618电商大促又来了。那今年的618您买了什么呢？是真需要还就是为了凑个单？以往啊，各种各样的电商节或者是促销的时候，您买的最值得的东西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买了之后感觉特别后悔的？

0: 拉夫罗夫对备忘录文本最终定稿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对条款实施的全力支持。
1: 报道还称，两国外长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应对该谅解备忘录予以支持，并强调应继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巩固和平与稳定。双方还就双边关系中的若干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跟进并解决相关的事项。
0: 国际能源署昨天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争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降到了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1: 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5月份减少了 1.43 亿桶。
0: 报告说，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被视为缓和地区局势的重要进展，可能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创造条件。
1: 报告认为，明年呢，全球石油需求预计仅是日均增加200万桶。

0: 条件，促进地方发展。
1: 国际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卢浮宫。当地时间6月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经接近了使用周期的末期。他指出，去年10月

0: 宣布已经达成最终协议，以总计27亿美元的价格分两笔交易出售必胜客业务。
1: 据公开资料显示，百胜餐饮集团的前身泰康全球餐饮公司为美国百事集团公司的一个业务部，1997年10月7号从百事可乐公司分离，成为独立的公众公司。它被授权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肯德基、必胜客、塔可中等品牌，1998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独立上市。
0: 而百胜中国的前身是百胜餐饮集团设立的中国事业部，这一事业部自1987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肯德基，1990年开设第一家必胜客以来，深耕中国市场多年。2016年11月1号，百胜中国独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20年9月10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第二上市。
1: 目前百胜中国在中国市场拥有肯德基、必胜客和塔可中三个品牌的独家运营和授权经营权，并完全拥有小肥羊和黄记煌连锁餐饮品牌。
0: 据百胜餐饮的财报数据，近年来必胜客业务表现不佳，在2025年第三季度，必胜客的系统销售额为31.77亿美元，

0: 怪味儿，咱们经常说有人喜欢不喜欢那种味道啊。那多半是呢，我们在运输过程中的那个脂肪氧化所致。这种味儿呢，咱们就是比较香甜的那种，带着一种臭味儿的，那是好的。但是如果闻到咱们那个油哈味儿，就那过期油的那个味道，或者其他怪味儿的时候，
1: 不好，
0: 这就可能是脂肪氧化了。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要选购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一些科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但是呢因越位被判无效。
0: 那视频回放能比较清楚的看到啊，定位球开

0: 可能足球原来有一部分就是一部分就是遗憾，现在这种遗憾在越来越少。
1: 嗯，其实呢刚才提到了这些智能的足球，其实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啊，就包括我们很多体育比赛引入这什么鹰眼等等的一系列科技手段，大家说好像特别特别精准之后

0: 高校分设了评卷点，以首善的标准筑牢评卷全流程防线。昨天是一个探访日啊，我们接下来要连线本台记者胡运清，请他呢带着我们近距离的揭秘高考评阅工作，也回应考生和家长比较关心的那些热点问题。运清你好。
1: 孙强老师好，主持人好。
0: 今年北京高考是评卷工作覆盖六个高校哈，有1700多名评卷老师，整体上规模很大，标准也非常高。想请你

我们是其实是没有进到最里边，他们阅卷现场，因为阅卷现场是全部都只有老师在专心的阅卷，我们呢是在外面透过这个门去往里边看，就是可以看到从远处看所有老师他都是面对电脑进行判卷，整个神情都极其认真，非常的专注。然后我们也是在现场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说，这里边所有的网络都是与外网是物理隔离，服务器机房是24小时视频监控，而且就是我们虽然看不到就是他们所面对的那个墙的部分，但是在那个墙的部分其实是有两名的那个就是官兵，是武警官兵，他们是站在那儿就一直面对着所有的老师。

呀，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整个这个状态都是很严格的，而且就是咱不光进去严格啊，就是我们出来我们也没想到所有人再经历过一遍守时安检机器扫描，为什么？就是你连一张纸都不能从这块带出去。所以就是在这么一个现场环境下，我真的我当时现场我就在感慨，我们说这个老师们在阅卷现场这个也挺高压的，确实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专注。再说这个保密措施啊，就是我刚才提到了老师是对着电脑判卷嘛，就是这个考生信息 一经扫描入这个电脑这个马上就加密隐身了，所有的这种主观题块啊全是被切成一块块的随机派给这个阅卷老师，咱们评卷老师是只能看到那个被分发的题目，是无法浏览这个整张试卷的。所以其实我们有的老师说，哎呀，会不会我们这道题答得不好，下道题老师会怎么样给点感情分或者怎么样，都不存在， 全是一块一块的分给各个老师，老师只能看到你这块题，我就这块题给你判卷，所以真的是。

所有的这种的穿戴设备以及存储传输功能的电子设备都是严禁进去的，而且也不允许你自己查看数据、记录外传，也不允许你携带任何的材料、纸质材料、任何材料出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我们再说这个流程规范啊，他们从选人就是会有这个政治素质和保密意识，你业务能力要非常过硬，经验丰富的这种大学老师、教研员、中学骨干这种 就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我们拿语文阅卷举例，今年的专家组和评卷员总共是有380名，是比去年

1: 然后所有大家主题主观题都是背靠背的去双评，如果分差超过有超过这个阈值，他们要三评还要仲裁，所有的这个专家都每日抽检，但凡是有超过这个阈值的这个三评仲裁试卷全都要复查，所以说从判卷到审核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而且这个准确性他们都是哪怕非常的不断的去再去重复，他们也是要去保证这个公平和准确。
0: 嗯，哎呀，你这刚才一介绍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也是给家

阅读背景真的是非常有时代性和这个现实关怀，然后就是咱们老说的这个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其实今年这个作文的这个《韩英举华》包括这个《红楼梦》的这个阅读，这连续三年考，其实都是在引导学生在古代智慧与当代视角中去建

监控确保真实水平被准确识别。那大作文上面呢也是，就是会让我当时记得他们特意强调了一点，就是你像这个记叙文，他们基本上就是保证的是肯定是要有再度的审核，这个也是大家其实比较关心的，因为就是记叙文确实是大家的评判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是记叙文是100%抽查到位，一个卷子双评。

我们的这个数学卷的设计呢，其实是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是各得其所，各显其能。今年数学卷的设计其实就是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大部分我的题我去稳住 这种基本盘，让中等学生有发挥空间，部分综合性探究性强的题，我就是留给这个数学思维突出的学生去亮剑，让他们有展现的机会。所以从评卷整体来说，这个成绩分布是均匀，高分段和中分。

就是做好这个冲文保的一个策略，就是报志愿就是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咱们跟这个设计题一样，要有这个梯度来分配啊，不要全都压在这个热门院校和热门专业上。 还有一点就是兴趣优先，因为其实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各个高校都在举办各种的这种高招会，我那次去的很多像北工大呀，包括

艺术体操锦标赛，全面展现了北京青少年艺术体操选手的风采和项目在全市普及推广、人才梯队不断发展壮大的丰硕成果。值得一提的是，6月19号到21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端午假期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上演，市级赛事和顶级国际赛事接连在北京举办，精彩联动在京城。

点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一轮，英格兰4-2战败了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这两支强队共同给球迷奉献了一场对攻大战。英格兰最终靠着凯恩的梅开二度和贝林厄姆、拉什福德的进球，4-2击败了克罗地亚。历史上呢，英格兰和克罗地亚是足坛的一对宿敌，过往。

0: 展区联合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多份百年侨批实物，搭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获奖作品《平安批》，讲述海外华侨的家国故事。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员赵爱介绍，
1: 我们选取了一些抗战时期的侨批，非常有特点。比如说，当时海外的这些侨批局会专门印制带有抗战标语的侨批，用来勉励国内的同胞。
2: 这个就是丈夫写给妻子的，他说：“我由广阳寄回港银100元。”他还在重要的信息都盖了平安章，比如说妻子的名字，然后这个钱，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家里人一定要关注这些信息。第二点，它还有一定防伪的作用。
0: 本届图博会北京展区共集结30多家参展单位，展出3200多册精品图书、200多款文创产品，同时设置主题出版、文创精品、古籍传承、文化科技等多个专区，举办3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实现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周浩介绍，
3: 我们的精品书包括刚刚获得了中国政府奖的曹禺文集，像人间广厦、中国书法艺术之美，还有青云梯，也是刚刚获得了中国

0: 机还有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一大箱。九点之前拨打电话，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1: 哦，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618准备买些什么？买的最值得或后悔的东西？
0: 哎，
1: 幺八八说。

0: 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

加开临客高峰线 144.5 对，同时推动一批服务升级在假期前落地。再来关注，今天是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预计晚高峰将提前，下午3点起城市路网交通量明显加大，5点到7点将达到出京峰值，8点左右逐步缓解。为应对大客流，公交集团将增加途经交通枢纽、公园景区、热门商圈和群众性活动场所等周边的运力供给，强化途经各火车站线路的运营组织，确保运力充足。地铁对热门景点、商圈等区域的重点线路加大运力投入，适时加开临客，加强大客流车站重点部位监控和疏导组织，做好高峰日重点接驳线路夜间延时运营保障准备。端午佳节将至，为保障市民节令食品安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节前组织开展了粽子专项抽检。这次抽检覆盖本市生产企业、商

0: 出一系列差异化端午特色活动。首旅集团品牌与协同发展部部门助理隋月民介绍了集团旗下各大板块的假日亮点，
1: 比如说我们北京环球度假区推出的夏日主题活动，同时还有一些门票特惠。那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融合了端午、父亲节和长颈鹿日，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的套票。
2: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给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划出红线。随后淘宝、闪购、美团、京东相继发文回应称，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是明确监督措施，补贴前平台需要提前7天自报补贴资金来源等家底儿，结束后10天再公开评估报告。四是明确法律风险，一旦外卖平台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开展调查并严肃处理。再来关注油价，明天0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记者昨天从行业机构隆重资讯了解到，因美伊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呈现下跌趋势，本轮国内成品油调价下调。

0: 管部门将组织抽检，结果会向社会公开，让大家明白消费，放心食用。
1: 食品安全没有旁观者，只有参与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倾听您的声音，守护您的舌尖。

0: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收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五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新动能加速成长，五月一线城市房价环比上涨，北上广深二手房价齐涨，财政部6月16号在香港发行150亿元人民币国债。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五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新动能加速成长。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实现较快增长。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五月一线城市房价环比上涨，北上广深二手房价齐涨。国家统计局6月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其中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全线上涨，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持平。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0.3% 和 0.4%，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下降 0.5%。 央行6月16号开展4495亿元逆回购操作，净投放2965亿元。6月16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449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 1.4%。 因当日有15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

打通智能体本地生活支付闭环。6月17号，微信支付正式推出内置在零钱体系的 AI 专属卡，专为 AI 智能体交易场景打造，补齐对话式消费支付短板。腾讯桌面智能体

0: 暑假呢，这很多同学都去美发了啊、
1: 嗯，
0: 而且我一直以为美发的是女生，很多男生也去美发了，
1: 嗯，
0: 啊，去烫头了，好像要这个走上大学以后要显得成熟一点啊。当时我是不太理解的，现在就大概能理解了哈，
1: 嗯，
0: 这是一部分，然后呢，这个考驾照，刚才你也说到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从咱们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1: 对，
0: 都已经变成了一种仪式感了，
1: 保留项目。
0: 一问基本上啊，这两个事情要么去考驾照，要么就是去做美发了。但是现在呢，其实又多了一些新的，比如说这个医美啊，这个是让我觉得这个有一些这个。

0: 大展呐、演唱会啊，
1: 啊啊啊！
0: 都很多。我后来一想呢，也想明白了，因为他们的家长呢，很多可能就是90后，
1: 对，
0: 对，就
1: 八
0: 是
1: 零
0: 九零后，
1: 后，嗯。
0: 对，甚至有的对，就应该是80后和90后。所以呢，其实这个大家觉得这代人的爱好，其实跟我们正在这个走进大学校园的这批学生的爱好呢，其实有很多都很相似。所以呢，就是这些，我觉得，共同构成了我们现在今天聊的这个考后经济的各种各样的就是表现形式和我们特别丰富多彩的这些生活形式吧。对，
1: 那我们看到哈，其实这种比如说考后美发呀、医美等等消费需求，目前来看，这个数据统计是激增了30%以上，而且现在又衍生出来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考证啊等等。那其实这。

0: 深厚的产业链的基础的话，和这些服务人员补充上。
1: 明白。另外，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哈，这种驾校啊、游泳馆等等技能培训的报名量也在增长哈。那么，像这类的消费，它是一种短期的热潮，还是说长期这种教育投资的一种缩影？
0: 一开始吧，其实从我个人啊，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也都经历那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开车啊，那个时候应该是一项生存技能，对吧？我们都觉得会开车呢，其实，一方面自己可以更好的去拥抱诗和远方哈，第二呢，未来走上职场还能帮领导分个忧，对吧？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生存技能。那这个呢，一定，我觉得从我的表述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红利啊，就是它既不是短期红利，也不是长期焦虑，它是一个长期红利。我自己呢，其实也很受益于我自己拥有这项技能啊。但是呢，我们说到底呢，就是到底大家现在的这个学习跟我们长期的这个教育投资是不是有这个结论上的这个匹配呢？答案是还真有。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上有一些的机构统计出来一些数据啊，让我也很惊讶。03级的毕业生里头啊，这个拥有驾照的这个毕业生的薪资是比没有的要高9.2%。
1: 啊，这个还有统计数据，
0: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的这个职业分析都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厉害了，那
1: 惊
0: 个标签
1: 奇，
0: 化很多。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非常每年都花很多的时间，甚至是一部分的这个精力和财力去采购类似于这种服务啊，这个很重要。第二呢，会游泳的人呢，进入外企的概率是比不会的要高13%啊。这些数据呢，其实我觉得啊，我们从结论上来看啊，这个它是从这个口径去统计的，不见得一定是有必然联系。但是呢，我相信啊，这个技能我们延伸下来想一想，咱俩现在都在职场中，对吧？我们从职场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种隐性关联是肯定存在的。所以呢，这个家长啊，把考后充电呢，作为一个长期的这个教育投资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正确的。对，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我是觉得要去提一下，就是我们以前吧，会觉得，无论学车呀、学游泳啊，很多人到现在可能也都不会，我身边就有很多人到现在还不会啊。这个那个时候呢，其实它是一个可选消费，它并不是一个标配。但是现在呀，好像几乎这个大家都去学，就是我从我身边的这个感受来讲，我发现都去学了。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在学校带研究生的时候呢，我看很多学生的这个简历啊发给我以后，我一看那技能特别全，比我技能还全。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技能证书都很多，一眼看过去呢，我首先直观感觉会觉得是件好事儿，因为我觉得，

0: 己的第二曲线，对吧？
1: 嗯，
0: 有的可能还去学个手艺，去做个面包什么的啊。这个很多很多第二职业也都是基于，走上职场以后吧，去进行职业教育去学习的。那可能我觉得很多学生他的家长就经历了这个事情，包括现在的学生啊，他其实对于整个社会化的这个，知识和资讯呢，他接受的比较早，他也会提前知道啊，自己要如何去提前把一些该考的内容呢纳入到自己难得的这我们叫150天吧，对，因为准大学生其实是相当于完整算下来有3个月的真空期嘛，相当于150个工时啊，不是150天，对，是90天啊，然后呢，相当于150个小时可以去支配啊，那这样来讲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很多人。

0: 比如说具有社交属性或者是其他特点的这种出行需求呢？
1: 首先现在永远啊，无论是哪一代人，这个排在第一的都是社交型目的地，就是文化打卡啊，这个是家长们和孩子们一起游的时候最喜欢选择的。比如说这个北京，为什么北京连续很多年在这个暑期都成为了全国人流量流入排第一的城市呢？这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适合亲子游啊，因为这个地方有大学，对吧？有名胜古迹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0: 还有环球影城。
1: 对呀、啊，居然主题乐园也有，对吧？还有很多自然风景名胜都有很多，文化底蕴很深厚。这种呢是家长们特别喜欢带着孩子去。

0: 带过的学生，他们就是在高考以后就骑车奔向了青海和西藏，非常厉害。哦，我都觉得这应该是大四毕业旅行去选择的方式，结果他们高三毕业就去了，而且家长们非常支持，家长们陪同走了很长一段。啊，这个其实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像这种轻探险式的这种旅行吧，也是非常好的，迎合了就是年轻人的一些社交需求吧。
1: 明白。那在您看来，比如说像这种

0: 的啊。对，这是第一。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确确实实担心的一点就是在营销侧的这个牵动。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容经济的引导上来讲，他们这些平台文章非常非常多，
1: 对
0: 吧？非常非常多。从家长再到这个更年轻一点的女孩，大家都会追着这些文章啊，不断的就会开始去精雕细琢自己了。甚至我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连中学的班级里头都出现过这个去做医美接龙的团购啊。这个是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了，这个其实就有点让我们担心了。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商家的这一侧啊，我觉得要践行好一个社会责任，不能以单一的追求商业价值永远排在第一位。那么首先呢，其实我们看过啊，类似很多行业在针对于不同的年龄段的消费者，应该是做一个类金字塔这样分层的运营的策略。实际上呢，我们在市场这一侧啊，就已经能够看到很多高考套餐了啊。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男孩和女孩的这个美发，对吧？美发现在其实他们就会推出一些具有极优性价比的这种套餐，比如说高考蜕变套餐啊，这个给女孩做做烫发啊，给男孩做做这个烫发，让大家显得更成熟一点啊。这些其实我都是觉得做了很多年了啊，这些其实是很常见的。他们也会附带一些这个做完以后的修图发给你，便于你去发朋友圈啊，帮他去做传播。这个呢，我觉得就是相对合理的，只要定价合理就好。
1: 对，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营销。

0: 问题存在的啊。这三块我觉得都是现在我们不管是不是考后经济吧，可能是考后经济涉及到的这些业务板块都存在，而且常年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至于如何去建议的话，我觉得依然还是刚才我说的，应该把这些行业要建一个就是榜啊，建一个榜出来，得把这些服务不好的内容原因把它列出来啊。对于一个行业还在高速发展啊，需要行业快速进入到规范化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榜是非常好用的一种形式吧啊，世界各国也都是沿用这套方法。
1: 那我们畅想一下哈，比如说未来我们比如说在这个考后之后还能够催生出什么样的新的比如说玩法新的领域，然后让大家体验会更好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哈，一个是纵向，一个是横向。什么是纵向呢？就是

0: 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藻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
1: 哎，您只能吃到藻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0: 对，
1: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0: 太棒了，
1: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
0: 嗯，
1: 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0: 是的，竹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1: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嗯，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芪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0: 哎，
1: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呢每天，哎，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0: 对，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9蒸9制的黄芪蒸枣，一共是11大袋，1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9蒸9制。这个9蒸9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

0: 至七月一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

物馆将开启盛夏园博奇妙夜活动，石景山松林公园主打茶香端午主题活动，白茶、红茶、岩茶等多种名茶供市民品鉴。再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代表

0: 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1: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0: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9号到21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激情开拍。全国的羽球少年们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以球会友，奏响运动拼搏的青春乐章。本周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游泳、田径、足球锦标赛火热进行。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网球、篮球比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篮球项目。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也将举办，在端午假期掀起一轮青春风暴。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还是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这是咱们节目一贯的特色。那么这个为了让节目显得更加的生动，学习借鉴了评书相声的表现方式，有的时候立新呢也会给您唱几句京剧，活跃气氛啊，当然还是读报为本。接下来呢给各位啊讲这个新闻故事，咱们一起啊共同的来这个识破分辨这个骗子手的骗术。说这个现在啊，这个设局下套骗人的这种坏人，他用的都是什么方法？五花八门，哎，变着法儿的，变着花样的出这个坏招。哎，你看冒坏水儿。我觉得呢，大概分成两类。这一类啊，这个他这个方法，他这个所谓的啊加了引号的这个技巧，这不叫技巧，这就叫骗术。所以我要加引号，加了引号的所谓的技巧跟这个过去啊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在街上面对面行骗的，有这种。但是呢与之相比，更多的一类就是他利用啊一些个大家不是太熟悉，特别是上年岁人不太熟悉的概念。互联网，网络上头，那位说现在很多老年人上网玩手机比咱们熟，哎，比咱们了解，对。但是呢这个骗子他会更新他的所谓的观念，所谓的更新观念，他用那个老年人不太熟悉的那个名词儿，拿这个来蒙骗这些个受害人。那么这两种这个骗术设的骗局呢，现在来说啊当然它也针对中青年，但相比来说下套的所针对的更多的就是老年人。这为什么呀？我这么想啊，这原因呢大概是有以下几个。一个，这老年人啊他上年岁了，没有这个像咱们这个年轻的中年的朋友们天天得上班，老年人的活动范围呢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个楼底下呀、小区呀、社区呀、菜市场啊、家里附近的商场啊、公园之类的，他有很大的这个空闲的时间。那骗子呢哎就瞅准了。还有一点呢，老年人上岁数了，谁老了那他也会有多多少少的大大小小的这个慢性病啊，至少腿脚没有年轻时候利索了。哎，老年人他更多的追求的是什么呀？健康长寿，这本来是完全正常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哎就被少数的心存不良的这个短剧啊、看直播间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实际上他跟这个社会啊联系的没有那么紧密。有些个骗子他那个障眼法，他那个骗术，他的所谓的话术，他就能把这部分老年人给拿捏住了。就是针对的这类的老年朋友，对这个社会上的情况，特别是这个坏人坏事，骗子怎么样的下套，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套路，有一部分老年人心里头并不了解。哎，就这几个原因使得一部分坏人专门针对老年人这个设这个骗局。咱们今天呢就讲这个两件事。头一件事情呢，央视新闻的报道，这个事情本身啊就那么几行字，但是搁我这儿呢我得按故事给您说。这个事儿啊说起来简单也简单，是复杂也复杂，简单谜底揭开。

到寨市上走吧，走。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抬。那位说行了，这个老大爷迈着台步就上来了。他这个在街上溜达，哎，

是呢，老大爷不知道。远远的一看，哟，这摆摊的干嘛呢？卖什么呢？凑合过去，一看这个他那摊儿嘛，那块布上放的东西，哎呦，这什么呀？

相当值钱的东西。哎，这回大爷您感兴趣，您算是来着了，在我这儿啊便宜。哎，这个要搁这个商店里头，哎呦，这鹿茸那可了不得。这老大一听，哦，鹿茸我倒听说过啊，是是是，这鹿茸能干什么呀？能干什么？呵，嘿，我告诉您说啊，这鹿茸对咱们的身体那是太有好处。

50块钱一克。对，老大爷没明白，到这时候他还没明白呢。啊，对对对，你说的嘛，50块钱一颗，这整个也切好了，我给你50。这位一听，这脸掉下来了。我说，您这您可不实诚啊！我是实心实意的跟您做这个生意，我做这个买卖，我不骗人。您怎么坑我呀？您打算让我倾家荡产啊？老大一听，你什么意思啊？你说的50块钱一颗。没错啊，我说的是51克。啊，这老大爷一听不对，你说的是50块钱一颗，这一根50，谁告诉你的？疯了，这是鹿茸，闹着玩的呢。50块钱一颗我白送给你行不行啊？好，你这位老先生啊，你可太够呛了，你这是这你是占我的便宜呀、啊、你欺负我这个做小买卖的，那可不成。老大一听，心的话说坏了，这个中了他的奸计了。

这个啊，这可就不能怨我了。哎，你知道吗？我是谁？哎，如果说啊，我要是有搭档，比如说我有搭档，我的搭档要是姓穆，我就姓黄。我的搭档要是行四，我就姓南。大伙儿一听，您这是土匪恶霸呀！哎，这是黄世仁南霸天呀、啊！

买强卖。有的老人害怕怕事儿啊，那只能是乖乖的回家去给他拿钱。后来呢，哎，有的报警求助，公安机关得了信儿之后迅速，这是一团伙，你还别说，还真有搭档，他有这个同伙把这一干人等全都抓获归案，最终接受法律的制裁。那位说，他们那个真是鹿茸吗？嗨，他们用的是马鹿茸，咱们说的那

收益啊，我告诉你，这收益啊，年化收益高达45%。啊，45%！哎呦，老年人一听这个，这行啊，这个不是，您这农场怎么能这么挣钱呢？咱们这叫云农场。

比如说一万五千块钱养头牛，等到这牛啊从这小牛犊长大了，嘿，将来卖了钱，呵，您这就是翻着倍的挣啊。是是，哎呀，而且啊，这项目刚才说了，年化收益45%，到期可以回本取现，到了时候这个您就能把这钱就提现了，现金。

哎，不是，那个时候您等会儿，那他这个，这就真的能把人给骗了吗？你看，他有那个歪招，哎，用这种这个小额的这种返利，你看，你要投了钱，你这给这个牛投了钱了，15000养头牛，回头呢，哎，你发现了没有？我们这里头啊，马上有返利，你很快就能见着钱。拿这种虚假的盈利的假象，你看说明什么呀？说明咱这个牛卖出去了，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儿有返利，虽然说返的不多，小额返利嘛，但是呢，哎，咱们这个企业，咱们这个买卖，咱们这个盈利那是没得说，用这个来蒙蔽受害群众，好吗？后来呢，行了，这个时间一长，那肯定是被这些个受害人发现了。这个啊，涉案金额，看人家报道提到了，高达210多万元。

这个房子我也不能就这么贱卖呀。那位说，那合适啊，告诉您，这是 AI 生成的，或者是盗用了别人的素材，声音是拼接的，画面是假造的，房源呢，嘿嘿，所谓低价房源是

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这个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又到了年终618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的，
1: 咱不能落空啊！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618的特别节目，我们会把之前卖的好的、经过市场检验的质量优秀的产品再次推荐给大家，同时给大家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是什么？日常吃的主食，也是大家平常在这个购物节当中经常要买的东西是什么？大米，
0: 而且柴米油盐离不开的。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首先给大家吃一定心丸，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什么？外包装上印着五常大米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同时具有什么？具有五常大米的标识，这个是受到了法律保护和约束的，必须是五常大米才能印这俩标。同时您拿到手以后，看它背后的生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执行标准是 GBT19266。所以说您大可以放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0: 月一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

0: 在家等待两更加按捺不住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她停下了手中的笔，想着丈夫的样子，突然觉得鼻子一酸，眼泪瞬间的滴落下来。
1: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突然传来，王根英抹了抹眼泪，朝着房门望去，房屋的门被打开了，一个黑影出现在房屋的门口，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从门外走了进来。王根英赶紧收起书信，眼睛则直直地盯着男子说道：“谁？”男子并未理会，而是慢慢逼近王根英。没几步，男子就已经走到王根英身旁，他慢慢掀开黑布，一束玫瑰花露了出来。男子摘下墨镜，笑着对王根英说：“喜欢吗？”王根英的恐惧瞬间变成了欣喜，因为这个手执玫瑰的男子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丈夫陈庚。看到丈夫后，王根英激动地说：“你可吓死我了。”说完便扑进丈夫的怀里。

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1924年3月，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0: 担任党中央交通员，而陈赓待在武汉三个多月，被党组织派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的战斗中，战场上的陈赓和王根英失去了联系，这才有了我们节目开始的那一幕。
1: 在上海治疗腿伤期间，王根英帮助陈赓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了解陈赓伤势严重，想方设法把他送进上海著名的牛慧林骨科医院治疗。身为陈赓的妻子，王根英经过党组织同意，将手里的工作转交其他同志，专职在医院里照料陈赓。清晨，王根英陪同陈赓一块在医院里散步，中午王根英会为陈赓带来美味的饭菜。就这样，在王根英的细心照料下，陈赓恢复得很快。数月之后，陈赓腿伤痊愈，恢复了往日神采的他，又接受了党组织的一项新任务。
0: 这是陈赓在上海期间仅有的几张照片之一，他头戴八角帽，身穿呢子上装。这时的陈赓已经加入了中共中央特科，

0: 巡捕信以为真，就离去了。
1: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王根英深知自己对于陈庚工作的重要性，他小心翼翼地和陈庚过着紧张而又幸福的生活。1933年3月，党组织突然传来消息，让陈庚带着王根英一起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得知这一消息，陈庚和王根英紧紧地抱在了一块儿。看到父母高兴地搂在一起，年幼的

梁、杨虎城为促蒋介石停止脚步，共同抗日，发动西安事变，带兵闯入西安的华清池，带走了蒋介石，实施兵谏，逼蒋抗日。最后，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斡旋下，以和平方式解决。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战。

今日行程为120里，骑兵连则为150里，在临清与鲁西北特委谈约2小时至晚7点才赶到馆陶，马匹已赶到。

0: 庚讲到与妻子王根英的故事时，全场的姑娘都哭成了泪人，傅牙也被深深的感动，他眼睛里噙满了泪花。就这样，陈庚朴实坦诚的谈吐和豪爽豁达的气质给姑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傅牙哭成泪人时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怜惜的样子，也在陈庚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澜。
1: 几天之后，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陈庚和傅牙单独见面了。陈庚还是十几年前的陈庚，他直截了当地问傅牙：我有许多男朋友，也有许多女朋友，你愿不愿意做我志同道合的女朋友？
0: 聪颖的傅牙当然明白志同道合的女朋友的含义，他羞得脸通红，慢吞吞地说：你让我再考虑考虑。见傅牙并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陈庚很有风度地答应了傅牙的请求。傅牙认认真真地考虑了三年，陈庚则等了三年。三年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陈庚毫无保留地给傅牙说起了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包括与前妻王根英的点点滴滴。三年后，他们之间单纯的革命友谊顺其自然地升华了。

0: 然而当陈庚把他和傅牙的事情公开之后，却得到了组织上这样的答复：不能和傅牙建立恋爱关系。
1: 当时根据我方情报，傅牙的大哥是国民党党员，在家中接待过一些国民党高层人士，组织认为傅牙的大哥经历复杂，而傅牙有可能是其大哥派来的特务。闻之此讯，陈庚仿佛一下子坠入九霄云雾之中，他怎么也无法把傅牙与特务联系在一起。傅牙也感受到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他朝不思食，夜不成眠，只能在工作中寻找寄托，没有组织的同意，他们只能等待。

0: 在台下，陈庚目不转睛地盯着傅雅凯。他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心惊摇曳，瞅着泪人般的傅雅，他不禁触景生情。傅雅，你在戏中如此善良真诚，富有同情心，可是谁又同情我们呢？我的好姑娘。 我深深地爱着你，也相信你。但现在我们只能接受时间的考验，不能向你表白我内心的爱情和痛苦。这是我最大的不幸。没有组织批准，我只能等待。陈庚越想越酸楚，终于按耐不住情感大潮的冲击，双肩颤抖。 泪水夺眶而出。这场面被坐在陈庚近旁的邓小平发现了。邓小平深深地了解陈庚，知道他是为真情所动，竟然也被他的一片痴情打动。戏散场了，邓小平似乎还沉浸在剧中焦仲卿和刘兰芝夫妇的悲剧结局中。 而且他更为现实中的陈庚和傅雅之间的事情牵肠挂肚。他找来司令员刘伯承说：“今天演戏时，你看见没有？一个在台上哭，一个在台下哭。咱们给中央发个电报。傅雅家庭出身不好，不是他本人不好。即使他哥哥是特务，可傅雅是共产党员，咱们就成全他们吧。”
1: 于是，围绕着陈庚和傅雅的婚事，又有许多好心人操劳奔波。这一天，文工团刚到台行三分局住下，一二九师师部就打来了找傅雅的电话。傅雅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陈庚兴奋的声音。

子里喜结良缘。婚礼上气氛活跃，热闹非凡。在新娘子来一首的喝彩声中，富牙呢清唱了一段苏联的民歌，众人都拍手叫好。在这之后，乐天派陈庚的笑话也把众人逗的是前仰后合。然而无情的战争使他们长期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婚礼结束之后，陈庚和富牙在司令部院子里度过了几天蜜月之后，富牙便搬到了附近农民家里，从事农会工作。不久之后，陈庚就到前线带兵打仗了。

人笑我痴，我却痛快，吻你，你的羹。这对夫妻间的交流，在我们今天看来依然浪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将陈赓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还做出

一声声地呼唤着他，呼唤，但这一次陈庚没有回答。痛失亲人，傅雅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她望着丈夫的遗像，好像他还在看着她，正在与他交谈。

0: 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
1: 如果您听到了自己需要的，一定要下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618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会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老字号的精华的茶叶。
0: 哎，
1: 而且呢，还得是精华的茉莉花茶，因为咱们北京人爱喝这个，
0: 都知道爱喝茉莉花茶。
1: 那么今天。

0: 它是散养的啊，年头都是三年以上的，而且就是春申，所以呢您拿到的都是33克左右的大肉果，
1: 而且您收到货以后呢，您会看到这个包海参的袋子上写着它的生产地址是大连保税区的亮甲店，因为是源头，因为是工厂，因为是养殖者，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爱参海品牌的辽刺参，给您到手的都是新一茬的春参，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同时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防腐剂或者添加剂，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会看到什么海参和纯净水，
0: 是
1: 全程都是可追溯的，让您吃到安全放心的正经的辽刺参，正经的今年的新春参，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是这都是33克左右一根的啊，给大家呢是60根，固形物呢是大

0: 粮、奶、坚果的营养，这一袋海盐蔬菜燕麦片咱们都能吃到。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
1: 是，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是300克一大包，
0: 六两袋，
1: 给大家是这个10包。那么每包里边呢是10小袋，这样10包的话就是100小袋。另外呢我们还有赠品，再给大家5大袋，这就是50小包，一共是150小包。
0: 如果花叉着吃，基本上大半年的时间咱们是够了。
1: 对，
0: 另外保质期您不用担心，8个月呢都是新鲜的到您手上的保质期。北广之前卖过199块钱，今天我们的是618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的特别福利价，只需要179块钱。
1: 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0: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和西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个吃食啊，名字叫做大山楂丸。这大山楂丸呢，可能是很多人儿时的这么一个记忆啊。那时候就觉得这山楂丸好吃，
2: 好吃，
0: 酸甜儿，对吧？
2: 口感也好。
0: 而且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呢，其实大山楂丸还是好多人记忆当中想寻找的那种味道。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其实就是对于大山楂丸当中的这个口感呀、味道啊的一种还原和复刻。您尝尝还是和以前那山楂丸一个味儿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种的山楂丸都是按照老方去进行制作的。好多人说以前那山楂丸不是就是山楂和蜂蜜那么一货吗？告诉您还真不太是，里边它为什么有点药味，有点药香，是因为里边的东西啊放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六物丸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啊，配料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2: 对，
0: 这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有什么？有山楂、酸枣仁和赤藓糖醇。您看啊，这山楂的选择就挺关键的，比如说它必须是什么山东的青州长口山楂。
2: 没错，
0: 这个山楂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一个单吃是比较酸的，
2: 是，
0: 但是您要做成这山楂丸以后呢，它和上这个苹果呀，和上这个酸枣仁什么的，它味道呢又能保留，又山楂这个浓郁的香味，同时酸味被中和了，这个山楂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比如说里边的配料，苹果提供膳食纤维，鸡内金，这也挺有用的。
2: 对，
0: 然后呢，山药和茯苓啊，也是生津的，让咱们唾液更多。然后呢，酸枣仁儿，好多老人说这个吃点这酸枣仁啊，睡得更踏实，也是有好处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而且呢，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还原的就是以前真正山楂的那个味儿。
2: 没错，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主品啊，10袋，每袋100克赠。

0: 上是广告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

0: 联合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区人民检察院、区政务服务局、区人才工作局、区司法局等13个单位组成。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经济服务办公室主任陈晨介绍道。
1: 那相较于去年呢，今年我们成立了民营经济的势能服务团，那不再是单一的提供市场化的专业咨询，我们新增了跨部门的统筹服务载体，通过打通这种行政服务、产业资源、金融资本、国际展会等等一些全链条，来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的赋能体系。
0: 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海淀的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截至目前，海淀民营企业累计主导制定22项人工智能国家标准，占全国半数以上。同时牵头编制发布了国内首部深成式 AI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覆盖全域各行业的碳数据基础设施，填补了国内数据空白。这个数据库重点服务于国内碳考核、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企业对外出口等，为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了一套统一性、权威性和可比性的度量衡。数据库汇聚了近十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的十万多条实景数据，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

0: 传统节日之一，更是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传统节日。不同于大众认知中单纯的纪念节日，端午本质上是古人顺应天时驱邪避疫调理身心的全民养生节。农历五月初五，时值仲夏，阳气鼎盛，阴气初生，湿热交织，百虫滋生，疫病易发，被古人称为恶月、毒月。历代先民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集祭祀祈福、民俗防疫、饮食调补、起居养生于一体的端午习俗，每一项传统背后都蕴藏着深厚的中医养生哲理。孟大夫您好。
1: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孟孟。哎，我们又见面了，哎，又可以和您唠唠嗑聊聊天了。
0: 啊，那明天呀，就是端午节啊，这是咱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了啊。那这两天呢，我和孟大夫呢都跟这个端午有关啊，来聊一聊跟端午相关的一些话题。
1: 嗯，
0: 那首先呢，先从这个端午节的一些历史渊源说起吧。因为前面我们也介绍这个，毕竟这个端午节是咱们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嘛。
1: 嗯，
0: 那先请孟大夫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端午节，它有很多元的一个历史溯源啊，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1: 哎，对，哎，说心里话，这个事儿啊，我还真得感谢咱们九苏养生派的所有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嗯，
1: 因为每次，因为之前有的时候我们在，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来门诊找我看病，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沟通，我就会问我说：“您想听怎么样的内容？我们就做怎样的这种干货内容的输出。”有人就提出了说，哎呀，您最好说点我们日常餐桌上能方便买的方便吃的，所以咱说了馒头，对吧，经常告诉您什么菜，他说您老说这个药啊那那的我不好弄，我最好就菜市场直接能买着，这样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哎，想一起长长知识，有的时候一听，哎，到了比如某个节气怎么来的呀，或者就是，哎，有的时候听听人家的民俗啊，觉得，哎，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说，哎，我说您要是有不同的这个朋友反应，我说您喜欢听，我说，哎，我就跟大家一块学一学，哎，还真是跟着大家一起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这个我也会去查它的这个源流溯源。
0: 对，
1: 我原来一开始啊，我说心里话，这我也不怕露怯了，我确实一开始一直以为这端午节它就一种学说，我想的就是那纪念屈原的嘛，这个是最广泛流传的，那爱国主义诗人那肯定是因为纪念屈原，所以我们从小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也是说为什么会有端午啊，因为屈原这个我们说在汨沱江啊，他投江了之后啊，那怕这个鱼去损害他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划着龙舟啊，往里边扔很多这个粽子呀，希望能够这个防止鱼虾啊啃食他的躯体。但是后来经过我的这个一个是进一步的这个去考证去查询啊，发现其实端午节距今已经2000多年了。这个为什么？你想为啥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距今2000多年，而且它不是说起源是单一的这个传说，说就是因为屈原啊，不是的，
0: 嗯，
1: 它有很多不同的起源的这种学说啊，有因为这种比如说对于图腾的这种祭祀啊，或者是人文的纪念啊，其实是有多重文化的这个融合。最开始的是在商周起源，在秦汉定型，在唐宋的时候被兴盛起来，然后明清开始逐渐普及。也可以说这个节日是通过千年的一个演变，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既有祭祀的意义，同时还有人文的情怀，而且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些养生的这个价值啊。
0: 嗯，
1: 其实现在的主要的这个源流，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说有9种不同的这种说法。但是今天我们啊，节目的时间关系，对吧？咱一块儿的，我跟大家。

0: 发现上面刻有了一些龙舟竞渡的这个图案，就是就猜测说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啊这个划船竞渡的这样的一种习俗了啊，所以如今盛行的这种这个赛龙舟的这个民俗啊啊，有可能是这种上古龙图腾祭祀这种仪式这种逐渐的传承，这个其实也是端午节啊最原始的一个文化内核，也是最古老的一个传说。
1: 嗯，
0: 当然除了这个传说，这是最老的传说。
1: 对，这个起源的比较早了，这个溯源溯的比较早。
0: 对，那还有流传最广的，从小我真是从小听老师啊，听这个看书啊，看到了什么，就是后世端午人文精神核心的一个，就是我们《史记》的《屈原列传》里边说的。那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个爱国诗人，心怀家国呀，啊，主张这个联齐抗秦啊，革新朝政啊，但是却不幸被这奸臣谗言给害了，对吧？然后被流放了。那这个时候一看说这个秦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了，
1: 嗯，
0: 这个就是都城那会儿叫郢都，
1: 啊，
0: 是今的这个湖北荆州一带啊，是楚文化的中心啊，攻破了楚国的都城了，嗯，屈原一看。

0: 掉水里了，溺亡了，就开始沿着江一边走一边哭。
1: 嗯，
0: 但是没有找到自己的父亲，最终在五月初五的时候投江去寻父。这个孝心感动了天地，然后后世为了表彰其孝心，决定就把这个端午定为纪念曹娥的这个孝顺的这个节日，也尽显了这种端午的这种尽孝的一个文化内核。这都是有关端午的一些人文的一些传说。当然了，更多的是这个我们说远古也好，端午的其实。我们后来把这个逐渐演变成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啊，节气起伏，我们要开始啊养生。其实从古到今，无论我们是为了纪念也好，然后还是我们就是为了我们是祭祀也好，其实逐渐变成了一个我们起伏呀，我们这个养生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时节。所以我们在专门的《礼记·月令》里面，其实有这个相应的记载，说夏至在端午期间，白天最长。阳气最盛啊，中医里边有个说法叫

0: 就是跟时令有关的传统习俗的这些东西啊，现在特别让大家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我们家这个单元里很多这个年轻家庭都在门口已经挂上那种艾蒿啊什么的，已经挂好了。这两天
1: 我都买了一束，也挺便宜，20多块钱，20-30块钱。我说不行，我得下单一束。然后我说挂在门口啊，咱也这个祛湿这个寓意也很好，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些端午安康啊、吉庆啊这些感觉，哎呦，特别特别的应景儿的感觉。
0: 是。
1: 挺好的，然后我也下单了一单。
0: 确实，就像刚才那个孟孟大夫跟我们说的啊，就古代的时候呢，就到了夏天，咱们现在这个卫生条件、医疗手段跟以前不一样了。一到夏天，这个又湿又热又潮，蚊虫滋生，确实是这个疫病高发。而且那个古代疫病一高发，可能这个村儿啊、这个城都受影响。所以呢，这些习俗呢，也是古人生存在这个卫生防疫方面的一个智慧啊。你刚开始的时候啊，提到屈原的时候，孟大夫就说了湿的事儿。我们在很多跟节令相关的节目当中呢，孟大夫都忍不住来给我们找一些特别应景的诗词。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漫漫长河的过程中，古代的历代文人对我们这些时令和不同的节气以及人文方面的这种留下来的这种文化吧，都会用诗词去记录。那今天呢，也请孟大夫给我们找几首他自己比较喜欢的跟我们端午有关的一些穿越千年的这些人文方面的内容。
1: 哎呀，这个我简直太喜欢了，我特别喜欢诗，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就一到了不同的节气，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那种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场景，哦，原来啊，都多少年前的这个古人，其实他就已经描述了这个场景啊，就感觉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的，就这种感觉。其实刚刚有一首，其实最广为流传的一个端午的经典诗作，就是刚才说的唐文秀写的这首，就叫端午啊。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其实就是在缅怀屈原啊，到了端午的时候想起来屈原当年被诽谤了啊，被进谗言了的遭遇啊，但是又很惋惜，对他充满了这种尊敬。这首诗句流传了千年，家喻户晓啊，就描绘了这个端午啊。但是我自己呢，其实还特别喜欢其中两首，一首是陆游写的，一首是苏轼。当然我是这个苏轼的这个叫什么头号粉丝，
0: 对，
1: 特别
0: 是
1: 苏轼
0: 的铁粉，这我知道。
1: 对，我的个性签名就是何妨吟啸且徐行。
0: 来，咱们先看看这个陆游和苏轼的这个，孟大夫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两首作？哪两首？
1: 咱们看看，对，这陆游的时候，他其实描述了一个特别。

0: 到端午了，咱们就开始拿这个兰草呀、艾草啊，咱得开始沐浴了呀。然后，而且你想，很多这个年轻的女子沐浴完了之后，脸上会有这个胭脂，会有香膏。你洗完了之后，因为大家都要洗啊，洗完了之后，感觉这个小和尚啊，都似乎能看到飘的这种胭脂的油彩的这个样子。然后，而且到了这个季节，从小到了端午，除了吃粽子之外，我老家有一个习俗，就是要缠五彩绳。
1: 五彩线，对对，在手腕脚腕上。
0: 对，彩线轻绕红玉臂，这个五彩绳缠在这个啊，这个白皙的这个小臂上。我们把这个祈福的平安符啊，把这个小符挂在我们的这个发髻上，绿云环嘛，挂在我们这个发髻上，头上挂着祈福的这个小符啊，祈求平安啊，手上绑上这个五彩绳。如果和这样的家人相遇，我期待能永久的相守，期待我们俩能在一起一千年这么久啊，也非常感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描绘这种端午的一种男女之间，或者是啊美妙女子这个妙龄女子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也是他在说一种精致的民俗娓娓的到来，画面非常的柔美，所以每次一到了这个端午就总想起这首诗。
1: 是，这是这个苏轼在词人当中啊，那真是这个当仁不让。那咱们聊完了刚才提到了这些文人对

季节啊，我们说民间说了，清明的时候我们要插柳，端午呢要插艾。到端午的时候，你想，因为这个五月初五吧，那个时候古代的时候卫生条件没那么好啊，再加上一温热啊，容易有食疫，所以这个时候家家户户我们要干嘛呢？保持卫生，我们要开始洒扫庭院，大扫除。那这会儿我们要把菖蒲和艾条插在这个门楣上啊，吊在这个房梁这个堂中，为啥呢？艾草它性温辛苦，有归肝脾肾经的这个作用，它干嘛呢？它这个我们叫什么，叫温经散寒，因为我们老说拿艾草泡脚，但同时它有祛湿止痒的这个作用。我们不能，它除了温经散寒说能泡脚之外，它能祛湿止痒，它的这个精液里边有这种恢复

0: 作用，而且它能驱蚊，所以我们说艾草能驱蚊。那菖蒲呢，菖蒲它有这种挥发的这种芳香油，所以一闻呢，菖蒲也是那种醒神的，一闻哎，有醒神杀虫灭菌的作用。所以菖蒲和艾草配合在一起，就给我们说叫什么叫驱毒抑菌除瘟啊。所以就是他们觉得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挂在家里是特别好的驱湿防蚊子的一个好方法啊。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说艾叶菖蒲驱湿防蚊子。之前我们医院里边有专门的那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药材是自己种的，所以我们的那个心灵药业之前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到夏天特意给我们从地里边拔了点艾草过来，说说一块我们这个职工一块职工活动，说哎给你们拿点艾草拿回家熏蚊子
1: 啊，多好呵呵，自己种的，
0: 对对对，
1: 感觉这个就是
0: 自己种的，给你拔了回熏蚊子去，
1: 货真价实啊。
0: 对，
1: 咱们刚才说艾说的是艾草，这是啊这习俗，那后面呢还有其他方面呢？
0: 这是剩下的就是孟大夫最喜欢的跟吃有关的，对吧？那除了插着艾条啊，对吧？那还有干啥？这到了这个季节，那得吃粽子呀！哎呀，
1: 这
0: 南北方
1: 好长时间，很多家庭就已经准备了。现在呢，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但是还有一些呢，长辈呢习惯自己包的那种粽子啊，确实是啊，包完之后呢，它保存不是很好保存，得赶紧吃。
0: 而且说南北方就跟豆腐脑咸甜一样，这粽子也有咸甜之争啊。
1: 对，我就吃甜的，但是我咸的我也爱吃，我这不分任何的，好吃我都吃，肉粽我吃的也可香，
0: 吃货啥都吃，
1: 对，肉粽也挺好啊。
0: 你看那会儿豆腐脑是北方吃咸的，南方吃甜的，但是到粽子反过来了，北方吃甜粽子，南方吃这个咸的，包这个蛋黄啊，包这个肉的。

0: 不的，那
1: 对，
0: 这些我们其实中医里边认为它能干嘛的，叫清热生津、除烦止渴啊，有这个清热利湿的这个作用。这个季节不是说湿气重嘛，那
1: 对，
0: 粽子叶就有祛湿生津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呢，好归好，你想这小，而且你想粽子里它不可能只有这糯米，糯米是干嘛的？补气和中的，吃了长力气，主食啊。

0: 有粽啊，有菜，有饭，有肉的。
1: 哎，
0: 啊，
1: 孟大夫要说但是了，
0: 但是
1: 粽子虽好，这个有每一年啊，无论是元宵节还是端午节之后，一定会出现一类来孟大夫这儿住院的老年人
0: 啊。
1: 什么样的老年人呢？肠梗阻的。为什么会肠梗阻？他的胃肠动力变差了，他消化不了这些黏黏的糯叽叽的东西了，他吃进去他容易堵在那儿，吃元宵堵一坨儿，然后吃粽子堵一坨儿，还有就是春节吃那个年糕，年年糕，所以就是这些所有黏滞的食物，对于老年人，一般像我的奶奶今年86了，我不是不让吃，每次我说您整两口啊，行了行了，我得看着您，不能再吃了啊，这一口不让您吃，这毕竟应景嘛，对吧？
2: 对，
1: 你说这不让吃不合适，但是说您。

0: 我提醒您，不再提倡您喝雄黄酒了啊，
1: 啊，
0: 因为它含有硫化砷，哪怕外用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所以您可别自己说，哎，到了季节我喝点这的，不行啊，啊，就不建议您饮酒了，已经啊，但是您说我动一动啊，赛龙舟啊，动一动的，人家赛龙舟那个我就看了，这真厉害啊，这。

0: 是不好睡，是不好入睡，
1: 是踏实。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您用点合欢花、远志、百合花、砂仁，再加上一点点菖蒲，您把它啊一块捣碎了，放在我们的这个香囊里。合欢花、远志、百合花、砂仁以及菖蒲这五种药啊，像菖蒲、远志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药对，它都可以服用的，干嘛呢？安神的，帮助睡眠的。所以如果您睡不好觉，您也可以试试啊，把这个香囊别在床头，我每天闻着，没准就能祝您一个甜甜的好梦。
0: 确实我觉得这个三种香囊啊特别适合我们，就是在家里非常简单，我们去中药铺子或者一些药店都可以开出来这几种啊，每种也不是很多。做一个香囊不仅挂在身上，现在很多香囊卖的挺漂亮的，不仅挂在身上美美的，而且还能起到这样的功效，确实很不错。那今天呢，孟大夫呢跟我们聊了一些端午节的多元的这种历史溯源，包括有关于端午的各种诗词，还有我们民间的一些传统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拳头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

0: 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了一个。今天所有的南极莲花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 3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的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他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他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嗯，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700了，但是今天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1: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0: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2勺3勺都是可以的。
1: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0: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6: 别慌，有办法。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9: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

0: 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前五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本市第二批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年底前全都建成亮相，

0: 北京经济运行情况。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风力发电机组、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 1.6 倍、80.4%、58.4% 和 26.2%。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95.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0.6%。再来关注，今年初，北京市发改委批复支持建设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目前已有6个建成投运，其余将于年底前全都建成亮相。已建成样板间什么样？新闻记者杨帆昨天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1: 基本上这个膝盖是不需要受力，然后人就可以轻松站起。
2: 在刚刚建成的马驹桥镇适老化改造样板间里，圆角设计的桌椅、可调节角度的洗漱台、能升降的厨卫设施，70.8平方米的面积上，严格参照老人居住的一室一厅一卫一厨户型设计，日常沉浸感十足。62岁的张树明老人就被一组环绕式淋浴设施吸引。
1: 比较舒服，我觉得卫生间这个喷头挺好的，能坐着洗澡，挺舒服的，地还防滑，省得老年人睡着。
2: 卫生间里轻轻一拉就能紧急呼救，24小时无感监测，静静守护安全，无需弯腰抬手就能控制灯光、家电、窗帘。各种助老产品不仅实用，还极具科技感。北京宜乐居养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慧南说：“
3: 有搭载华为的系统、小米的系统、百度的系统，把最先进的智能设备放进我们的样板间里了。各种的产品的话呢，现在我们还在逐步的增加中。体验之后的话呢，如果有改造的需求，我们会团队免费给老人出设计方案。
2: 适老化改造还可以申请政府补贴。目前对于本市经济困难老人，如城乡特困、低保、重度失能老人家庭，每户改造据实全额报销，最高5000元。60岁以上本市户籍老人家庭，每户可领一次性消费补贴，上限5000元。王慧南告诉记者，
3: 也可以租，租的话呢，就可以用咱们现在民政部门刚发的租赁服务券，一个月最高给补800块钱。这样的话呢，老人就可以有一些设备，比如说那个高级的智能床，他可以不用买。
2: 58岁的曹大姐仔细体验着样板间里的各种产品，不禁感慨：
4: 我感觉是特别的好。比方说，我看到这些扶手呀，还有升降床呀，对我们来说太需要了。以后确实就是老龄化的这种生活，就得自己照顾，自己就得有这样的服务。
2: 今年本市共批复建设第二批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24个，目前已有6个建成投运，其余将于年底前全部建成亮相。加上去年推出的首批9个，北京适老化改造样板间总数达到了

0: 和尊重。
1: 再来关注端午假期，市文化和旅游局以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为主题，围绕龙舟民俗、山野休闲、田园采摘等活动，整合精品民宿、特色村咖、非遗体验等优质京郊旅游资源，推出十条各具特色的京郊漫游线路。龙舟之趣端午民俗线，市民游客可以去平谷京海湖观赏赛龙舟活动，在密云日光山谷可以俯瞰密云水库，体验山谷野趣，去通州大运河看龙舟竞渡与炫

0: 我们公司制作的，我们有整套的店，也是希望当下最流行的足球世界杯跟颐和园国潮文化结合。
1: 目前店面有40到50个品的世界杯商品，之后还会不断补货。
0: 价格上下到9.9块，上到499。
2: 今天是第一天开业，上午的销售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0: 您可以看到，现在不断的是有人进去，然后提着袋子很开心的出来。
1: 颐和园经营科副科长田梦颖说，这次快闪店活动是世界文化遗产皇家园林颐和园和现代全球性的体育赛事进行第一次联动。

0: 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 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 有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TT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TT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西城区乐坛体育馆圆满收官，来自全市12个区和地区代表队的50多名运动员参与甲乙两个年龄组共12个项目的角逐，这是北京时隔多年再次举办市级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全面展现了北京青少年艺术体操选手的风采和项目在全市普及推广、人才梯队不断发展壮大的丰硕成果。值得一提的是，6月19号到21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端午假期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上演，市级赛事和顶级国际赛事接连在北京举办，精彩联动在京城掀起一轮艺术体操热潮，为项目发展推广注入强劲动能。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三站将于6月20号到21号夏至与端午双节交汇之际在北京世园公园鸣枪开赛，赛事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标杆品牌赛事，共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 U16 组、男子 U14 组四大竞赛组别，全面覆盖不同层级、不同年龄段的骑行选手。6月19号到21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激情开拍，全国的羽球少年们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以球会友，奏响运动拼搏的青春乐章。本周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游泳、田径、足球锦标赛火热进行，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网球、篮球比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篮球项目，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也将举办。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对于这个养生啊、保健等等就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是老年人呐、平时呢家里啊、出门啊，一定要备点小零食。
1: 有时候咱们稍微饿了一点了，好多老年人啊就是忍，
0: 年轻的时候还能够扛，到岁数大了以后，您老这么扛的话，对于您的身体的透支呢是非常大的。
1: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啊，也给大家带。

是驼奶的奶盖，营养价值高，这个就是它用驼奶奶盖的原因。咱们奶类也有了，那么还缺什么？还缺坚果，对吧？这个里边呢还有南瓜籽和芝麻在这个奶盖上边，所以说呢坚果也有了，这样咱们吃这个

0: 100个名额，每箱是400克，每箱里边大概有多少块呢？
1: 单独包装
0: 啊，单独包装，每个全是独立的小包装的萨琪玛，一共是40块左右。
1: 嗯，
0: 每一箱10箱就是400块左右的萨琪玛。
1: 嗯，
0: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但是跟大家强调，只有100个名额，100个名额以外，您收到的是5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
1: 是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其实说到萨琪玛呀，它的味道啊、感觉啊，大家呢也不必多去描述，都能知道。
0: 嗯，
1: 但是今天这个萨琪玛呢是不同的。首先，它外观呢是绿色的，
0: 哎，
1: 但是这个绿色呢，给大家呢有承诺啊，它

0: 最低气温24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9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近30项成果全国全市推广， 北京经开区发布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成果， 618消费调查， 今年618进入无感消费时代。 祝贺， 中国女排首战开门红。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一起创未来，北京经开区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发布会昨天在经开区举办。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200多项营商环境改革创新举措落地见效， 其中近30项创新成果在全国或全市范围内推广。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1: M20W97未备案，他现在眼镜框里出现一个绿框，显示未备案。对，因为这个车牌不在库里。发布会现场，记者戴上
2: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它只有上半部分镜框连接镜腿，没有镜片，因此格外轻便，右上角只有指甲那么大的摄像头，一秒就识别出了眼前渣土车车牌未备案，检查结果出现在右侧眼镜的屏幕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道出了他们面临的困境。
3: 他们的执法范围覆盖市场监管、城管、应急、生态环境、住建、人社等28个领域，事项多，材料复杂。传统的公立执法涉及的范围比较广，住建、城管、应急、环保等领域，专业知识体系复杂，法规标准更新快，新入职人员面对专业问题往往无从下手。然而专家资源有限，无法随时到现场支持，导致判断慢、易出错。此外， 证照核验分散在多个政务平台，需要反复切换，多次输入信息，效率比较低。工地也要准备大量的纸质材料迎检，耽误工期。为此，我们引入了 AI 加 AR 智能眼镜。
2: 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在全市率先推出了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打通了应急、住建、市场监管等多领域数据壁垒。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局长李宁的例子更加全面丰富。
4: 建筑工地是执法难点，过去执法要拦车检查，多系统手动查询，人工比对，耗时长。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渣土车无感质检，执法人员戴上眼镜，5到8米外。 就能自动捕捉车牌，秒级对比备案状态，只需要3秒，实时。

0: 26年的618，各大电商下了简化键，跨店满减、定金预售、组堆盖楼等烧脑玩法纷纷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立减、一键直降的直白优惠。京东从5月30号晚8点开启大促，主打现货开卖和买贵双倍赔，天猫延续简单立减，品类券升级为平台加补券，拼多多强化降价补差服务。这场减法改革背后是消费者日益理性的决策心态。消费者王女士坦言，
1: 我现在都不囤货了，之前就是看见商家促销我就忍不住买买买，占地儿不说，就是消耗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好多都放过期了。现在我就是缺什么买什么，然后其实各平台平时优惠力度也挺大的，还有什么闪购啊这种，随买就随送了，挺快的也挺方便的。
0: 京东秒送、淘宝闪购、美团闪购等即时零售平台以30分钟达、一小时达的速度将消费从计划囤货转向即时满足。中国数字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胡奇木认为，
2: 体现出一个特征，就是大家回归消费本源了，大家更加理性，就是按照自己实际的需求安排我们采购的这种节奏。这个时间轴被拉长了以后呢，消费这个峰值就看不出来了，它相当于均匀的去分布开了。其实对于制造业、对于平台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它避免了这种瞬时的冲击，它就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去回归它消费的本质。我怎么给你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啊，更加快捷的这种投递啊等等，做这些事情。
0: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618还被业内称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元年。从淘宝的 AI 购物助手到京东的智能比价，从抖音的 AI 推荐到小红书的智能种草，人工智能全面渗透消费决策，商家经营和物流履约全链路。胡奇木指出，
2: 现在电商基本上都已经有自己的大模型了。

0: 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

典园林又分为江南私家园林和北方皇家园林，而江南私家园林之经典则集中在江苏，这里有江南四大名园，即南京瞻园、苏州留园、拙政园，还有无锡的纪畅园。被曹勋誉为江南名园之冠的纪畅园，坐落于无锡。

0: 庶吉士的一个选拔，这个庶吉士是只有30个名额，所以我们知道就这个选拔其实是优中选优，选中的庶吉士他们会待在中央这个地方继续得到一些培养，而且那个庶吉士其实会被称作就是后来的这个首辅，其实很多最早的时候会有一个庶吉士的一个出身。
1: 当这个秦耀获得了这个身份以后哈，后来就获得了张居正的赏识啊，张居正觉得哎这年轻人还不错啊，能堪大用啊，可以很好的让自己的这样一个政治抱负哈，推行新政哈，能够让他贯彻下去哈。那后来其实秦耀他在张居正这个担任内阁首辅这个差不多10年间，应该也是在这个他的职务上也一直是一点点往上走的，是一个上升期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还不叫继承员呢，还叫
0: 凤骨行窝，
1: 对，还叫凤骨行窝呢。那时候凤骨行窝是什么状态？
0: 其实当时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事实上那个继承员他是一代一代，每代都有人。秦金之后是秦涵，秦涵他是一个乡绅，就是他终身都没有出仕。然后其实秦涵他的偶像是白居易，所以他会按照这个白居易的这个园林来改造这座园子。我们知道白居易他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叫做《池上篇》，咏的是他在洛阳的这个园林，所以秦涵其实在扩建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广池上篇》。

0: 去世之后第一轮清算的时候，你说师徒的情分上来说要站在张居正这一边，
1: 嗯，
0: 但其实站在中国人的这个伦理上，他要回家为母亲丁忧。
1: 对
0: 他其实是也是这个人间伦理的一个坚守者。
1: 那么这个事情也正好为后面在张居正去世之后秦耀的这个职场生涯带来了影响啊。我们知道张居正当了内阁首辅差不多十年之后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张居正之后内阁首辅是张四维哈。
0: 对，
1: 张四维在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张四维是次辅，但是很遗憾啊，张四维刚刚担任首辅没多久他的家里人也去世了啊，所以张四维也去丁忧了，但是内阁首辅不能空着嘛啊，于是这个申时行啊就担任了这个内阁首辅。
0: 内阁首辅，
1: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申时行这个名字。

0: 会有一些山头，
1: 对对
0: 对，会有一些那个鸟雀在飞来飞去，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这本书有一个主标题叫做湖山有幸，其实是那个王志登写给秦阳的一首诗，叫天地无心容放逐，就是天地无心，然后把这么贤明的大臣给放逐回家了，对，但与此同时叫湖山有幸集宾朋，对，忽然朋友们就开始在山水之间欢聚，来开始造园，来开始另一重叫那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开始独善其身的山水间的一个悠游的生活。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么当这个秦耀的职场的生涯告一段落了以后啊，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时秦耀刚回去的时候，应该还叫凤谷行窝呢，是吧？怎么就改成纪畅园的？纪畅二字因何而来？刘老师说一说啊。
3: 纪畅园这个纪畅两个字，它来自于那个纪畅山水音，是王羲之，对，他写那个兰亭集序。我们知道就是惠山这个地方它山水环境特别好，所以其实在惠山这里，在纪畅园还是凤谷行窝的时候，那个时候它不是一个特别知名的园林，那个时候它周围也还有一系列的名胜，然后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就是文人雅集非常兴盛的一个地方。秦瑶在这里他建纪畅园的时候，他也希望这里，当然他回到了家乡，就是他也受到了，就是在他仕途上他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是他希望就是回到山水之间，能够继续跟朋友们一起唱和啊，所以他就用兰亭，因为兰亭是那个中国古代文人雅集的一个大家都特别追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所以在这里啊，他就用兰亭及这个纪畅山水音这种想法，把他的名园林来命名，然后同时他也希望这个园林能成为他跟他的朋友们在这里可以聚集，可以在这里享受山水之乐的一个地

0: 但这个机场园记清代的人他们在刻的时候，他刻的是叫辟奇门东巷。
1: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复原这个明代记唱园的时候，我们是用那个记唱园法帖这个里面记录的这个记唱园记来做这个复原，你会

0: 这个写记的人写错了，
1: 对，他就把这个明代的原记的这个僻静门北向改成了僻静门东向，
0: 而且他改了一系列的词，就是进了门之后他说要左转，要或者往南转，还是往北转，他都觉得哎，这些词跟现在的稽查员对不上，
1: 是他把全套的方向词都。

0: 就是心胸要这个开敞，
1: 对，或者你也可以想象，就是来自一个很繁华的，就是当时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繁华的街市，然后一种喧闹，
0: 跟今天的惠山古镇
1: 对
0: 很像的。
1: 然后你进到这个园林里，然后忽然面前是一泓水面，然后对面呢又是非常清雅的假山，然后在假山之后是

0: 个空间也是不太一样的院落进到主要的一个园区。
1: 秦耀的《寄畅园》的时候，他是写了那个《寄畅园二十景咏》。而为什么秦耀他要选二十景呢？事实上是在他二十景诗的序里边，他讲到那个辋川有集。
2: 这是王维著名的辋川集。
1: 而且王维的辋川集的话就是二十景。对，所以我们会知道，其实秦耀的《寄畅园》它有两个重要的源头，一个是王羲之的《兰亭》，第二个就是王维的《辋川》，对，这两个王羲之和王维，其实给他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山水的一个基调，对。
0: 或者可以，您可以看，就是这三幅图，就是第一幅明代和清代，我们都写了游线。我们有对于园林来说，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园日设以成趣”嘛，大家到园林里面也不会觉得园林有一个确定的游线。其实大家到园林里面可能都会自己随便走啊，因为我们中国的园林它就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包容，你进去在任何地方，然后或者你可以往左走也可以往右走，就
2: 是
0: 凭着今天的心情随便游览都可以。但是我们在研究园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园林它有一条理想的这个游园的路径，所以我们在明代清代包括现在我们把它标上了一二三四的序号，实际上也是我们心目中一个就是来游览寄畅园可能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游线。
1: 刘老师讲到这个理想的游线，是因为我们说园林它会通过造景来叙事，它要来给你讲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对，一景一景，但这个故事其实它有时候不是说那个电影的故事或者小说的故事，它其实是你空

0: 自己家园子的池中，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很多年来就是寄畅园对于他们秦家来说可能是一个小孩子在里面读书的地方哈，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整个无锡的一个文脉好像到了我们秦家的一个感觉，
1: 而且这个是非常有关系，因为说为什么这个园子会在秦家几百年一直不易兴，其实背后很重要的就是是因为这个家族一直保持强盛
2: 哦，
1: 对，而这个家族为什么能够一直保持强盛，确实是跟这个家族的教育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而这个教育既有

0: 园林它其实是一个活着的东西，它并不是像或者说有一些像建筑或者怎么样，你损毁了就是损毁了，或者特尤其是像实质的建筑哈，你去重新去建的时候，可能跟原来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但是园林本身它就是不断在生长的，它里面有活的动物啊，有活的植物啊，包括它的这个建筑，它也是要不断去修葺。但是季畅园呢，它其实经历过很多次的这个大的一个毁坏，它的山水骨架一直在。然后它在修的时候呢，一直来说修还是能够比较好的去延续前一代的。
2: 对，因为是自己的家族，就是你在修你祖上的东西。
1: 哦，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园林它。给人的这种古意实际上是进来之后你一进入园中就是能够扑面而来的这种感觉的。
1: 如果大家感兴趣说哎，我想去无锡的时候去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去季畅园看一看，大概选择在什么季节比较好？
2: 其实季畅园两个时间非常好。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季畅五百春。因为一个是这个园子它会追溯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是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来。

0: 这就是它的回甘，这可是市面上也难得一见的好茶的味道。
1: 对，这就是好茶的味道。
0: 嗯，
1: 您拿回去以后去尝尝什么叫好茶的味道。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不贵，还非常具有性价比。

0: 住建、市场监管等多领域数据壁垒，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局长李宁的例子更加全面丰富。
1: 建筑工地是执法难点，过去执法要拦车检查，多系统手动查询，人工比对耗时长，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渣土车无感质检，执法人员戴上眼镜5到8米外就能自动捕捉车牌，秒级对比备案状态只需要3秒，实时对接特种作业证、人员报备、施工许可等数据库，秒级反馈增委报备状态，执法规范全程可溯，语音唤醒执法助手小易，可立即获取法规依据与裁量标准，执法全程录像自动上链存证。我们的目标是要形成可全域推广的创新制度和体制，加快构建 AI 加综合执法体系。
0: 2025年以来，经开区综合执法局还全面上线了 AI 辅助办案系统，截至上个月累计分析线索1929条，在线办案540件，调用大模型超过了20万次。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局经

0: 都是一件好事儿，它避免了这种瞬时的冲击，它就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去回归它消费的本质。我怎么给你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啊，更加快捷的这种投递啊等等，做这些事情。
1: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618还被业内称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元年。从淘宝的 AI 购物助手到京东的智能比价，从抖音的 AI 推荐到小红书的智能种草，人工智能全面渗透消费决策、商家经营和物流履约全链路。胡其木指出，
0: 现在电商基本上都已经有自己的大模型了，其实这两年不光今年都用数字技术去用大模型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的这种产品的推送，而且呢能够更加个性化，对客户的这种需求呢能够更加精准的匹配。就是我们现在跟大模型的这种模式，就是它不是一种一元的，就是我提要求然后你给我一个输出，它中间会反复的互动，这样的话呢模型在后台它会不停的调整参数，这样它对于用户的这种需求的匹配呢会更加精准更加个性化。
1: 消费模式的改变以及购买方式的多样化，让消费者不再像过去一样集中在购物节血拼。与此同时，今年四月正式实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严谨，先涨后降，大数据杀熟。监管部门在五月约谈17家重点电商平台，从源头杜绝套路营销。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下，618正在褪去奥数竞赛的外衣，回归让利本质。
2: 6月17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打响，中国女排首战以3-2逆转战胜德国女排，收获本站开门红。北京时间6月19日，中国女排将迎战第二个对手法国女排，姑娘们继续加油。当地时间6月17日，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接近使用周期末期。他指出，去年10月19日法国王室珠宝失窃事件暴露出博物馆安保体系存在漏洞，也反映出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问题。勒里伯表示，卢浮宫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建筑维护需求不断累积，未来将面临巨额投资压力，这显然不是人们愿意听到的消息。他透露，为配合卢浮宫一处展馆的翻修工程，馆方将不得不转移超过10000件古希腊陶器藏品。作为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近年来持续面临游客数量增长、建筑老化以及文物保护等多重挑战。法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已宣布启动卢浮宫长期改造计划，内容包括改善参观动线、提升安保水平、更新基础设施以及为蒙娜丽莎等重点藏品打造更适宜的展示空间。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

接下来呢，要面对一张由众多选择题构成的考卷，志愿填报。就在6月10号，千问上线了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也就是智能体，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千问事业部相关人员表示，每年聘请专业志愿规划师的家庭不足5%，但剩下95%的考生同样需要专业、可靠、个性化的志愿指导。那今天 AI 的能力呢，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把志愿填报服务打造成为考生人人都能平等使用的专业的公共服务。不过专家提醒啊， AI 可以在

本次船网互动试验持续7小时，放电功率80千瓦，总放电量达到560千瓦时，成功的攻克高盐海洋环境下大功率充放电稳定控制难题。 和车网互动相比，船网互动在功率等级、安全规范等方面技术难度更高。这个实验填补了国内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让船舶变成港口灵活可调的移动储能资源，为港口航运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个新样本，也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拓展了水上远网互储的全新应用场景。再来看看第48届世界纪念

场景、成分安全性和个人肤质综合来判断。主要的参考因素有避蚊胺浓度、驱蚊汁有效性、柠檬胺油天然特性等等。

会走入到一个跑偏的路线上。实际上，汽车行业100多年的这个发展史上，推动它不断进步，最核心的原因还是说因为技术的推动，因为技术是汽车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迭代更新，当这个市场上出现了更多的这种新的要素，或者说新的这种流行元素，或者新的这种实用的

0: 开始接近了。
1: 是的，比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上一个厕所，这个电就充好了。比如说它的五分钟啊，能够补能500多公里，那这个也是相当够用了。所以呢，就是能够大大的解决，比如说像这个春节假期。

但是如果说要想把这辆车造好，特别是在现在的这种产业竞争格局当中，要想能够尤其在新能源领域能够取得傲人的优势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新能源的时代的话呢，车企要面临很多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软件。那刚才咱们提到的，比如说智能驾驶，大模型，这些以往的都是咱们说科技产业在研发的东西，或者说互联网产业在做的东西。那现在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它已经不光是新能源，它还要加上智能化。那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说你要把汽车和智能。

0: 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已经不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的时候，那车企其实它要面临新的挑战，那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包括软件啊，包括这个三电，包括零部件的产业的上下游的布局，那这些都是核心考验车企的一个挑战。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前两天咱们新闻里看到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啊，他们在公布财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重大的这个叫什么呢？计提啊，计提以后呢，它的账面就要亏损。那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他们的这个车企的高层对于新能源转型这件事儿，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呢他们在整个世界，我个人认为都在面临着新能源转型的这个过程。电车它在传统的机械结构层面可能会变得简单了，但是它在智能化，它在软件定义汽车，它在提供更好的服务、更智能的服务这个层面，和以及包括我们的能量管理层面，反而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所以呢，我个人认为是新能源车入门的门槛低，但是你要想把它做好，它的难度反而是更高的。
1: 提到挑战，那接下来新能源汽车市场说要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那它的这个创新的核心方向会是哪些？我们参照这个欧阳明高院士提出的，他说是全过程的安全、全气候的超充或者补能、全自动驾驶、全线控底盘、全固态电池、全工况高效以及全功能电车。

0: 我完全同意欧阳明高院士的观点，但是呢，我给企业的建议是什么呢？抓大放小，因为即使是像比如说像丰田大众现在这样的排名前三的车企巨头，它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看去年丰田他们的这个营业利润也是大幅减少的。那当然包括这个世界局势的这种挑战啊。对于任何一家车企来讲，手中的这种资源或者可投入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我个人的建议还是要提纲挈领的去做好准备。有一些东西是要大胆放手交给你的合作伙伴或者你的供应商去完成，有一些东西是一定要自己去完成，并且打造好自己的核心特点。
1: 是的，我们就类比燃油车，你说这些百年造车企业，像宝马，大家的印象也是说它的驾驶体验；像沃尔沃，大家就会想到它的安全。其实这都是多年的积累，你可能就是在一个方面就是非常具有优势，然后吸引这方面非常看重的消费者来成为你的这个忠实用户。
0: 是的，大家熟悉的是这个像，宝马它的这个操控非常好啊，发动机非常好，但是实际上它的很多的核心的零部件，包括它的像 mini 车型，像 Z4 车型，它还是要交给，比如说那个麦格纳这样的合作伙伴。那像这个沃尔沃啊，它虽然安全层面非常好，但是像它的这一些车身技术啊，尤其是后期来讲，那它的车身技术啊，它的这种平台研发，还是要跟吉利啊这样的咱们中国企业去合作，母公司的这个输出啊，才能够把它的这个整体车辆做得完善。所以的话呢，汽车产业它的最大的魅力在于兼容并包，而且呢是要抓大放小，能够把自己最擅长的地方做好，那构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这个才是各个企业它的就是生存之道吧。
1: 是的，其实看到2026年关于新能源车行业的一些论断，比如说高质量发展啊，比如说我们要开始重

0: 之前打下来了不少。那这种比如说既要技术的顶配，又要价格相对触底的内卷，你觉得会让行业怎么去来消化这个要求呢？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组矛盾。当然，限于现在的整体的全球的这种经济环境来讲，我觉得呢，大家希望买到便宜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

0: 通俗，但是呢，话糙理不糙的一句话，就是你没有技术的时候，或者你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竞争的时候，你才去竞争价格呢。你手里有足够多的技术，有足够好的技术，你为什么要去卷价格？
1: 是的，你就有足够不降价的这个底气和信心。对对对，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个买新能源。

片啊，包括特斯拉也是在自研芯片。那这些企业的话呢，还是要把核心的竞争力抓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只有包括小米，他们其实也在推进车规级芯片。

0: 常大啊，最后不得不退赛。那核心的原因还是在整合能力这块儿。所以车企的话呢，它一个是要自己的杀手锏，一个是要把你的整合能力，或者说你的产品定义能力做到足够强。那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就看到另外一家中国企业，中国长安，他们的这个阿维塔，大家开始卷的是什么？大家开始卷的是你的在电气时代它的动力总成的安全程度啊，敏捷程度啊，可靠程度。啊，那原来大家都在做这种四驱车型是双电机，那它直接做成了三电机，而且呢，把三电机能够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去使用，而且你会发现它会比甚至在这种湿滑路面比传统的这个四驱的越野车还要稳定啊。那在一些爬坡的层面，它的这个响应速度更快。那这些其实也是说作为一家主机厂或者说一家车企，它要有足够的这种产品定义能力或者统合能力。你能够把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和痛点总结出来解决掉啊，然后呢引领你消费者的需求，那这个我觉得才是主机厂他们应该做的。
1: 对，这个是核心竞争力。那其实进入三月，我们看到其实多家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它是直接宣布涨价或者是撤销。

0: 就是价格并不是说我们选车的最重要的那个标准。我仍然认为安全和质量是最核心的。那这里边呢，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什么呢？选择它是可靠的产品，肯定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对不对？所以呢，我的建议还是说什么呢？买这些啊，它的这个价格呢，咱不是说买最贵的啊，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啊。但是呢，不买那个只是便宜的车啊，这是我的建议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加上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技术迭代也比较快，所以想入手新能源车啊，从几个维度考察，我觉得应该是安全、质量、技术，然后才是价格。
0: 是的，我特别同意啊，主持人的这个观点。新能源车呢，可能我们再从。

0: 创市集嘉年华甄选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

0: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八百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

0: 近5到8米外就能实时对接特种作业证、人员报备、施工许可等数据库，秒级反馈真伪报备状态，执法规范全程可溯，语音唤醒执法助手小易，可立即获取法规依据与裁量标准，执法全程录像自动上链存证。我们的目标是要形成可全域推广的创新制度和体制，加快构建 AI 加综合执法体系。
1: 2025年以来，经开区综合执法局还全面上线了 AI 辅助办案系统，截至上个月，累计分析线索1929条，在线办案540件，调用大模型超过了20万次。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局经济社会执法处处长王鹤年用对比告诉大家AI 赋能如何提升执法效率，守护公平公正。
2: 证据的识别，对证据呢进行一个 AI 的分析解析，最后给出 AI 辅助的一个处置意见，节约了咱们执法人员的前期研判的一个成本，从以前平均呢大概3小时，现在缩短到平均呢5分钟。是文书制作，现在能够覆盖9类，覆盖90%的文书的制作工作，文书的归档，以前呢由执法人员大概要2-3个小时或者1-2天，现在呢一件大概几秒钟就完成了一个归档工作，节约了这个案件办理时间。就是给当事人节约了效率，减少了对企业的干扰，
1: 到70%的时间成本，减少50%到92%的跑动次数，有力发挥了全市营商环境改革试验田和示范区的作用。
3: 一年一度的618年中大促，曾经是全民熬夜抢购、购物车塞满的狂欢符号。然而，走进2026年的这个夏天，当端午假期遇上购物节，不少消费者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促销短信少了，剁手冲动淡了。这背后是消费理念的悄然转变，还是电商生态的深层变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云清的调查报道。
4: 这次还真没太关注618，这不是端午节了吗？就想着去哪玩了，平时该买的也都买了。
5: 刘女士的这句没特别关注，恰恰是今年618很明显的变化。比起往年铺天盖地的促销短信、复杂的满减算法和社交平台的盖楼链接，2026年的618显得格外安静。消费者小张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6: 其实往年会在618去京东买一些喜欢的电子产品，

0: 现在电商基本上都已经有点都用数字技术去用大模型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的这种产品的推送，而且呢能够更加个性化，对客户的这种需求呢能够更加精准的匹配。就是我们现在跟大模型的这种模式，就是它不是一种一元的，就是我提要求然后你给我一个输出，它中间会反复的互动，这样的话呢模型在后台它会不停的调整参数，这样它对于用户的这种需求的匹配呢会更加精准更加个性化。
1: 消费模式的改变以及购买方式的多样化，让消费者不再像过去一样集中在购物节血拼。与此同时，今年四月正式实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严谨，先涨后降，大数据杀熟。监管部门在五月约谈17家重点电商平台，从源头杜绝套路营销。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下，618正在褪去奥数竞赛的外衣，回归让利本质。
2: 6月17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打响，中国女排首战以3-2逆转战胜德国女排，收获本站开门红。北京时间6月19日，中国女排将迎战第二个对手法国女排。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

0: 的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您听我们一介绍，您会发现，哎呦，它还真的挺合适的。
1: 对，它又解决了大家想吃零食，但是又担心零食不健康这个担忧啊。它这个零食，您听这名儿是怎么来做的？给您说说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呢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果浆，然后加入了一些核桃做成的夹心，而且呢，这里面四种水果啊，鲜果达到了80%的含量啊。
0: 比如说15%以上的山楂，15%以上的桑葚，15%以上的核桃仁，还有什么35%以上的蓝莓，还有5%以上的这个益生元的添加。
1: 是的，咱先说说这个山楂啊，它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老山楂啊，就是红的上边带点那个黄点，你看着它不太好看，但是这种山楂它什么特点呢？就是酸味比较足，而且那个山楂味特浓，
0: 特别适合做成这个夹心的山楂，然后搭配上其他的配料就非常非常合适，是酸甜口的。
1: 是的，
0: 你看这样呢，咱们吃完之后就确实是解腻呀。吃完后觉得来两块这个小零食，带点酸甜口解腻消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另外蓝莓和桑葚也稍微带点酸甜清口，
1: 是的，
0: 不光是可以饭后吃，饭前吃
1: 也能开开胃啊。
0: 另外做的是不甜，这样呢给孩子吃，第一不落埋怨，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放心，80%以上都是四种坚果做的，层层入味，而且里边是没有蔗糖的添加的。它不添加糖，不添加水，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熟剂更是没有，所以说给孩子吃的时候爸爸妈妈放心，给自己吃的时候咱们自己也放心嘛。另外它里边的这个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特别特别友好，因为什么？因为它吸收的慢，这样的对于糖敏感的人群来说
1: 负担小
0: 、而且您自己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里边没有防腐剂，都是天然的食材，吃着它味儿也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而且呢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给大家带来了量挺多，价格并不高。
1: 没错，您听听啊，这主品加赠品我们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今天呢是因为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那平常呢这一袋就要卖到39.9块了啊，那这个12袋下来呢得400-500块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一共是199块。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闲的没事的时候有点嚼物，这个呢就是能代替瓜子儿、糖果、糕点的，软糯不过牙，同时呢酸甜不齁甜，牙口不好的也能轻松吃。您比如说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哎，追剧的时候随手吃两个，都是好的天然食材。另外里边的益生元啊，它是什么呢？天然提取物，从洋葱、大蒜、芦笋当中来的。干嘛用？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不光管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同时您吃的其他东西，人家也管。另外，蓝莓和黑桑葚啊，都是黑色的食材，都是花青素的富含的食材，
1: 没错，
0: 所以说对咱们的眼睛也挺好的。您平常看电视、看手机、看书、看报，用多了眼睛。

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

0: 我说实在的，所有家大学动物医院他不陌生，都比较关注这个。
1: 对，这回人家展示的是什么呀？是一钥匙扣。钥匙扣里边镶嵌了五谷杂粮，
0: 这就扣上题了，农业大学。
1: 这个是河北啊科技小院学生和农民亲手制作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
0: 而且有特别好的意头。五谷杂粮咱寓意着同学们走出校门，迎接五谷丰登的崭新的人生。都有个好收成。
1: 来，咱们聪慧的美哲。
0: 我不聪慧，不聪慧，
1: 五谷都没五谷。
0: 我刚想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形容的就是我。高粱米麦玉米也算上啊，还有那个鼠，
1: 鼠是个人，
0: 真有鼠，就是在古时候，
1: 对，无食我鼠嘛，这个行，反正也不难为你了啊。
0: 反正我跟您说吧，现在咱们生活水平好，你凑个五谷，凑个杂粮不是难事儿。
1: 或这个庆典当天啊，毕业生还凭借着桃李券在食堂领取了来自农大涿州教学实验场的新鲜水果。中国农大表示，五谷象征着丰收和希望，承载着学校强农兴农的办学初心，寓意啊，这个学生们就是老师们桃李满天下，
0: 人不是有桃李券吗？
1: 借此祝愿学生们毕业生们学有所成，前程似锦。
0: 那刚才说的都是学校给同学们准备的精心的礼物，但是现在咱主打一个双向奔赴。
1: 对，学生们也给老师送礼，当然不是送别的哈。你比如说今年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典礼上还有个特别的环节，毕业生把自己的毕业作品进行了二次创作，送给了任课老师、班主任和导师代表。中国农大动物科学技术学院，这是美哲关心的学院啊。这个博士毕业生靳佳明说，我们带来了团队自主培育的精粉一号这个蛋鸡所产的鸡蛋。
0: 送给老师一些鸡蛋。
1: 这个和市面上的鸡蛋不太一样。
0: 关键人这个蛋鸡还有一个名是精粉一号。
1: 为什么叫精粉一号？

0: 然后呢，做出来的这个甭管好看不好看，贵重不贵重，只要让您印象深刻的，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哎，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刚才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已经给我们发留言互动了，我觉得还可以帮大家打开一下思路。这个手作品不一定是手工小礼物，就是不一定是那种手工艺品，也可以是手做的食品。对吧，手做礼品也可以，比如我亲自烘烤了一箱曲奇，是吧，一烤箱的曲奇我送给了亲朋好友，这也算呀。
0: 哦，那行吧，都可以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今天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哈。
1: 哎呀，而且来说说我们世界杯期间的五奖小竞猜啊。昨天咱们猜的是英格兰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当时我记得支持英格兰队的朋友还是多一些。
0: 哎，
1: 今天凌晨四点这场小组赛开踢了，最终的结果是英格兰4-2战胜了克罗地亚。
0: 先开始以为是一个比如说克罗地亚进不了球哈，但是克罗地亚确实是非常牛，当年就非常火，最后是一个大比分。我觉得看这场比赛的这个球迷应该是捡着了，就是6粒进球在一场足球比赛当中绝对是一个比较

0: 这个看台上数万人，
1: 现在的 4K 的高清的这个电视转播技术，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回顾啊，你比如像98年甚至于更早的这个世界杯比赛，我还在说，哎呦，这个图像这么不清。

0: 遗憾了，已然这样。
1: 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已然这样那就这样吧。7553啊，这位朋友是一位新朋友吧，人也在咱们聊天室里说啊，闺蜜刚刚给我手工编织了一个生日礼物，我一看这是那个特别流行的三角小围巾，如果没有说错的话，它应该是那种有点类似苏菲围巾的围巾。
0: 我说实话啊，我看了半天我也没认出来是什么，
1: 就这个三角的小围脖，而且还是那种镂空的边钩针的工艺，还挺好的。
0: 这一定
1: 还有一个小帽子，你看都是这种芥末黄的颜色，还挺时髦的。
0: 厉害厉害。苏敏呢说了，说朋友家养了一只蓝猫，我给他车了一个毛毡版的小摆件，一看是一只蓝猫。
1: 哎呦，太可爱了，
0: 车的真好。哎，
1: 真好真好。我们能不能也向苏敏的订一下货，
0: 你把你们家的黄狗，
1: 对，我能不能给苏敏的发一张我们家黄狗的图，然后辛苦苏敏的，也不紧紧张张的，我觉得半年工期吧，
0: 还给工期，
1: 半年交货是不是能考虑？
0: 苏敏的收了好多钱，对吧？
1: 可以聊聊，可以聊聊。
0: 钱你收走了之后，你把那个戳这个的针儿送给我，
1: 然后呢？然后您就天天给我扎小针儿，
0: 穿小鞋，
1: 扎小针儿，戴小帽，这一套的从上到下都给我。

0: 细致，
1: 哎，而且不同的配色，
0: 什么水做的啊？
1: 应该都是天然的那种果蔬汁吧？
0: 哎，
1: 七七，我爸还发了一个，说给大家看看我朋友送给我他的作品插花，就是送了一大束花，但这个花的这个艺术感还挺强的。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收到的或者是送出的手作礼物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0: 爱，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说一个美哲可能心心念的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1: 有一通急促的求救电话匆匆挂断，让人揪心。
2: 什么叫急促的求救电话？

0: 啊，已经送到呢，独自离开酒店。
1: 这估计喝迷糊了。
0: 失联之前啊，李先生曾经给同事打电话求救，说自己掉坑里了。这通话呢时断时续，这个信号不太好。
1: 你看，
0: 记者呢同事呢多次回拨，回拨了好几回都没人接听。担心啊，这不会遭遇意外吧？赶紧就报警求助。
1: 关键是啊，这路上的坑虽然不多，但是咱得弄清楚你是在哪条路上掉的哪个坑。
0: 没错，究竟掉的哪个坑啊？接警之后呢，巡逻车组民警立刻赶往现场开展工作。

0: 房间就不要再出来了。嗯、关键问题是喝酒要适度，
1: 是
0: 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对吧？
1: 哎、你看这多悬的一件事儿啊！想打个求救电话，这信号还时断时续的，万一说咱真掉一深坑，哎、再摔出点问题来，你说得不偿失？
0: 现在是这样，这个夏天了，是不是喝酒的酒局就多了一些？
1: 哎，确实啊，你看最近又有世界杯嘛，大家晚上可能约几个好朋友出来聚一聚，喝喝酒，看看球，撸撸串什么的。哎，但我觉得作为同饮人，咱也不能互相劝酒啊，适可而止吧。
0: 这个我觉得同事做的还不错啊，至少给他送回酒店了，这个主要责任还是在自己，
1: 是喝迷糊了。
0: 哎，期待着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小酌怡情，大酒伤身。
1: 没错，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我估计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刷到了这么一条短视频。
0: 哦，什么事？
1: 主题呢，就是北京地铁蓟门桥站里有一位女士痛哭，地铁员工给予帮助的视频。这个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广泛传播，收获了很多网友的点赞。
0: 啊，你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6月14号当天早上9点半左右，地铁蓟门桥站的保洁员王爱莲在出入口开展日常的清扫工作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女乘客啊，自个儿坐在出入口通道的地面上。当时这位女乘客呢，两只手环抱住膝盖，整个脸色都是泛白的，而且止不住的哭泣。
0: 哎呦，
1: 就这样呢，王师傅赶紧向值班站长王廷文上报了现场的情况。接到汇报之后，值班站长王廷文啊，立刻跑向了出入口。在到达现场之后，这位乘客还依

不光解决我这个不能走路的问题，还一直开导我，谢谢你们。在车辆抵达之后，王廷文俯身小心地搀扶乘客上车，也叮嘱师傅您多照看着，目送车辆驶离了。在提起这件事儿的时候，王廷文说啊，有的时候你看咱地铁的工作人员嘛，一个拥抱一

0: 然的话，像美德这个，要不然你借我点钱，也别写借条，
1: 嗯，
0: 过半年你就忘了，对不对？
1: 我跟您说，我是心大，我不是傻，借您点钱不打借条。
0: 朱静静发现，就刚才说那个冬天买的娃娃，夏天才到，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1: 嗯，
0: 很多的游戏周边预售期都非常长，说我们买的这个标注预售期是200天，
1: 哎，这个我倒是有体会。有很多的动漫周边，因为它也都是从国外进口嘛，可能它会提前，比如半年会标注发售期，
0: 嗯，
1: 然后有发售期之后，就会有一些代购开始开放购买链接，
0: 哎，
1: 再加上海淘又需要一定的周期，它时间比较长。
0: 这是95后啊，80后的赵倩觉得，如今很多服装的预售期也变长，
1: 哎，
0: 以前啊大部分是3到7天，最多15天，现在很多都显示30天以上。感觉真的是没有上限了。
1: 是，
0: 他还吐槽说一些电商平台说是要提升快递在路上的速度，说现在速度倒是快了，结果路上省下来的时间还不够商家用来运。

0: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您刚才不是说那预售什么买黄金，我一看咱聊天室苏敏的说、
0: 哎、
1: 我去年在某黄金订了一个小吊坠，金吊坠啊，这个就跟我说你得等一年，
0: 嗯嗯，
1: 今年要是订的话更夸张，工期得15个月了。哎，但这种是不是它涉及到那个师傅排单之类的，因为他
0: 得
1: 手做。
0: 我觉得这更危险。
1: 嗯，是吧、啊、因为金价的变动还是每天都在变。
0: 不是，您看说金价以定制当日金价为准。
1: 嗯，
0: 不知道您比如说瞎说啊，
1: 嗯，
0: 您现在1000块钱一克。
1: 对。
0: 然后一年之后。
1: 1500了。
0: 涨到1500了。那是不是。
1: 就定合适了。但如果说您定的时候1000，第二年500了，这就买在高点上了。
0: 对啊，就亏了呗。
1: 嗯、
0: 啊、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
1: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说说您收到或者是送出过的手作的礼品啊、
0: 哎、
1: 吃的小工艺品或者一些其他的手作小礼物都可以。
0: 嗯嗯，
1: 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亚文发来一张照片，画的扇面能送给朋友，这扇面画的真好
1: 看。哎，我怎么没看见呀？李凯老师，您给人家加个精，
0: 你刷新一下。
1: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0: 哎哎，
1: 人家还是这个戏曲脸谱，人生如戏，
0: 嗯嗯嗯，
1: 全靠演技，这是我补的啊。但我最近在看电视剧主角儿，
0: 嗯，
1: 哎呦，我发现秦腔确实是挺有魅力的。
0: 哎呀，你说美哲他也画扇面，
1: 黑天的乌鸦，
0: 他之前是写金字儿。
1: 我直接给您刨了底了是吗、
0: 啊、黑天都描金字儿的吧。
1: 我跟您说，就是能弄成这样的扇面，画成这样、嗯、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0: 是吧。
1: 嗯，5046说，这是好朋友10几年前送给我的一幅十字绣、
0: 哦、
1: 想当年进入到2000年左右吧，十字绣还是挺流行的家具装饰品。
0: 对对对，哎，这个确实比较辛苦啊、
1: 嗯、
0: 然后贺京说，那送出去的手作就是亲自下厨的美食了呗。
1: 哎，这也行，这也行，这也行。对，那咱们就是再扩大一下。

0: 结果吧，这都是网友朋友们一票一票投出来的。目前支持墨西哥队的朋友占比达到41%，支持韩国队的朋友占比达到27%，还有32%，也就是1/3左右的朋友认为能打成一个平局。
1: 平局哈，其实双方确实哈，从这个实力上来说，相差没有碾压是对方的一方。我们也是期待最后的一个结果吧。
0: 要是这样，是明天上午就更有看点一些。
1: 对对对，
0: 势均力敌。
1: 哎，明天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古月佳人说：“这是我干女儿送我的手毛围脖，特别的暖和，是干女儿一针一线编织出来的，
0: 有心了。
1: 收到了之后特别感动哈。”这个确实挺好看的。
0: 哎，你看刚才不是还有哪位朋友7553那位朋友不是说闺蜜送给她的针织的小围脖小帽子吗？
1: 哎，
0: 我跟您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些小礼物好像不是说我买一个特别贵的送您好像显得特别在乎，但真的是自己织出来是非常非常耗费精力的一件事儿。
1: 那是啊，
0: 我是从今年春节在家自己学着织围脖，我才发现我只织了半条，而且是那种三角细长条的苏菲小围巾啊，只织了半条，我感觉我脖子也不行了，腰也不行了。所以凡是能收到这样手作礼物的
1: 朋友，后来织下来了吗？
0: 还是半条。没关系，我觉得今年入冬之前能把剩下半条织了。
1: 我要是你就不提这茬儿，
0: 我只是想说，
1: 明明是做不到。
0: 我只是想说这也挺难得的，所以挺感人的。有同事还找我预定这个小围脖，我说算了吧。
1: 哎呀，
0: 太费腰了，太费眼睛，太费脖子了。
1: 小平说，因为知道我爱吃粽子又不会包，端午节前收到了大姐送来的粽子，应景冻上了一部分，慢慢吃。
0: 是等明天咱们直播的时候再和大家可以聊聊粽子的话题啊。
1: 提前说一下啊，明天虽然是假期，但我和美哲呢依然会在直播间陪着大家进行现场直播啊，您到时候依然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保持互动。
0: 没错没错，欢迎大家依旧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收到或者送出的手作礼品，也可以在听听 FM 大城小事聊天室参与一下我们世界杯的五奖小竞猜。
1: 接下来说一个我每年都会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蚊子啊。社交平台上一篇关于如何用植物防蚊的文章收获了不少流量。说夏天最怕什么？蚊子呀。家里边有宝宝的更得要谨慎，几乎不能用蚊香，靠的就是香草驱蚊花园。博主推荐了艾草、薄荷、天竺葵等7种植物，每一种植物啊，在博主的口中都变成了防蚊神器，
0: 也就是用天然的方式来防蚊。种点花花草草。
1: 对对对，你要不然你让谁给你拿一个薄荷编织的花圈，不是那叫什么？就那个围脖，就那个。
0: 我真谢您，您说话谨慎点儿。
1: 那叫什么？
0: 花环是吧？
1: 花环，对对对。
0: 花圈。
1: 刮脖子。
0: 哎呦，没天理了，没王法了！大端午的，你这送什么给搭档？
1: 花环，花环，
0: 不要不要不要，
1: 驱蚊
0: 啊！不要不要，您赶紧说吧。
1: 要不然弄一圈艾草。
0: 我跟您说，再说咱俩得急眼。
1: 反正类似的文章在社交平台上并不少见，有的博主甚至能一口气推荐20多种驱蚊的植物，但是点进这些博主的主页会发现，有人明显是在利用所谓的居家生活小妙招来养号起号。不仅是养绿植，其他的妙招的文案都是浓浓的复制粘贴风，
0: 全是抄的。
1: 哎，有的人则是在经营着园艺造园艺社啊，这个能够提供收费的哈上门花草养护服务，或者干脆就是在卖绿植产品。推荐驱蚊植物的重点是为了这些变现的环节能够吸引流量，
0: 也就是大家发视频大部分都为了做这个生意，都是这个买卖利益链上的一环。
1: 没错，就是他们家可能是卖薄荷的，卖艾草的，对吧？
0: 是。
1: 评论区当中有些不明所以的网友还在为博主的热心推荐点赞呢，但也有人质疑起了植物驱蚊的效果。
0: 对，我也纳闷啊，就花钱是小事儿，关键能不能真有用。
1: 自家种了半院子的薄荷，阳台上全是天竺葵，
0: 所以家里没蚊子。
1: 哎呀，夏

0: 驱蚊手环里边用的是柠檬桉精油，
1: 那就是一个东西呗。
0: 听起来差不多，实际上差别挺大
1: 啊。
0: 别看就一字之差，
1: 嗯，
0: 专家说了，说柠檬桉醇已经经过了提取物啊，这是经过提取之后的产物，是精华。柠檬桉精油则是没有经过提纯的天然粗体物，相当于粗原料。
1: 嗯，
0: 两者的核心驱蚊成分天壤

0: 先傍上吧，咱俩一块儿傍啊！
1: 不，你去啊！我就是到最后结果验收的时候，
0: 亏您还健康北京主持人呢！
1: 哎呀，这个心情真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收到，这是我送出的首座礼品啊！今天您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您收到过的或者送出的首座礼品，有哪些？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行，刚才李凯老师说了要送我一个实验名额，那接下来我也不能空着手来呀，我也送您点东西。
1: 您说是吧？
0: 我送您一件刺

0: 部分次抛衣最终进了垃圾桶。
1: 二手平台呢？
0: 那不是偶尔几件那个拍照效果比较好的，觉得还能有人看得上的，
1: 这还不够那什么的钱呢？
0: 哎，
1: 啊，洗衣服的钱。
0: 哎，在二手平台上就稍微品相好的给他卖掉了。在社交平台上，均价30的旅行次抛衣链接合集等等关于次抛衣的帖子是不少见。不少人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会在电商平台、尾货清仓平台、平价线下店铺等等渠道购买价格低廉的次抛衣，或者是在二手平台低价收别人穿过的次抛衣。电商平台的信息和网友的分享显示啊，往往这种比较便宜的次抛衣的面料是涤纶，

0: 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尚伟表示，传统的社会啊，制衣工序非常繁杂，成衣的成本也偏高，衣物生产始终以结实耐穿为导向，一次性成衣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业态。但是现代的产业链越来越完善，而且旅拍聚会社交打卡催生出了大量的特色穿搭需求，所以刺袍衣啊它就发展起来了。你看现在每到逢年过节，什么我的新年战袍，我的约会战袍，我的生日战袍，
1: 你主要是第二种。
0: 那第二种是什么来着？

0: 今天是618，真是啊，这个每人多送2大瓶叶黄素啊，
1: 是，
0: 这平时就送一瓶，不是天天有，平时送一瓶啊。今天618，我们特别争取了一下，加送一大瓶，这还没完哈。当然了，包括我们平时说的，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听大城小事啊，再送一份神秘好礼，到手呢满满一大箱。15分钟之内呢，您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来抢占名额。
1: 没错，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说说您收到过的或者是送出过的首座礼品，大家可以回忆回忆，也欢迎在我们的聊天室上上图啊。
0: 没错，当然了，我们对于世界杯即将开赛的墨西哥队韩国队的比赛也开始了。

0: 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哪？斑马线、人民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收到或送到的

0: 凉粽子不好消化，容易积食腹胀，太热的粽子升糖指数偏高，不利于血糖控制。我们还能不能愉快的吃粽子啦？
1: 少量炒吃加热之后的粽子，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容易血糖升高。此外市面上售卖的各类甜的粽子也罢，咸粽子也罢，大多添加了大量的油盐糖。这个首先说啊，长期过量吃，这肯定会加重人体的代谢负担。那么北京市疾控中心也提醒大家，吃粽子要控量，成年人啊单次食用一到两个小型粽子就可以了。
0: 哎，像李凯老师，您一般一次吃几个？一个，
1: 我一个分四半。
0: 哦，就是全家人分享一个。
1: 对，然后他可能种口感不一样。
0: 那您这也没问题。
1: 您家那个什么口感的来的？人家送的
0: 那个蜜枣的，当然家里还有豆沙的。
1: 你瞧瞧。
0: 还有咸鸭蛋，说实在我还没开封呢。
1: 真是不错。
0: 哎，不错不错。
1: 哎呀，然后呢，千万千万记住了啊！如果吃了粽子之后，应该减少米饭、馒头这些正餐主食。
0: 都算是主食类的了。
1: 粽子呢，适合中午吃。

0: 您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关注机票，但有的时候如果临时决定要出门，那买票他就选择余地比较小。
1: 嗯，
0: 日前呢，冯女士就因为临时要出行，看官方票务平台上的机票价格有点高，于是啊，去闲鱼平台上准备找找渠道。冯女士特意找了一个有经营资质的商家代订机票，一张官方票务平台930块的机票，这个闲鱼的商家560就可以出票了，
1: 要说便宜不少。
0: 在谈好价格之后，商家先给冯女士订票，随后让她拨打官方电话核验。当确认自己名下确实有一张对应的机票的时候，冯女士想，嘿，真不错，还挺靠谱。于是给对方付了款。对方啊，这个时候说让冯女士通过支付宝扫码付款，说我们这个是内部渠道票，没有税费，所以才能这么便宜，所以咱不能走官方的闲鱼平台下单，您得给我单独扫码支付宝。这时候冯女士想，我这票不都订上了，而且也向航司确认了，应该没问题呀。于是就放下了戒备。冯女士先后两次尝试付款，商家都以不同的理由提示她付款失败，什么备注错啦、提交失败啦、系统显示超时啦，总之各种理由需要办理退款，然后重新下单，让她和财务加好友进行人工退款。这个时候啊，在退款的过程中，对方又给冯女士提供了一个支付宝账号，让冯女士自个儿进去登记退款的信息，又让她下载了会议软件，便于指导操作。
1: 就这么复杂下来，就离骗子挖的坑越来越近了。
0: 是，骗子的坑已经来了。事实上，骗子利用会议软件的屏幕共享功能，已经知道了冯女士支付宝里头的所有的银行卡信息，还远程操控盗刷了她所有的储蓄卡和信用卡。最终啊，冯女士损失了48万多。
1: 48万，
0: 全部的家当全被骗了。冯女士之所以轻信骗子，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前文说了，是说对方有经营资质，而且还核实了一下，对方确实给自己订了一张机票。西城分局刑侦支队调研中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两点啊，其实都是骗子为了博取信任玩的障眼法。诈骗分子在闲鱼平台上先伪装成一个正规的公司，再以优惠购票作为诱饵，引诱事主主动联系。在事主上钩之后，骗子呢会在一个正规的票务平台给事主预订机票，让事主向官方核实。但是啊，这种正规的平台正价的机票人家是可退的，人是您打电话的时候是订上了，等您核实完了，人转手就又把那钱给退了。骗子其实就是为了让事主给航司打电话，打消事主的顾虑。所以警方提醒市民朋友，您在网络购票、网络消费时，务必坚守在官方的平台进行交易，任何说脱离官方，你转我微信吧，转我支付宝吧，您就不，
1: 千万不要脱离这个平台。另外，就各种各样的说有问题的，您得留。

0: 商户门前有一个30米高的通信基站上，两只鸟，大鸟啊，成年的红隼在这儿筑巢了。
1: 可是咱们原来说红隼好像都是在那个环境特优美的自然栖息地当中，这是在基站上有俩红隼。
0: 关键这市民一观察，这俩鸟啊应该是打定主意了，就决定在这儿繁衍生息，有定居的趋势，不是跟这儿临时啊就歇个脚。
1: 这挺有意思的啊，俩红隼在市区里头安家了。
0: 那记者也是看了看，这红隼大概跟这儿停留了半个月了，还下了几只幼鸟，其中那个幼鸟啊还不能独立飞行，时不时在窝里边扑腾翅膀，然后在街边十多位摄影爱好者架起了相机，仰头观看，就是观察红隼的一举一动，路过的居民也被吸引了，你这都是这样，你让美哲，让他马路边上抬头仰望天空。不多时就会有人旁边也抬头仰望天空。
1: 是是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从众性。
0: 一
1: 看好多朋友都在那拍，拍什么呢？哦，那有俩鸟，什么鸟不知道，但大家都拍，我也拍两张。
0: 大家就加入了观鸟的队伍。几位资深的观鸟爱好者一边拍，一边向周围市民讲解红隼的生活习性。

0: 看这知识储备很丰富嘛、
1: 哎、这跟科普一样啊，街头科普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嗯、不少的家长和带着孩子也来，在观鸟的同时也学习一些知识
0: 带孩子也看看、哎、
1: 对，有一位带着小学六年级孩子的家长就说，以前呢觉得猛禽都在深山老林里边，
0: 是
1: 没想到在家门口，这我们家孩子特别兴奋。
0: 嗯，
1: 那昌平区园林绿化局相关工作人员说呀，红隼是国家二级重点。

0: 基本上能够提供足够的水分，不当的投喂反而可能会影响它的健康。
1: 明白明白，咱们祝福这只即将安家的红隼，咱不打扰，咱们远观不能亵玩。
0: 还想写吧，
1: 这确实咱们也没能耐写完，我只是想引用这句古文来说明，就是因为很多市民朋友都特别有爱心，那肉我家里有肉，我给他炖盘红烧肉拿过来，人家也不吃，会不会红隼渴了我倒杯水给他喝，人家也不喝，咱不打扰人家就行嘛。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像时光雕刻说，我送过自己做的紫薯饼，上面沾上白芝麻，算是我的烘焙的紫薯饼，送给了朋友，特别好吃，
1: 还真不错。说到吃食类的啊，博荣姐还发了一张图说，给大家看看好姐妹送的粽子，还没。

0: 比如说春天给朋友送点茅根竹蔗雪梨茶，喝了对肺部有好处，而且还能止咳。夏天的时候给朋友们做点凉粉、杏仁豆腐，还有用新鲜的水果做的水果捞、果冻和酸奶。这其中啊，有普通的酸奶，也有干椰酸奶。
1: 哎呦，
0: 等到秋天了，做点。

0: 飞与赛事播报。
1: 高息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莫轻信。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温馨提示您，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警惕非法金融活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

0: 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启60天谈判窗口期。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王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是不是明天白天会有这个降雨啊？
2: 好的，今天呢北京是感觉很闷热啊。今天夜间呢还是这种受到偏南暖湿气流输送的影响，湿度比较大，而且热力条件比较好。但是天气系统比较弱，所以呢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总体呢雨量不大，局地可能会稍微有20-30毫米的这种降雨。

0: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

0: 运输服务。
1: 说完交通方面，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让市民沉浸式的感受京味的端午风情。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随着发令声响，龙潭湖面树枝龙舟齐发。

0: 游客马女士便是其中
1: 一些类似于在公园或者是在其他场所的特定的活动，一些特定的文创。
0: 游客与市民对特色活动、特色文创的期待，文旅部门早已充分考量。针对大家的出游需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处副处长桑小南介绍了今年端午

0: 十条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稍后见。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

0: 周六，也就是6月20号呢，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将满一周岁。截止到目前呢，累计服务了 2.25 万人次，托运行李9446件。
1: 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京津冀地区第一个依托国铁建设的城市航站楼，它更是大兴机场联动京津冀的重要外延服务窗口。目前，天津西站的城市航站楼每天早上7:30到晚上7:30开放，可以对接南航、东航等多家航司，从天津西站最快39分钟就可以抵达大兴机场。
0: 五月曾绚烂怒放的北京环路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五月底的修剪之后，即将在本月下旬到七月初迎来新一轮爆花。十一前后还将有今年第三个盛花期。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也将在今年栽植到南四环，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请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2: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续再度开放。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3: 五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六月底和七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在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十一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2: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4: 环路上用的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藤本，一类是风花。中央隔离带有攀爬网的，那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2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2米，能从植株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箱。花箱里种的是风花月季品种，连续开花性更好。如果是不修，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植株的营养。残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2: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3次爆花，
4: 8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11左右那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12月初。
2: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10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2到3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4: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

0: 在这里逐渐地实现了他们的汉化。
1: 交流会还设置两大专题，分别聚焦京西古道文化挖掘与保护，以及京西古道开发利用与文旅创新。中建文旅董事长吴一夏在发言时说：“
2: 我们现在人们出来玩最重要还是。”

0: 台的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1: 征求意见稿直接针对的是外卖平台偏补贴、偏价格、偏流量的问题，但是现在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一个两难的困境，不补贴没有流量，补贴又没有利润，如果不参加平台的补贴活动，流量就会被压低，如果参加，利润又被压缩。
0: 那么这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样的？这种内卷式竞争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零售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2: 我觉得市场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竞争的啊，只不过是竞争的方式、方法和竞争的结果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嘛。其实这也是这次监管的重点，就是监管的意思不是不让补贴，而是你补贴需要公示，这是一个。另一个是你补贴不能伤害平台内经营者的收益，就是说如果你是平台补贴的话，那你就要明确是平台的补贴，如果你是经营者补贴的话，那就要明确是经营者补贴。另外是平台不能裹挟平台内的经营者，也就是所谓的商家，去参加，硬性的去参加补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0: 包括不得长期大额补贴，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补贴信息必须提前公开等等。可以看到，市场监管部门要出台这十条规范，显然是想给已经走偏的行业竞争踩下刹车。那么这十条规范当中，哪几条是最关键、最具有杀伤力的呢？执行层面可能会出现的难点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庄帅的分析。
1: 我觉得像公示啊，这个是对平台也好，还是对经营者也好，还是对骑手也好，都是很大的一个保障啊。就是大家也很清楚，也很明白哪些是平台补的，哪些是商家补的啊。消费者的消费呢，也可以明明白白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平台不能去裹挟商家参与补贴啊，就是商家一定是自愿的啊，商家是自己自发的，甚至是自发的都可以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明确的。那像这样的一些条款呢，对于平台来说，或是对于经营者来说，就商家来说，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保障啊。那我们也希望，其实整个的补贴也好，补贴方式的促销的这种竞争也好，还是其他的方式的竞争也好，都能够持续的去规范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前提啊。那对于这次还只是意见征集嘛，那最后还会再落地成实际的细则，那这些细则呢也会有相应的部门去监督、去监管，甚至去相应的处罚。不太好执行的地方呢，就是有些隐蔽的啊，就是隐蔽的一些站外的一些补贴的方式，这个我们也是有观察到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平台内的，就是对外卖平台内的监管是已经很明确的，但是有不少的一些做法是外卖平台通过外部的链接、外部的 APP 啊。

0: 外卖集合店，把几个知名的商家啊，几十个知名商家在一起，然后由他提供场地、提供经营的这些规范啊，来做这个外卖店。那像京东去做自营的七鲜小厨啊，那通过自营的供应链体系，到后端的自营的采购啊，到这个外卖店的这个自营的经营啊，有效的降低它的成本，提高它的品质啊。那在阿里那边呢，就通过这个淘宝便利店啊，通过饿了么的后面的落地的一些系列的一些业态，包括盒马接入淘宝闪购啊，这些做法来够提升整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协同发展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平台在寻求差异化的发展。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他可以享受到更加丰富的、更加完整的这种就餐的服务啊，包括到店的，包括外卖。外卖也会分很多种啊，它有便宜的可以去选啊，像美团一直在做的拼好饭啊，它一直也在做这个事情，通过大家拼饭的这种形式啊，来降低大家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很多的新的商家也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比如说你对低价有需求的，那我可以推出一些低价的，尽可能减少一些冗余的多余的环节的这些产品，包括更少的菜啊，那更单一的菜，那它可以更大的量去做。另外一个呢，去满足更加丰富的、更加需求更层次更高的，那它可以有更多的菜品选择，有更多的服务选择的，那这个消费的需求，那整个市场呢就会变成一差异化发展，二整个生态呢更完整、更丰富，第三呢你的选择、你的需求多样化会被满足啊，基本上会朝着这么一个方向去发展。
1: 国内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修正案将会在7月1号起正式施行。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引发广泛讨论，部分网帖将修正案当中有序探索全域开放道路测试示范应用解读为全域开放无人驾驶出租车。经查，这是对新版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相关条款的片面解读与过度夸大。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原定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为什么突然改成了远程签署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看法。
1: 为什么现在突然改成了特朗普

0: 和万斯当时都电子签署了，但是又有另外的媒体说6月14号签署的时候是特朗普见证万斯那个签署了，特朗普没有签署，到底怎么回事现在也不知道。然后呢，6月14号电子签署的那个协议的内容跟今天特朗普远程签署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到底有没有不同，那么现在也不知道。然后6月19号那个之前说的是一个庆祝和现场签署的仪式，那么那个现在是正式取消了还是没取消现在也不知道。总之在这件事情上，美国和伊朗对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保密的，并且那个各种消息都很多。就在今天北京时间早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之前，没有人想到他们会这样做，到现在为止他们也没有给出那个理由来。
1: 当地时间的6月17号，白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视频。从画面上看，特朗普在凡尔赛宫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隆夫妇为他准备的晚宴期间签署了文件。
2: 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一共包含14项条款。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和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且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的30天内将军队撤离到伊朗的周边区域。
1: 谅解备忘录的条款还包括美国承诺与区域合作

糊的，也可以说是很粗糙的一个内容。这样的话就给美国和伊朗双方各自的解读留下了很大的空间。那么说美国要给伊朗3000亿美元，这是伊朗那个说的，根据协议的内容实际上立即生效落实的

0: 尤新军教授还认为，由于美伊双方之间有很多关键问题还悬而未决，接下来的60天谈判期仍然会面临着许多困难。
1: 未来难办的事情很多，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了。美国和伊朗要30天之内打通海峡，但是呢，打通海峡也就是说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到底谁先解除，解除的这个步骤、节奏、时间点，这些具体的细节都没有。因为对美国来说，如果美国要真的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很容易，美国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做到。美国只要把那个军舰开走了，它不封锁了。

赛事首秀，扩军后的世界杯迎来了全新格局。第一轮24场比赛轰出75粒进球，赛场进攻热度拉满。而最具戏剧性的画面，莫过于5粒乌龙球成为第一轮第一进球来源，数量力压独进3球，领跑个人射手榜的梅西成为开赛最大看点。乌龙球扎堆爆发是48队扩军改制最直观的缩影。大量世界杯新军与弱队登上顶级赛场，大赛经验不足。高压下心态失衡，导致防守解围失误频发。这种青涩失误的背后，恰好映衬出本届世界杯亚欧足坛截然不同的竞技状态。两大洲的对决格局彻底刷新传统认知。欧洲球队依旧守住世界足坛顶级底盘，整体统治力稳固。本届16支欧洲队伍第一轮交出7胜6平3负的亮眼战绩，强队攻防碾压，优势尽显。德国7-1大胜英格兰。4-2取胜，传统豪门节奏稳定，终结效率出众，阵容深度与高强度对抗下的战术执行力仍然是足坛天花板。即便是中下游的欧洲队。

0: 加息，并且预计明年一季度的预期的支撑下呢，美元这个大概率还是延续这种震荡偏强的一个走势啊。主持人，
1: 好的，周宇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7701，欧元对人民币报7.7752， 英镑对人民币报8.9613， 加元对人民币报4.7950， 澳元对人民币报4.7530。
1: 好的，感谢若雨的点评，再见。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2级。
1: 属于凉。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刘芳、贾萌、郑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

0: 党在革命性锻造中间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

0: 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

0: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15-5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2: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3: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2: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3: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4: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喂他来不到了，喊我也帮我安心了，我就出去
3: 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2: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
3: 你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又要站出来。
2: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5: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2: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6: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2: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7: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2: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3: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

0: 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1: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

图的传统，江苏启东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六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 29.5 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

0: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1: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0: 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6: 您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有。

0: 职业的那种习惯，那么他不断的低头，所以低头的话我们知道颈椎是向前弯曲的，你不断的低头，颈椎呢它就要适应你的这个活动度和它的环境，所以它的颈椎就慢慢变直了。那么颈椎一变直，它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说它要改变它的力学结构，那么来适应你的这个活动，所以呢就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了。比如像本来我应该颈椎向前弯曲，那么它的椎间盘的设单的它的演化过来的以后，椎间盘的情况、小关节突的情况、肌肉的情况都是适应它的前弯曲的这么一个活动。当你变成一个直了，它都不适应了，
1: 都不适应
0: 啊，不适应的话，它就出现一个病态了。那么我们认为的是一种病态。这就是出了临床的问题，
1: 出了临床的问题了。所以今天我们跟唐教授一块来聊聊有关常见的颈椎疾病啊。您刚才提到了像伏案工作的啊，
0: 对，
1: 包括低头的。我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个低头玩手机啊，尤其你在地铁当中，一看凡是能坐下来的这个乘客，基本上人手都拿一个手机低头，不管是听歌啊，还是看剧啊，还是玩游戏，其实我们这个头低的还是挺严重的啊。就是我们的颈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是一节一节的。然后包括您提到的椎间盘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0: 因为我们人体的颈椎呢，大概有七个啊。那么颈椎有七个颈椎。那么颈椎跟颈椎相连呢，除了这个我们旁边的小关节啊，那么就是颈椎旁边的那些关节、韧带，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椎间盘。椎间盘呢，实际上它的作用呢很独特，它既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

0: 是它的前面是厚松韧带，
1: 嗯，
0: 它的后面是黄韧带，
1: 嗯，
0: 啊，两侧呢还有一些椎管的硬壁，就是我们的那个整个椎管旁边的形成的一个骨性结构的来阻挡，所以形成了一个四边都是有这么一个结构。

0: 是在前面，它向后一突出呢，它要顶着那个后纵韧带，把后纵韧带再一顶，如果它突的比较大，再一顶，就顶到脊髓上去了。那么顶到脊髓以后呢，如果它是顶到脊髓比较厉害，它就会产生症状了。如果没有顶着，那么后纵韧带就给挡住了。我们叫做包容性的椎间盘突出。也要颈椎的包容性椎间盘突出，主要是由于后纵韧带给它挡住了，它没有去压着脊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没有症状，
1: 没有症状
0: 、哦、对，
1: 所以它一旦有症状了，其实就压迫我们这个脊髓神经了。
0: 对，一个是压迫脊髓了，还一个呢，就像侧面，因为椎间盘突出它不可能是从前向后这么正中的
1: 人直怼，
0: 对，直怼的，它不是这样的，它有的时候可能向一侧，向左侧，或者向右侧，那么它肯定不是正中的，当然有正中的。那么有大部分的病人呢，都是有一部分的不是向左就向右，所以向左呢，就左侧的这个肢体就会有点问题，尤其是上肢。那么向右侧呢，就右侧肢体会有点问题。
1: 所以想请教一下唐教授，就是现在目前说到颈椎病啊，您刚才给我们从这个发病的机制，从解剖学介绍了一下，尤其像颈椎常见的啊，椎间盘突出的一些疾病。据说颈椎病的这个症状也是五花八门，经常会容易被误诊，甚至于有些自己就被这个耽误了啊。
0: 对，
1: 您给我们说说，梳理一下这些症状都常见的，哪些是容易被我们忽视掉的症状？
0: 所以呢，我想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非常好。那么所谓的颈椎病，我们首先要明确它的定义。什么是颈椎病？颈椎病顾名思义嘛，那就是一个颈椎出了问题了，出现了疾病了，出现了症状了，就称为颈椎病。那么颈椎病的话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它们整个颈椎，刚才我说的它的一个解剖，如果从外向里来分类的话，那么最外面一层是皮肤，然后就是皮下组织，筋膜层，然后就是肌肉层，肌肉层完了再往里头呢，就是一些韧带，再往后面呢，就可能是我们的颈椎的椎管，椎管里头又包括了我们的小关节，又包括我们的前纵韧带、后纵韧带、椎间盘，然后再往后就是脊髓跟神经，那么
1: 神经在最里边。

0: 骨科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常见的呢基本上除了皮肤以外，
1: 嗯，
0: 啊，皮肤产生的问题我们就忽略了，交给皮科了，
1: 哎，
0: 啊，那么再往里头从皮下组织开始，那么出现的任何一个问题，我们可能都称为颈椎病
1: 啊，都称之为颈椎。
0: 但是呢，常见的在我们临床中常见的这种所谓的颈椎病呢，可能我们就是特指了椎间盘突出了，或者是椎管狭窄了，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就是这样在临床中，
1: 临床上对区分一下，
0: 区分一下，对。
1: 那比如说这个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它的临床的症状有哪些？老百姓比如说经常说我手麻了，是会我得什么其他的疾病了？最后一查是颈椎病了。
0: 对，颈椎病呢是这样，如果你要是细分起来呢，它颈椎间盘突出了，那么。刚才我说了，顶着后重韧带，再顶着脊髓，那么这个椎管它的容积是一定的，这个空间是一定的。那么椎间盘顶出来，顶到这个椎管里了，那顾名思义，椎管就变窄了。那么因此就是椎管狭窄了。那么在颈椎病里。

0: 包括这个颈椎的一侧、嗯、肩膀和这个手臂的这个外侧，
1: 嗯，
0: 甚至到了这个拇指出了问题了、嗯、那么一般来说就是一个颈六出问题了、
1: 哦、
0: 那么如果中指出问题了、
1: 啊、
0: 麻木的很厉害、啊、我们可能就是一个颈七、啊、如果小指出问题了、啊、我们就可能就是一个颈八。
1: 你看每个手指带对应的关节、
0: 啊、对应的关系都有了、
1: 啊、
0: 所以这样呢你告诉大夫了以后呢，大夫再根据的判断、
1: 嗯、
0: 大概就能分出来，
1: 哎，
0: 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嗯、然后我们再对照我们的影像学，比如做个核磁，
1: 嗯，
0: 哪怕做个 CT，
1: 嗯，
0: 我们就能很准确的来判断出来了、
1: 嗯、那唐教授为什么除了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僵硬啊、
0: 嗯、
1: 然后这个胳膊疼手指麻、啊
0: 嗯、
1: 等等这些症状当中、
0: 嗯、
1: 还会有一些特别严重的颈椎病的患者会说，哎呀，我这个颈椎病一旦犯了之后我就头晕呕吐啊，也有这些这个临床的症状啊？
0: 对，因为是这样的、嗯、我们在临床中呢，在因为它是根据它的这个颈椎的解剖，
1: 嗯，
0: 我们颈椎呢有两大血管，两大血管，一个是椎动脉，
1: 嗯，
0: 它是供应脑的这个血管、
1: 嗯、
0: 啊，这个椎动脉呢就是沿着这个脊髓的那个椎管里头走的、嗯、
1: 大脑当中、哦、
0: 进到大脑然后支配这个血运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一旦被挤了，那么就头晕就比较厉害，
1: 头晕的严重了，
0: 对、嗯、还有一个是颈动脉，
1: 嗯，
0: 颈动脉的话呢它的就比较粗壮了、
1: 嗯、
0: 而且它在椎管外头，
1: 嗯，
0: 那椎动脉呢是在椎管里头
1: 里边，
0: 它比较细，但是呢它的支配的那个大脑的血运呢又非常丰富，
1: 嗯，
0: 一旦它被挤了那就出问题就比较多了、
1: 嗯、
0: 容易被挤的话呢，一个是椎间盘突出，
1: 嗯，
0: 一个是肿瘤，
1: 哦，
0: 啊，还一个呢最常见的、啊、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颈椎的半脱位、
1: 嗯、
0: 就是第一颈椎跟第二颈椎之间的环枢椎半脱位，
1: 哦，
0: 这个呢在临床中呢很多是被忽视掉
1: 了，嗯，
0: 实际上我们只要看到这些问题了，比如说我们脖子有响，经常转头的时候响，
1: 嘎巴嘎巴响，
0: 嘎巴响，或者像低头或者仰头的时候有头晕，
1: 嗯，
0: 甚至有的人低头仰头有手麻，
1: 嗯，
0: 那么我们要想到有可能是第一颈椎跟第二颈椎出现的叫所谓的环枢椎半脱位，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我其实很简单，照一张普通的 X 线的开口像、
1: 嗯、啊，
0: 就能区分出来，
1: 就能区分出来，
0: 区分出来了。如果不是特别重，那么我们可能。很多病人会告诉你，
1: 嗯，
0: 你仰头你觉得很舒服，
1: 嗯
0: 啊，那他一仰头他刺那个这个齿状突呢，就第二颈椎的齿状突就会自动复位了、
1: 哦。

0: 这种诊断的清晰
1: 的
0: 横位片，
1: 嗯
0: 啊，就所谓的这两个层面都可以做，
1: 嗯，
0: 而 CT 呢只能是横
1: 着的，
0: 它纵的呢除非是 CT 重建，
1: 嗯
0: ，CT 重建的话，它重建出来的这个影像呢，啊，要是跟核磁来比要差一点，
1: 要差一些，不如核磁看得更清楚一些，
0: 对对对，除非在一个场景就是看肿瘤，
1: 嗯，
0: 看肿瘤可能会好
1: ，CT 也好，
0: 对，因为它重建了以后，它变成一个立体结构了，嗯，那么看起来可能会更好一点。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唐海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困扰我们人类的脊柱问题啊，也是非常感谢唐教授，希望能有机会多来，好吧？
0: 谢谢，谢谢，
1: 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地区博物馆端午推出74项文化活动，共赏传统文化之美；夏季肾结石进入高发期，喝碳酸饮料不能溶结石；北京月季项链本月底将再怒放，今年还有2个爆花期。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端午文化活动。记者昨天从市文物局了解到，2026年端午佳节期间，北京地区多家博物馆精心筹备了74项特色文化活动，打造沉浸式逛馆体验，共赏传统文化之美。这个端午，多家博物馆融合自身馆藏特色与文化底蕴，打造了一系列可逛、可赏、可玩、可学的沉浸式文化场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将在节日期间带来舞狮、京剧、京韵大鼓、变戏法4大特色非遗展演，同步设置民俗游戏、汉服体验、通关文牒、集章打卡、兑奖等沉浸式活动。

0: 发现异常情况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1: 在芒种和夏至节气，湿气加重，暑气渐盛。在这期间，人体出汗增多，肾结石也进入高发期。像饮水少、高糖高盐和高蛋白饮食等，都将增加肾结石形成的风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李学松说：“
2: 如果怀疑自己得了肾结石呢，应该到医院就诊，医生会给开一个泌尿系的超声，方便、经济，而且没有放射性。如果发现了结石呢，医生会根据结石的大小和部位，以及患者的具体情况来给一个合适的诊疗方案，同时做结石分析。
1: 针对喝碳酸饮料能溶结石的偏方，李学松提示说，
2: 比如说喝醋，比如说碳酸饮料，靠它来溶石是不科学的。最有效、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多喝水，同时呢，避免高糖。

0: 月开一次花，藤蔓月季能到凉的是不休，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植株的营养，残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1: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三次爆花，
0: 八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十一左右那一次花还挺好的。

0: 激情开拍，全国的羽球少年们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以球会友，奏响运动拼搏的青春乐章。本周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游泳、田径、足球锦标赛火热进行，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网球、篮球比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篮球项目，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也将举办，在端午假期掀起一轮青春风暴。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

0: 的 56.9%，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何以节节攀升呢？中汽协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受政策调整、市场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五月燃油车国内销量出现下滑，新能源汽车则凭借成本优化、技术迭代和消费者消费观念转变等方面的优势，走出了独立增长曲线。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除了出行成本优势，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体验日渐成为市场的关键变量。语音车控、车载大屏和智能辅助系统也让不少用户爱不释手。正值618之际，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和小红书五家平台，通报了一批促销活动中的典型问题。其中直接点到淘宝天猫的618百亿补贴实际是一项长期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活动期间实际补贴金额及出资比例，拼多多的百亿补贴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在规则中单方面免除了平台责任，而京东的百亿补贴和百亿农补未公示促销期限，也无法提供实际补贴金额与出资比例的证明材料。抖音平台同样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而小红书平台的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仅标注奖品总量，对中奖概率还有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开公示。那么普通消费者对于百亿补贴的理解往往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直觉，平台自掏腰包给用户发钱，而是恰恰是平台精心维护的错觉。根据媒体观察，百亿补贴的实际出资方由三个角色共同扮演，也就是商家、平台和消费者自身，三者的分担比例随品类、时令、竞争程度而动态波动，但极少出现平台单方面扛下绝大部分成本的情形。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国际团队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了1.39摄氏度，而其中1.37摄氏度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近日在《地球系统科学数据》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三热的年份，全球平均气温较1850年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了1.39摄氏度，其中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幅度呢是1.37摄氏度。气候系统的自然波动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有限。研究还显示，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速度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约为每10年0.27摄氏度。这主要是由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创纪录水平所致。按照目前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幅度预计将在2030年前后突破1.5摄氏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榴莲啊，一般不能和酒类、部分海鲜、部分乳制品和部分温热性食物以及部分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一起大量食用。榴莲与酒类一起大量食用，可能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榴莲呢，含有较高的糖分和硫化物，酒精则需要通过肝脏代谢，两者同时摄入可能增加肝脏的工作压力。而榴莲和部分海鲜，比如螃蟹、虾等一起大量食用，可能引起消化不适。海鲜大多是寒凉性质，而榴莲性温，同时食用可能会刺激肠胃。榴莲中的有机酸可能会与乳制品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易消化的物质，导致腹胀、胃胀等等。那么榴莲和部分温热性食物，比如羊肉、辣椒和荔枝等一起大量食用，可能加剧体内热盛。榴莲和部分含咖啡因的饮品，比如咖啡、浓茶等一起大量食用，那因为榴莲的含糖量

0: 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郑岩，欢迎郑工，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建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郑岩，是一名从事于建筑领域新能源啊、清洁能源应用和咱们项目落地的能源工程师。那我日常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围绕着咱们北京的一些新建建筑啊、老旧改造项目啊，那帮大家啊把这个太阳能啊、空气热能啊、地热能啊这些清洁的能源用到我们建筑的供暖呀、制冷里面。说白了就是给咱老百姓呢找一个更省钱更干净的取暖降温法子。今天呢特别开心啊，能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身边的新能源。
0: 哎，刚才郑工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他

0: 快速发展阶段。好的，双碳战略落地之后给整个这个行业发展带来了哪些改变，我相信郑工可能感受会比较深，也跟我们聊聊。
1: 因为我们身处这个行业吧，就是咱们国家的新能源布局啊确实非常早，但是为什么这几年呢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的阶段。其实我们是凑齐了天时地利人和几大因素。
0: 怎么讲？
1: 对，首先说呢，这个双碳的战略啊，给我们整个这个能源的行业定了一个大的方向。
0: 哎，
1: 就是以前不少人觉得这个搞新能源呀就是瞎折腾啊，对。现在不管是咱们建设方啊，还是咱老百姓啊，都知道这是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咱们银行呢也愿意给这些项目建设去贷款，对，政策也给补贴。那我们大家都愿意，也都敢去投资这个新能源的建设了。
0: 就认为它前景很好，是国家鼓励的。

热 60% 新能源指标，里面有一个数字，可能很多听众啊就会不太理解，说所谓的民用建筑供热 60% 这么一个新能源的指标，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郑工也帮我们讲讲。

0: 分分类，就分清楚了、
1: 哎、
0: 那谁发电，谁存电，
1: 哎，
0: 谁供暖，谁制冷，
1: 嗯，
0: 那这里边设备，所有设备里边呢，负责发电的就是咱们光伏，
1: 嗯，
0: 其实核心作用就是通过晒太阳发电，发的电呢，我们家里自己可以用，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卖到电网上，
1: 嗯，
0: 实现这个收益。它其实就是一个制造能源的设备，
1: 嗯，发电的，
0: 对、
1: 嗯、
0: 这是发电的。那负责存电的是谁呢？储能电池，
1: 嗯，
0: 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一个大容量的一个充电宝。
1: 哎，
0: 对，白天这个光伏啊，我们发不完的电呢，我们可以存进去，
1: 嗯，
0: 晚上的时候或者是停电的时候我们拿出来用。我们还可以将这个国家电网这个低谷时段这个电存起来。大家也知道啊，谷电时段这个电价很便宜，
1: 嗯，
0: 那我们就在高峰时段的时候我们去用储存起来的电，
1: 嗯，
0: 我们就相当于在高峰的时段我们享受了一个谷电的一个价格
1: 啊、哦、
0: 啊，对，
1: 就是那个波峰波谷咱们可以调一下，
0: 调一下，
1: 调
0: 峰
1: 一下、
0: 啊、调
1: 控
0: 一下、
1: 嗯、
0: 对，就实现了我们这个电价的一个优惠嘛，节省了很多电。哎。

0: 早是吧？我们说用电高峰也到了，有时候大家用燃气烧水也好啊，或者是用电烧水也好啊，其实我们用到的都是这个一打开开关就很热的这个热水，然后不管是平时洗澡还是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可能用到的这些热水，还有我们的供暖，其实背后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词，叫做刚才提到的热泵。
1: 对，
0: 这个热泵哈，大家可能听着也有点陌生，因为我们听过水泵会比较多，这水泵是什么呢？抽水的嘛，特别好理解。那这个热泵它是干嘛的？是抽热的吗？我可以这样通俗通俗简单的这么理解一下吗？
1: 主持人理解其实算是比较正确的对，
0: 字面理解
1: 对，
0: 抽热的。那您具体给我们讲讲热泵它究竟是干嘛的？
1: 其实热泵这个词呢听着很专业，但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咱们大伙知道这个水泵啊，就是一开动我们把水从低处抽到了高处，实现这个水的一个输送和转移。那热泵说白了呢，我们就是一个热量的泵，就负责

0: 这个构成，它的核心部件是离不开。
1: 就是它具体有哪些这个构件，然后能够让它实现去搬运热量这么一个工作啊？
0: 对，其实它的核心部件呢，主要就是四个。
1: 我们来听听。
0: 一个是蒸发器、冷凝器、压缩机，还有节流装置。这四个部件呢，又由一种叫冷媒的东西连接在一起。
1: 对，大家说热泵热泵，怎么这儿就提到冷了呢？冷就是冷却的冷，媒是媒体的媒介的媒。
0: 对对，
1: 嗯嗯，
0: 这个冷媒呢，其实大伙儿也不陌生啊。
1: 嗯，
0: 就我们家里空调常用的这个氟两，比如夏天的时候感觉这个空调制冷效果不好了，我们就会打电话说那个加价，这个加价氟，其实就是氟两嘛，它就是一种冷媒。
1: 嗯，
0: 其实冷媒在我们这个四大部件里呢，通过循环的反复的流动，它相当于在蒸发器侧呢，我们蒸发吸热；在冷凝器侧呢，我们冷凝放热。就这么循环流动一圈下来呢，就是把热量从温度低的地方，我们搬到了温度高的地方了。
1: 嗯，但是这个热它是从哪儿来的？你比如说，我们说以前上锅炉，那是自己靠煤，然后把这个煤燃烧，然后产生热量的，对吧？那这个我们现在热泵利用的热，它是从哪儿来的？
0: 嗯，对，其实热泵跟我们传统的锅炉不太一样。我们锅炉呢是自己产热，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我们燃烧这个化石燃料里边它含有的热，
1: 嗯，
0: 那我们热泵呢，它是一个热量的搬运，我们热泵相当于是花了一份电能，我们可以搬运自燃里边的三四份的热量。
1: 哦，
0: 对，相当于锅炉，我们是出多少力呢，我们就产多少热。所以说热泵它的能源效率一下子就提升上来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主持人还记得，就是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广告词不，就是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呀，其实放在咱们热泵的身上啊，也非常的贴切。就是咱们呼吸的空气里面有热量，咱们脚下的大地也存着热量，
1: 嗯，
0: 身边的河流啊，甚至咱们生活用完的废水里边也都有余热。那热泵呢，就是把大自然这些本来就有的热量，我们搬过来给咱们用。
1: 嗯，
0: 就是相当于我们实实在在在捡大自然的这个便宜。
1: 嗯，
0: 就干净又省钱。
1: 对，捡便宜好，觉得经济实惠。
0: 对，
1: 咱们能捡着大自然的便宜啊，这个也得靠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一些装备的突破。包括刚才其实张老师也说到了啊，这个热泵离不开四个核心部件，而且也

0: 准。那为什么是这两个相对它利用的会比较多，是不是也是跟它的一些特点有关系？你看空气嘛，就在我们身边，对吧？地热呢，是不是我们北京也有一些开采地热的这种先决条件？你也帮我们讲讲。
1: 嗯，是我们北京供热呢，这个新能源主力是这个空气源热泵和这个浅层地热热泵啊。
0: 嗯，
1: 其实再搭配一些光伏，为什么说这两样用的最多呢？其实是比较适配我们北京本地的一个条件的选出来的。先说说我们空气源热泵啊，就是因为它实在太方便了，基本受限条件很少，我们不需要打井，模块化的就可以安装落地，那建设周期又短，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新建的一些楼盘呀，老旧小区改造啊，都可以装，而且成本也不是很高，咱们老百姓自己换采暖设备也能负担得起。
0: 就是不管是像一些公共环境，像商场、学校、企业可以用，咱老百姓家也可以用。
1: 对，像北京的煤改电，咱们用的不就是空气源热泵？再说说这个浅层地源热泵啊，它的特点呢就是更稳、更省，因为咱们地下常年这个温度比较恒定。就是不管外面冷热呀，这个热量都是比较稳定的，它制热的效率还比较高，所以说它可以用在一些大的别墅区啊、产业园区啊、学校啊，这些场地比较充足的地方，它需要打井嘛，那我们有场地我们才能去实施，对，它用起来特别舒服，冬天暖夏天凉，但是因为打井啊，这个成本就会偏高一些，所以我们就要算一个长期的经济账，但是说为什么不能用其他，也不是说不能用啊，就是咱们要综合考量政策方面、经济呀、地质条件呀各个因素，我们综合考量下来，就是哪种系统呢更适合，或匹配度更好，我们就选用哪种能源形式。
0: 哎，就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污水的这个利用，它可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附近有没有就是相对距离比较近的这些污水处理厂。对，污水处理厂。
1: 它的量够不够
0: 啊？对，这些都是制约的一个条件。
1: 是的。
0: 但是像空气源热泵还有包括浅层地源热泵呢，这个它基本上没有什么苛刻的地域条件的限制。只是说咱们不管是这个某一个家庭也好，还是某一个公共场合或者是某一个单位也好，他们觉得哪个性价比或者是自己的先决条件更适合，我们来采用不同的这种方式。
1: 对，我们选择最优的。
0: 最优的，就像郑工说的，适配性要好啊，要考虑到咱们的这个初衷、运营的维护成本，还有前期成本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其实一开始也说到了，咱北京地区有一个新的要求，就是这个供热的这个比例，新能源要达到至少60%。所以这个呢，也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和一个大的趋势。你看，说到了有政策的这些要求，那咱北京现在所有的新建建筑呢都有这个新能源的供热指标，其实行业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越来越严了。那我也想问一问哈，像郑岩、郑工，您作为咱们来自于一线能源工程师哈，这个天天跟一些项目啊，然后跟我们的这些政策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哈就打交道，那有没有感受到来自

0: 咱们热泵已经更新到二氧化碳超级低温热泵，变频冷暖的一体化热泵机子，比如光伏还可以做到光电光热一体化，还有我们的热泵加光伏加储能这种耦合式系统，就是技术这个迭代速度非常迅速。
1: 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们现在咱们工程师选择的这些工具这些模块它越来越多了，
0: 是
1: 你得了解这个工具它优势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对于你们学习来讲就是个很大的挑战。
0: 对，我们要不停地去学习，不停地去研究，去选择最优的一种系统形式。
1: 明白。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政策变化也快，就是北京地区呢，我们这个10年间呢，这个清洁能源发展呀，就是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原来是燃煤锅炉，政策要求煤改气，那农村呢就是煤改电，到后来我们要求锅炉啊进行这个低碳燃烧改造，就是符合这个环保的要求，那到现在呢，我们这个新建建筑这个新能源指标啊，要达到60%，
1: 就是政策上面的硬杠杠，倒逼着你们必须达标，就这个意思啊，想尽办法。
0: 对，这个是政策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市场的需求也在变化。就是原来我们只要把项目建起来，我们把设备转起来，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业主的需求就是降本、低碳、增收益。我们要帮人家算一算这个碳资产呀，做一些节能改造啊，设计一些定制化的综合能源方案，要符合我们的政策要求，我们要帮助业主控成本，还要满足这个建筑的美观性啊和建筑融合，所以挑战呀也是越来越大。
1: 哎呀，听出来了，不光得突破技术，你还得会算账，而且还得有审美，还得跟建筑能融合起来，这确实是各方面的挑战。
0: 对，就需要我们去快速的去调整，去适应，甚至我们要学会去享受它带来的这个压力感。
1: 所以我们说，身边看似普通小区，大家的供暖啊、供热啊，这个每天大家觉得轻松就能得到的事情，背后是我们的这种绿色节能，包括我们国家70多年来这个新能源技术的沉淀和升级，当然也是现在这个3060双碳战略硬科技的支撑，也有我们一线人员的这种一边干一边突破的这种勇气。所以我们说，新能源它不再是简简单单的

大的特展，近万平米，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4: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家发改委发布，6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东城端午八景映精华，龙潭湖畔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郑钦文遗憾止步诺丁汉站第二轮。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消费品以旧换新。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

0: 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上午8点多，随着发令声响，龙潭湖面数只龙舟齐发，龙舟赛正式开赛。队员们整齐划桨，你追我赶，岸边观众的加油声此起彼伏。来自东城环卫中心三所的龙舟队一举夺魁。党支部副书记刘鑫告诉记者，团队提前1个多月就开始了训练。
2: 不管是下雨还是非常热的天气，我并取得好成绩。
1: 龙舟赛间隙，水上飞人舞狮表演同样引人注目。演员身着舞狮服装，在水面上腾空翻转，将传统舞狮与现代极限运动巧妙融合，引来阵阵惊叹。与此同时，湖心岛上的端午八景文化体验区成为另一处人气焦点。今年86岁的宋老先生家住龙潭公园附近，一早便和老伴结伴前来游园，在涉流体验项目前玩得十分尽兴。
3: 而且适合老人活动，节日嘛，大家玩得心里痛快，希望今后多搞点这个活动。
1: 本次民俗体验活动取材自清代古画《端阳故事图》，设置涉流、草药辨识、端午装饰、金鱼观赏等多个互动点位，市民在游玩互动中近距离感受老北京端午民俗。李女士说，
4: 我玩了龙爪的，我知道为什么叫龙筋的，还有一个是闻香囊，里面有6种药材，我闻了一下，里面有藿香，还有一个是白芷，特别有端午的氛围，也学到了很多跟端午相关的一些知识，我又让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活动，特别棒。
1: 东城区文旅局副局长于浩介绍，今年端午假期，东城区还将联动辖区内多家商户和公园推出配套活动，让传统民俗走进市民生活。
5: 我们在东城的区域内按照端午八景的这种场景，也是设置了8个打卡的点位，大家可以到河马先生去购艾草挂在门上祈福，也可以到农夫寺去体验一下编手绳，也可以到三里河公园去看看金鱼、消暑纳凉等等，这些点位都可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东城过端午节的氛围。
0: 最后来关注体育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250诺丁汉站女单第二轮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以3-6、6-7不敌澳大利亚选手吉布森，无缘8强。赛后郑钦文也就后续的赛

同时也浪费了三个盘点。七，郑钦文以6-7再丢一盘，遗憾止步第二轮。尽管全场比赛郑钦文轰出了13记 ace 球，但是他的一发成功率仅有46%。在自己并不擅长的草地赛场，郑钦文没能走得更远。

0: 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跨越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是人
3: 累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3: 虚透了，
1: 上年纪
3: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0: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岁岁端午，金柚端阳，艾草玄门，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千年民俗绵延不绝，承载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底蕴与生活智慧。端午节又名端阳节、重五节、天中节、龙舟节、菖蒲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更是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传统节日。不同于大众认知中单纯的纪念节日，端午本质上是古人顺应天时、驱邪避疫、调理身心的全民养生节。农历5月初5，时值仲夏，阳气鼎盛，阴气初生，湿热交织，百虫滋生，疫病易发，被古人称为恶月、毒月。历代先民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集祭祀祈福、民俗防疫、饮食调补、起居养生于一体的端午习俗，每一项传统背后都蕴藏着深厚的中医养生哲理。孟大夫您好。
5: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的萌萌。哎，我们又见面了，哎，又可以和您唠唠嗑、聊聊天了
4: 啊。那明天啊就是端午节啊，这是咱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了啊。那这两天呢，我和孟大夫呢都跟这个端午有关啊，来聊一聊跟端午相关的一些话题。
5: 嗯，
4: 那首先呢先从这个端午节的一些历史渊源说起吧，因为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毕竟这个端午节是咱们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嘛。
5: 嗯，
4: 那先请孟大夫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端午节，它有很多元的一个历史溯源啊，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5: 哎，对，哎，说心里话，这个事儿啊，我还真得感谢咱们945养生派的所有这个听众朋友们。
4: 嗯，
5: 因为每次，因为之前有的时候我们在，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来门诊找我看病，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沟通，我就会问我说您想听怎么样的内容，我们就做怎样的这种干货内容的输出。有人就提出了 客说，哎呀，您最好说点我们日常餐桌上能方便买的方便吃的，所以咱说了馒头，对吧，经常告诉您什么菜，他说您老说这个药啊那那的我不好弄，我最好就菜市场直接能买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哎，想一起长长知识，有的时候一听，哎，到了比如某个节气怎么来的呀，或者就是，哎，有的时候听听人家的民俗啊，觉得，哎，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说，哎，我说您要是有不同的这个朋友反应，我说您喜欢听，我说，哎，我就跟大家一块儿学一学，哎，还真是跟着大侠一起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这个我也会去查它的这个源流溯源。
4: 对，
5: 我原来一开始啊，我说心里话，这我也不怕露怯了，我确实一开始一直以为这端午节它就一种学说，我想的就是那纪念屈原的嘛，这个是最广泛流传的，那爱国主义诗人那肯定是因为纪念屈原，所以我们从小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也是说为什么会有端午啊，因为屈原这个我们说在弥陀江他投江了之后那怕这个鱼去损害他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划着龙舟啊往里边扔很多这个粽子呀，希望能够这个防止鱼虾啃

为啥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距今2000多年，而且它不是说起源是单一的这个传说，说就是因为屈原啊，不是的，它有很多不同的起源的这种学说啊，有因为这种，比如说对于图腾的这种祭祀啊，或者是人文的纪念啊，其实是有多重文化的这个融合。最开始的是在商周起源，在秦汉定型，在唐宋的时候被兴盛起来，然后明清开始逐渐普及，也可以说这个节日是通过千年的一个演变，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既有祭祀的意义，同时还有人文的情怀，而且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些养生的这个价值啊。其实现在的主要的这个源流，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说有9种不同的这种说法。但是今天我们啊节目的时间关系，对吧？咱一块儿的，我跟大家聊简单的聊聊，其中就是流传最广的、最具代表性的5种，就它怎么来的啊。

0: 学说在兴起的时候，它其实远早于这种屈原啊、伍子胥这种人文的这种传说。
1: 嗯，
0: 你想，我们刚才其实说馒头那期就说了，说这个华夏大地、华夏文明是农耕文明，对吧？
1: 对，
0: 所以上古时期这个先民以农耕、也猎鱼为生，这个时候呢靠天吃饭，对吧？
1: 嗯，
0: 这个风调雨顺，然后这个大地就叫龙的传人呢，崇拜一种图腾，就龙的图腾。
1: 嗯，
0: 因为认为龙是掌管啥的呢？
1: 嗯，管下雨，什么海龙王吗？
0: 啊，对的，认为这龙啊是掌管风雨的，这主管这个水的这种祥瑞的一种神兽。
1: 嗯，
0: 啊，所以呢，你想，就是如果没有雨，对吧？这风大旱了或者涝了。

所以这个时候人家说了，你想龙的这个星宿，它到天的正中间了啊，它当令当值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先民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规避这种水患啊或者旱灾啊，所以每年在五月初五就会举行这种盛大的祭祀活动。祭祀什么呢？祭祀我们这个龙的图腾，祭拜这个龙神。然后呢还要干嘛呢？在泛舟竞渡啊，在舟上划船啊，去比赛。所以之前这个是怎么被发掘出来的？是因为考古发掘在春秋的时候啊，会有一些铜

0: 的中心啊，攻破了楚国的都城了。嗯，屈原一看这个家国倾覆，山河破损，这种悲愤不已，所以在五月初五的时候，抱着一块石头就投到这个汨罗江里了，就殉国了。那汨罗江现在在哪儿呢？在湖南。所以你想，当地百姓就想，哎呀，这样一个爱国的诗人，这赤诚的爱国之心啊，而且有这个不屈的灵魂，
1: 对，
0: 所以就划着船想把他打捞上来啊，又怕这个鱼虾啃食他的躯体，所以就把这个米呀、啊、包成粽子啊，来给他这个投到江里面，所以就逐渐演变成了这种端午的，比如说赛龙舟啊、吃粽子啊、祭祀屈原精神的这种传统。
1: 嗯，
0: 而且唐代诗人文秀写了一首诗，一会儿还会跟大家分享，特别著名的一个名句，就是节分端午赐谁言，万古传言为屈原。这个端午从哪儿来的？万古传闻为屈原啊，奠定了认为啊，屈原和这端午节是有关系的，这俩是绑定的。这个现在也是说的最多的，
1: 对，
0: 所以
1: 传的最多的一种说法嘛。
0: 对，所以
1: 包括前两年有人这个争论一件事儿啊，说端午不能说快乐，要说安康等等的，也和这个说法有关。后来这个被辟谣了啊，大家是爱说什么说什么，这个真的没有限制啊。
0: 对，前两年特别特别的那个争论，就说端午快乐不合适，是因为这些人家爱国主义诗人投江的

0: 啊，相辅相成、相互生长的啊，我
1: 对。
0: 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当阳气最为鼎盛的时期啊，阴也会逐渐的萌生。这个时节呢啊，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天地气机啊，它需要被调和的时节。这个时候人体容易失衡，容易滋生疾病啊。为啥这么说呢？古代的时候，这个时候天热了，有的时候再有湿啊，再有这个汛情，容易滋生食疫
1: 对，
0: 啊。对，所以这个季节，它就有什么说要沐浴，这保持卫生，对吧？戒斋啊，吃的素一点，这胃肠功能这个季节容易紊乱。还有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啊熏蒸啊，包括泡洗呀，其实都是为了预防食疫的说法。所以也有叫祛阑沐疫去疫说啊，在屈原《楚辞·九歌》里边就说了，说啊，浴澜沧溪沐芳华。就这个时候干嘛？就是到了端午，我们要开始就湿热熏蒸，蚊虫开始出来了。胀气出来了，疫病高发呀，所以就被称为叫什么叫恶月，就不好的月，容易得病啊，容易感染食疫啊，尤其一感染食疫，那会儿又没有抗生素，对吧？经常一串，那怎么办呢？他们采集这种兰草、艾草、菖蒲这些芳香的草药，我们煮完水洗澡，它可以去除这些晦气，然后呢，去除这些病气，然后

0: 的一些穿越千年的这些人文方面的内容。
1: 哎呀，这个我简直太喜欢了，我特别喜欢诗，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就一到了不同的节气，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那种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场景，哦，原来啊，都多少年前的这个古人，其实他就已经描述了这个场景啊，就感觉我们。

而且这个身体不好的呢，就在眉间点一个这个朱砂啊，去祈求平安啊，累虚一点单，就是身体不好的就在眉间点一点朱砂，祈福身体健康。但一天夕阳西下了，终于把这一天的活干完了，粽子也包完了，帽子上也插好艾草了，也去上山采药，这包好存起来了，这眉间的朱砂咱也点完了之后，感觉一天事儿干完了，咱一家人和和美美的，乐乐呵呵的，咱就开始向杯盘开始吃饭。

0: 住的民宿，那刚才其实端午的这个习俗特别多啊，尤其是这个属于我们四大节日之一。刚刚其实孟大夫说，我说我都买了一束艾草，我要挂在我的这个门口啊，其实就是悬艾挂菖蒲。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说民间说了，清明的时候我们要插柳，端午呢要插艾。到端午的时候，你想，因为这个5月初5吧，那个时候古代的时候卫生条件没那么好啊，再加上一温热啊，容易有食疫，所以这个时候家家户户。我们要干嘛呢？保持卫生，我们要开始洒扫庭院，大扫除。那这会儿我们要把菖蒲和艾条插在这个门楣上啊，吊在这个房梁这个堂中。为啥呢？艾草它性温辛苦，有归肝脾肾经的这个作用。它干嘛呢？它这个我们叫什么？叫温经散寒。因为我们老说拿艾草泡脚，但同时它有祛湿止痒的这个作用。我们不能，它除了温经散寒说能泡脚之外，它能祛湿止痒，它的这个精液。里边有这种挥发的这种芳香油，所以你一闻，它是有味道，你能闻出来。哎，对，它对我们啊，古人认为呢，它有这个净化空气的这个作用，而且它能驱蚊，所以我们说艾草能驱蚊。那菖蒲呢？菖蒲它有这种挥发的这种芳香油，所以一闻呢，菖蒲也是种醒神的，一闻哎，有醒神、杀虫、灭菌的作用。所以菖蒲和艾草配合在一起，就给我们说叫什么叫驱毒、抑菌、除瘟啊。所以就是他们。觉得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挂在家里是特别好的祛湿防蚊子的一个好方法啊，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说艾叶、菖蒲祛湿防蚊子。之前我们医院里边有专门的那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药材是自己种的，所以我们的那个杏林药业之前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到夏天特意给我们从地里边拔了点艾草过来，说一块我们这个职工一块职工活动，说哎给你们拿点艾草拿回家熏蚊子。
1: 啊，多好，自己种的。
0: 对。
1: 感觉这
0: 自己
1: 个就
0: 种
1: 是
0: 的，
1: 啊，
0: 主要
1: 这
0: 给你拔了回熏蚊子去。
1: 货真价实啊！
0: 对
1: 咱们刚才
0: 对，
1: 说说的是艾草，这是啊，这个习俗。

0: 事儿。本来过过节，过完节得住院了，你说多糟心。所以粽子虽好，不能贪吃，尤其是对于老人、小孩这些脾胃弱的、动力差的，如果您平时就不消化，吃完饭就搁胃里了，还便秘，排也不痛快，那您就一定要谨慎。您吃完了以后，它更难消化，而且它更容易引起这种便秘。所以如果是啊这种类型的人群，咱也是要注意点。当然，除了这个，对，少吃这个季节，除了挂艾啊、挂菖蒲吃粽子之外啊，原来还有一个习俗叫什么？叫喝雄黄酒，防止这个蛇虫咬伤
1: 白
0: 啊。
1: 素
0: 但
1: 贞，
0: 是啊，对，但是现代养生中啊，一定要提醒您，不再提倡您喝雄黄酒了啊，因为它含有硫化砷，哪怕外用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所以您可别自己说，哎，到了季节我喝点这的，不行啊。啊，就不建议您饮酒了，已经啊，但是您说我动一动啊，赛龙舟啊，动一动的，人家赛龙舟那个我就看了，这真厉害啊，这肌肉块这咔咔咔咔的滑啊。赛龙舟我们说动则生阳啊，端午节是一年阳气最盛的时候，那划龙舟这种体育运动促进我们的阳气生发，就甭说它划了，咱就看着它划，那蹭蹭蹭那样，我看着我都跟着阳气生发，就觉得真
1: 来
0: 厉
1: 劲，
0: 害啊。对呀，啊，咱虽然有的是咱不是每个人都能划龙舟，但是在这个季节，咱跟着一起。

0: 挂上试试。如果您想驱蚊虫，您可以选择艾叶、紫苏、丁香、藿香，还有薄荷啊，这五种啊药材啊，您根据您那个香囊买的大小，每个五克，捣碎了放到那个小纱布袋里边，放到香囊里啊，每天闻一闻，或者别在身上挂在包上，就有一定的预防蚊虫的效果。
1: 孟大夫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驱蚊虫用的这五种是哪五种？
0: 艾叶、紫苏、丁香、藿香。

特别沉啊，这种我们叫什么叫湿气肿，舌苔厚厚白白的，然后有齿痕。这个时候您可以佩戴一些化湿浊的这个香包，比如说您可以用藿香。

0: 当然了，也有一些安神助眠作用的。
1: 这个好，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睡不好睡，不好入睡。
0: 对，那这个时候您用点合欢花、远志、百合花、砂仁，再加上一点点菖蒲，您把它啊一块捣碎了，放在我们的这个香囊里。合欢花、远志、百合花、砂仁。

0: 跟我们聊了一些端午节的多元的这种历史溯源，包括有关于端午的各种诗词，还有我们民间的一些传统的习俗和美食。尤其那粽子啊，你就是单吃它，尤其北方吃甜的，这个糖分也挺高的，吃多了都不好，咱们控制着点。明天呢，我们还请孟大夫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中医眼中的端午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好，再次感谢孟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再见。
1: 好嘞，我们明天继续唠。
2: 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本期重点。挂艾草菖蒲，艾草温经散寒，祛湿止痒，菖蒲醒神杀虫，俩搁一块挂门口，芳香避秽，驱蚊防虫，这是老祖宗的防疫智慧，现在照样管用。吃粽子，糯米补气和中，粽叶清热利湿，应景又好吃，但注意啊，这粽子黏不好消化，老年人胃肠弱的人千万别贪嘴。每年端午后呢，都有吃粽子肠梗阻的，解解馋吃半个，别当饭吃，更别连着吃好几天。雄黄酒别喝啊，寒流化身，外用都得谨慎，不建议饮用。动则生阳，咱不会划龙舟，那出去溜达溜达，登登山也行啊，微微出汗就挺好，别大汗淋漓，耗伤阳气。最后呢，三款香囊送给您，自己在家就能做。驱蚊虫的艾叶、紫苏、丁香、藿香、薄荷，各取五克，捣碎装小布袋，随身带或者是挂包上。化湿浊的藿香、苍竹、薄荷、檀香，各5到10克，捣碎适合身上发沉睡不醒的人。安神助眠的合欢花、远志、百合花、沙仁、菖蒲，各取适量捣碎放床头，闻着能睡踏实。
3: 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与参与，有两种方式呢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0: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0: 请注意防风防晒。周日气温继续回升，体感较舒适，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接下来关注北京环路月季项链。五月曾绚烂怒放的北京环路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五月底的修剪之后，即将在本月下旬到七月初迎来新一轮爆花，十一前后还将有今年第三个盛花期。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也将在今年栽植到南四环，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1: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续再度开放，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2: 五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六月底和七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再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十一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1: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3: 环路上用的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藤本，一类是风花。中央隔离带有攀爬网的，那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两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两米，能从植株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花墙里种的是

0: 许姓安的、姓史的、姓曹的、姓康的、姓毕的，在他们的家谱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通过这条古道迁移到了幽州，迁移到了镇州，迁移到了正定，甚至到太原啊、和河北平原，在这里逐渐的实现了他们的汉化。
1: 交流会还设置两大专题，分别聚焦京西古道文化挖掘与。

0: 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智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揣圣意，用兵西夏，受蒙蔽，决战灵州。上下，大宋元丰四年1081年11月23日入夜，凛冽的北风带着创策的哨音呜呜作响，肆虐地吹袭着汴京城。京都的人们关门闭窗，躲进屋里拥炕取暖，围炉化闲。御街两侧叶落枝枯的桃、李、梨、杏在寒风中瑟瑟颤抖，沿街店铺门前悬挂的灯笼彩幌在寒风中摆动摇曳，酒楼妓院华丽的回廊在寒风中消失了丝竹管弦，沉入了夜色昏暗的冷清。周桥之夜呈现出杳无人影的凄凉，皇宫宣德门前景陵东宫、景陵西宫屋檐下的红纱宫灯摇摇欲熄，灯光照映处一堆一群因灾荒而流入京都的饥民，拖儿带女衣衫褴褛的瑟缩于墙角屋檐下，颤抖着，呻吟着，啼鸡嚎寒声惊乍而起，如割如切，阴森悲怆。忽地一阵凄厉的马啸声沿着御街萧萧传来，接着马蹄声达达而进，三匹传送西北边境用兵西夏紧急唐道

枢密院权力的削弱终于确立了中书魁议门下审复尚书成行的格局，可在这个格局中萧干操劳的只是皇上一个人。为了消除十年来无休无尽的纷争，皇上用心良苦地筹建着一个恭顺听命的中书班子，拟以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圭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副宰相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张敦为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张藻为中书侍郎，拟以翰林学士兼侍读蒲宗孟为尚书左丞，拟以翰林学士王安礼为尚书右丞，拟以翰林学士孙固之枢密院士。现时这个官制诏令虽未正式公布，但这些人物已各具其位，各行其职。这个官制名称变更而主要成员依旧的中书班子，真能使朝政更新吗？此刻的皇上不正是在忧愁中煎熬吗？皇上确有收复疆土之志，每前夕替心，望忆尊祖业，故于不武资，何日成荣节，就是皇上心志的流露。今年五月，王圭、蔡确、张藻、蒲宗孟借西夏朝廷纷争，下主秉常被其母后梁氏夺政忧求之机，唆使皇上发起五路兵马，高遵玉率环庆军，刘作昌率靖远军，王中正率河东军，李宪律率和秦军，仲鄂率敷衍军，进讨西夏的战争，把元丰改制推向了高潮，也把皇上的天纵英明推向了顶峰。事与愿违，元丰改制近两年是变更了，但在理政实效上却根本没有改观，而且产生了新的混乱和纷争，新法的推行仍然是名存实亡，灾荒在农村中再现，各地官吏贪渎之风有增无减，官场糜费之习日甚一日，饥民再次入京，用兵西夏的战争已打了五个多月，五路兵马会师灵州的捷报至今仍不见踪影。窗外的寒风如泣如诉，皇帝赵顼停步于窗前，怆然自语：

0: 需要这样的臣子，朝廷现实需要这样的臣子呀。这时枢密使孙固轻步走进室内。孙固字和父，河南郑州人，时年65岁。英宗皇帝治平年间，赵顼为太子，孙固是太子于藩邸，系赵顼亲近之臣。赵顼继承皇位之后，孙固于熙宁年间曾两次出知通进银台司，因反对变法而落职。元丰初年，孙固与吕公著同知枢密院。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赞成吕公著之意而反对用兵西夏，吕公著罢职遭贬，他仍为皇帝赵顼信任而留任。孙固与皇帝赵顼有着特殊的君臣关系，十多年来或荣或衰，或升或降，或在职或赋闲，无时不在关注着皇上。他早已察觉皇上有重新启用司马光、苏轼之意。今夜他手捧告急唐报入宫，思谋的应变方略之一就是奏请皇上早日召回司马光和苏轼。孙固一声急切的奏请，跪倒在赵顼面前，呈上一份紧急唐报，急声禀奏：
1: 圣上，河东军转御史赵燮近日入夜时分飞机送来唐报，五路兵马已属险境，会师灵州之意可能惨败。
0: 赵顼惊骇失神，豁地从软榻上站起，一把抓过唐报，凝目阅览。阅览未尽，喃喃作语：王归勿振，蔡确勿振。孙固正欲禀奏应变方略，皇帝赵顼厉声发出谕示，速召宰执大臣玉堂觐见。三更时分，玉堂四角的宫灯点燃，室内灿烂如昼。高台御椅上的皇帝赵顼恢复了帝王的威严，华贵的衣冠掩盖了身体的虚弱，森厉的怒色掩饰了形容的憔悴。要扭转会师灵州征战中出现的危机，要拯救险境中几十万兵马的生命，要维护帝王决策的天纵英明，他用冰冷犀利的目光打量着高台下跪伏的宰执大臣们。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圭，时年63岁，今夜着紫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须发已白，苍木之气已显。他是王安石、司马光同代人物，也是熙宁年间宰执大臣中硕果仅存的一位老臣。其人善文翰，文采雄驰。

同修起居住，知至告，翰林学士兼侍读。其人有史才，通晓历代治乱兴衰之道，元丰改制，参唐代三省制而行，多赖此人之力，故得皇上诏须器重。然富家纨绔之气浓重，沉于安逸，去在酒色，蓄积成群，靡费无度，洗漱必三更银盆，沐浴必五季侍奉。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是兴兵讨伐的狂热鼓吹者，并以必胜的诗句献成皇帝。阳关决胜非解语，四海生春暮熏风，即将出任尚书丞之职。

胁，若复深入，恐速他变。另获讯息，夏主秉常在职国政，西夏朝廷纷争已复和解，这份唐报字字滚雷，句句惊心，在职大臣们全都傻了，王圭失魂落魄，蔡确冷汗失额，张藻左右顾盼而惊慌无状，蒲宗孟目瞪口呆而六神无依，张敦、王安礼也同样惶恐茫然。皇帝赵顼以权击案，声色俱厉，监军失职，诸路不协，良莠不济。

0: 过了23年之后，这个人不仅没有被死神领走，反而还带领一支科学考察队成功地穿越了死亡之海，罗布泊。当年那个被癌症宣判死刑的人已经55岁了，他的名字在80年代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他叫彭加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为您讲述寻找彭加木。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0: 是著名的生物地理学家，当时正担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副院长，也是1980年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队长。那一次也是中国人自己组队第一次穿越罗布泊湖心地带。其实当时对于考察队员们来说，最兴奋的不是创造了第一次穿越罗布泊的记录，而是他们活着回来。但是作为队长的彭加木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原定的考察目的之一是要在罗布泊寻找一些特殊的矿产资源，但结果却收获很小。当队员们宣泄着劫后余生的喜悦时，彭加木的一个建议却让大家惊呆了。彭加木认为，组成一支高水平科学考察队很不容易，既然考察的成果不够理想，离原定的考察时间6月底还剩20多天，于是他想再次返回罗布泊，深入一些科考项目，同时开辟另外一条穿越罗布泊的道路。对于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来说，彭加木需要的是时间和机会，但是队员们却很难理解，刚刚从死神的身边逃出来，怎么还要回去？正当队员们困惑不已的时候，彭加木已经在组织大家在米兰农场准备考察物资，他还意外地在当地买到了自己很喜欢的广东牌椰子糖，因为彭加木自己就是广东人。第二天一早，酣睡之中的队员们被汽车声吵醒了。原来彭加木带着司机王万轩出发了，这是彭加木一贯的作风，只要他认定的事儿，没有回头的余地。科考队刚刚完成的考察路线是从鄯善南下到达楼兰古城，纵穿罗布泊盆地后向南到达米兰，而这一次彭加木设计的返回路线则是从米兰出发，沿疏勒河古道东行到达库木库都克之后再西行，寻找进入罗布泊的新途径。考察队预计返回罗布泊。

价标本，队员们都比较兴奋。库木库都克是维吾尔语沙井的意思。资料记载，这里曾经有泉水，但是在当时他们看上去只剩下了一片干枯的荒漠。

的恐怖之地，但它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曾经孕育过的人类文明却成为世界探险家的乐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

无论继续向罗布泊挺进，还是彭加木的意见是，应该先出去找水。经过协商，彭加木基本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决定向最近的解放军部队求援。当时，彭加木亲自起草了电文，电文中说：“我们已经到达库木库都克以西约10公里，我们缺油和水，现在的水只能维持到明天。”电报发出后，队员们都松了口气，似乎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但是，彭加木的心情却并不好，他向队员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并不满意，他让汪文先继续扩大找水范围。就在当天晚上，考察队把找水的问题暂时搁置在一边，所有人期待的是一顿美味，队员们痛快地饱餐了一顿野骆驼肉。大家没有注意到彭加木有什么变化，只记得他不停地往篝火当中添柴，给大家分肉，直到所有人都回帐篷里睡觉了，他也没有离开。这是1980年6月16日的夜晚，在大多数队员的回忆中，彭加木的确没有回到帐篷跟他们一块休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无人知晓。但这一夜或许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夜晚。对于一个身患癌症又经历了10年浩劫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彭加木的心中还燃烧着信念，那么这种信念一定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早在考察队出发之前，彭加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让我的骨头埋在罗布泊，让他的土壤多一点有机质。6月17日上午9点，基地终于回电了，同意运送物资，让考察队就地待命。副队长汪文先拿着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彭加木，而彭加木却再次提出了找水的计划，他不愿意接受飞机送来的昂贵的水。中午12点，考察队又和基地通了一次电报，得到了更明确的答复，飞机18日送水，不能送油，不要动，原地待命。汪文先拿着电文再去找彭加木，但

0: 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1: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0: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1: 人物之谜，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来介绍彭加木。当队员们侥幸地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仍不见彭加木回来，于是大家决定由汪文先带领两个队员开车向东去寻找，其余的人留守营地继续等待可能自己回来的

0: 加担心了，因为
1: 夜的自然环境和曾经孕育过的人类文明却成为世界探险家的乐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寻找彭加木。
0: 6月18号凌晨2点，彭加木失踪的电文从库木库都克发出后，消息迅速传到了新疆军区，从新疆军区又传到了中国科学院，中科院马上向国务院做出了汇报。6月22日下午，新华社发出了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的独家新闻，紧接着各大媒体相继报道，一时间全国人民的目光都投向了罗布泊。彭加木失踪的消息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指示新疆军区派出地面部队和飞机进行大规模寻找。从6月20日开始，解放军部队动用了数十辆军车，100多人在彭加木失踪地点附近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同时空中配备2架直升飞机和1架救护飞机，进行离地3-40米的低空巡航。据搜寻的人员回

0: 专家的鉴定，干尸是彭家木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彭家木到底在哪儿呢？人们还在继续寻找。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4: 全程7.5公里，
3: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5: 没有新的订单，请。
3: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你好，我是翟汉。
8: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明天下午2点后有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会出现短时强降雨。
1: 端午假期来临，今天晚高峰下午5点到晚上7点达到集中初清峰值，晚上8点左右逐步缓解。
8: 端午假期，全市超1800场文旅活动分布各区，既有龙舟、非遗游园，也有重磅演艺、艺术大展轮番登场。
1: 今晚12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
8: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启60天谈判窗口期。
8: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王工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王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是不是明天白天会有这个降雨啊？
9: 好的，今天呢北京是感觉很闷热啊。今天夜间呢还是这种受到偏南暖湿气流输送的影响，湿度比较大，而且热力条件比较好。但是天气系统比较弱，所以呢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总体呢雨量不大，局地可能会稍微有20-30毫米的这种降雨。而且呢后半夜到明天早晨能见度可能会比较差一些，最低能见度呢是1公里左右，所以明天一早外出呢注意交通安全。端午假期呢明天就是第一天受到冷涡的影响，上午呢是降雨比较弱，目前考虑呢是分散性的降雨，下午到夜间呢是有全市性的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平均降雨量呢是小到中雨，下午到傍晚呢对流性比较强，就是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或者小冰雹，而且短时雨强比较大，像山区啊南部和城区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

0: 那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尤其是在强对流发生的时候呢，要及时到安全场所躲避。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呢？
0: 明天的降雨过后呢，20号呢天气就转晴了，但是呢早晨到傍晚呢有6级左右的偏北阵风，山区的局地阵风呢在8级以上，所以户外活动呢要注意防风。21号呢就是以晴天为主了，风力不大。20号、21号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城区是在17度，白天呢是晴晒，紫外线很强，所以外出呢注意防晒。夜间呢城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但是山区的最低气温可能会降至到12-13度，所以要是去山区游玩的话要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王工。
0: 好，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85到10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先来发布一条节目发稿前收到的预警消息。根据北京市气象局消息，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0: 河发布了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19号下午2点到20号凌晨2点，朝阳区、丰台区、大兴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
1: 北京

0: 来关注一条跟端午假期相关的消息。今天呢是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受通勤、假期提前出行以及休闲聚会等因素的叠加影响，晚高峰提前到了下午三点开始，下午五点到晚上七点达到了集中出京交通量的峰值，晚上八点左右逐步缓解。
1: 今天是周四，机动车尾号限行5和0。下午到晚间，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等主要城际枢纽场站的出京客流明显增长，周边接送站的车辆集中，相关轨道交通线路和车站客流量较大。
0: 在端午假期，公园景区、大型活动场馆、滨水纳凉景区、交通枢纽场站、热门商圈客流集中，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下午三点到五点的客流高峰时段，周边道路车流集中。
1: 假期期间，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展销展览等大型活动多，西单、王府井、三里屯、大悦城等热门商圈的客流车流量大，周边道路及停车场进出口的交通压力集中。
0: 今年端午小长假从本周五到本周日共三天，北京交通部门将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加运力、出租强化调度等措施，为市民游客出行来提供贴心服务。其中六条地铁线路呢将延长运营时间，保障八站两场夜间到京旅客有序接驳集散。
1: 端午假期，市民出行以市内、京郊和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和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交通压力上升。预计铁路、民航、长途客运、公路自驾日均进出京将会达到354.7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上升6.8%。
0: 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日均交通量为251万辆次，环比平日上升17.9%。京哈、京港澳、京藏、京新、京城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高峰时段有压力。城市路网总体平稳，大型活动场馆、热门景区周边轨道交通、车站客流短时集中。
1: 针对假期前一天，也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客流集中和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启动重点场站的夜间延时保障机制。地铁4号线、7号线、10号线、3号线、2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六条线路将会延长运营时间。
0: 地面公交同步加强。

0: 搞点这个活动。
1: 本次民俗体验活动取材自清代古画《端阳故事图》，设置射柳、草药辨识、端午装饰、金鱼观赏等多个互动点位，市民在游玩互动中近距离感受老北京端午民俗。李女士说，
2: 我玩了五个项目，得到了一个刺绣香囊手绳。第一个项目找龙睛金鱼，蛮难找的。我知道为什么叫龙睛，因为它的眼睛是突出的。还有一个是闻香囊，里面有六种药材，我闻了一下，里面有藿香，还有一个是白芷，特别有端午的氛围，也学到了很多跟端午相关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又传统又让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活动，特别棒。
1: 东城区文旅局副局长于浩介绍，今年端午假期，东城区还将联动辖区内多家商户和公园推出配套活动，让传统民俗走进市民生活。
3: 我们在东城的区域内，按照端午八景的这种场景，也是设置了八个打卡的点位，大家可以到河马先生去购艾草挂在门上祈福，也可以到农夫寺去体验一下编手绳，也可以到三里河公园去看看金鱼、消暑纳凉等等，这些点位都可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东城过端午节的氛围。

0: 充分考量。针对大家的出游需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处副处长桑小南介绍了今年端午全程布局的文旅盛宴。
1: 1800余场活动遍布各区，既有大家喜欢的驻场演出、音乐会和艺术大展等多元的体验，也有应时应景的隆重。

0: 镇云蒙山、义士庄园等优质的景区，涵盖了景区漫游、美食寻味、鲜果采摘、山野露营等多元的场景，适配亲子、户外休闲等不同的需求。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的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1: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三次爆花，
0: 八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11左右，那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12月初。
1: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10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2到3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0: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新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培育月季品种。
2: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北京市交通委和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通告，从6月30号24点开始，解除本市全天禁止重型载货汽车进入东六环小庞各庄桥至世园桥路段（简称东六环隧道）的限制通行措施，12吨及其以上货车允许通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继续禁止通行这一路段。
3: 那么东六环隧道2025年4月20号开通试运行，隧道全长9.2公里，地下空间封闭。一年来，东六环隧道安全运营和应急救援体系得到检验，为进一步提升物流效率，均衡路网流量，经综合评估，这一路段已经具备了开放重型货车的通行条件。

0: 汽油来看呢，将少花20元。
1: 再来关注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也就是明天，是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大约1900万人次。
0: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为主，旅游流为主。那。

0: 这个用户要去争夺商家啊，要去切入这个市场所引发的这个竞争。那竞争本身是好事，但是无序的竞争、内卷式的竞争，对消费者、对商家，甚至对平台本身自己产生三方伤害的，还有骑手啊，都产生伤害的。那这个竞争，我们就认为它不是良性的，它是一个内卷式的，它是伤害各方利益的这种竞争。那这种竞争必须被规范、被监管、被约束。
1: 那很多消费者会认为平台补贴外卖便宜，自己薅到羊毛了，这不是好事儿吗？有观点认为，这种模式带来的现实情况是，消费者不补贴就不消费，就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消费习惯。那么从这种消费环境和消费的养成，它到底危害的是什么？从长期来看，消费者究竟是亏了还是赚了呢？我们继续来听庄帅的观点。
0: 对消费者来说，这样的竞争其实消费者最后是亏的。那为什么说它是亏的呢？因为消费者虽然看起来是低价买了商品，但实际上这个商品有没有质量保证，有没有售后保证是存疑的。因为商家难以为继，他不可能在这么低价的这个价格里面，刚刚说甚至出现零元购啊，那这种这么低价的价格里面保持一如既往的有保障的品质和服务，我觉得这是前提。但第二个伤害是什么？就是商家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很多商家都不赚钱啊，就我们知道整个商业的生态运转是商家有利润，然后拿着利润投去研发新品，然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消费的品质越来越高，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这是整个正常的、良性的整个的商业运作。那如果商家在这种恶性补贴、在这种内卷式价格竞争下，很多优秀的商家被迫的卷入这样的竞争，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越来越优秀的商家会消失，那这个时候留下来是一些低质的商家，甚至最后有可能低质的商家也会消失，那这个时候会影响整个商业的发展，那消费者就买不到他想要买的东西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如果没有得到监管，如果平台放任甚至推动这样的竞争的话，可能会加速这样的这个结果的出现。
2: 我们看到这次征求意见稿提出了10条规范，包括不得长期大额补贴，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补贴信息必须提前公开等等。可以看到，市场监管部门要出台这10条规范，显然是想给已经走偏的行业竞争踩下刹车。那么这10条规范当中，哪几条是最关键、最具有杀伤力的呢？执行层面可能会出现的难点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庄帅的分析。
0: 我觉得像公示啊，这个是对平台也好，还是对经营者也好，还是对骑手也好，都是很大的一个保障啊。就是大家也很清楚，也很明白哪些是平台补的，哪些是商家补的啊。消费者的消费呢，也可以明明白白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平台不能去裹。

对外卖的品质的要求，那越来越多的商家会去开发更多的新品，会在服务上有更多样化的服务和差异化的服务。你看几大平台其实在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了，除了价格战停了之外啊，那他们开始做一些差异化的业态，像美团去做浣熊食堂啊这种外卖集合店。把几个知名的商家啊，几十个知名商家在一起，然后由他提供场地、提供经营的这些规范啊，来做这个外卖店。那像京东去做自营的七鲜小厨啊，那通过自营的供应链体系，到后端的自营的采购啊，到这个外卖店的这个自营的经营啊，有效地降低它的成本，提高它的品质啊。那在阿里那边呢，就通过这个淘宝便利店啊，通过饿了么的后面的落地的一些系列的一些业态，包括盒马接入淘宝闪购啊，这些做法来够提升整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协同发展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平台在寻求差异化的发展。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他可以享受到更加丰富的、更加完整的这种就餐的服务啊，包括到店的，包括外卖，外卖也会分很多种啊，它有便宜的可以去选啊，像美团一直在做的拼好饭。啊，他一直也在做这个事情，通过大家拼饭的这种形式啊，来降低大家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很多的新的商家也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比如说你对低价有需求的，那我可以推出一些低价的，尽可能减少一些冗余的啊多余的环节的这些产品，包括更少的菜啊，那更单一的菜，那它可以更大的量去做。另外一个呢，去满足更加丰富。

或远程签署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到底有没有不同，那么现在也不知道。然后6月19号那个之前说的是一个庆祝和现场签署的仪式，那么那个现在是正式取消了还是没取消，现在也不知道。总之在这件事情上，美国和伊朗对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保密的，并且那个各种消息都很多。就在今天北京时间早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之前，没有人想到他们会这样做，到现在为止他们也没有

0: 伙伴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之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确保商船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谅解备忘录的内容看起来涵盖了方方面面，但是牛新春教授分析认为，其中立即生效的内容却很有限。
2: 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只有一页半纸，要试图解决过去47年美国和伊朗积累的所有矛盾和问题，所以它的内容是特别原则性的，特别含糊的，也可以说是很粗糙的一个内容。这样的话就给美国和伊朗双方各自的解读留下了很大的空间。那么说美国要给伊朗3000亿美元，这是伊朗那个

0: 除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是美国要立即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出口的这个封锁，这两个是立即生效。剩下的所有的伊朗怎么处理它的核材料，伊朗以后能不能从事核活动，美国什么时候解冻伊朗资金，怎么解冻，美国那个承诺3000亿美元，这3000亿美元从哪来，什么时候去建立，这些都没有定下来，这些都是未来60天去谈判的内容，能不能谈成是另外一回事，最后谈判能谈出的什么内容呢，也是另外一回事。
1: 那么我们看到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他还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那么美国能否管得住以色列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牛新春教授的看法。
0: 美国当然能管住以色列的，但是呢，一个方面是美国愿意下多大的决心去管，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愿意不愿意管。在黎巴嫩这个问题上，协议正式规定说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但是呢，4月8号当时临时停火的协议的时候也规定是包括黎巴嫩的，但是呢，实际上过去2个月黎巴嫩这条战线没有停火，就在协议签署的前后这几天黎巴嫩也没有停火，就在协议6月14号

0: 以色列国防部长是明确的，所以呢，黎巴嫩这个问题可能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甚至未来几天之内对这个协议的一个考验。就是说，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交火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很大，应该说是确定无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那么，到时候对协议到底产生什么冲击，是一个问题。
1: 刘新军教授还认为，由于美伊双方之间有很多关键问题还悬而未决，接下来的60天谈判期仍然会面临着许多困难。
0: 未来难办的事情很多，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了。美国和伊朗要30天之内打通海峡，但是呢，打通海峡也就是说，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到底谁先解除？解除的这个步骤、节奏、时间点，这些具体的细节都没有。因为对美国来说，如果美国要真的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很容易，美国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做到。美国只要把那个军舰开走了，它不封锁了就能行了。但是协议里也规定了，说美国和伊朗都是要在30天之内完成这个解除的过程。很显然，美国不是说要立即解除，而是美国要跟伊朗对的，就是看伊朗解除到什么程度，美国也解除到什么程度。因为对伊朗来说，要解除封锁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伊朗先要去海峡排水雷，之前因为伊朗在海峡布了水雷，排水雷呢有一定的难度，并且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怎么来解除封锁，现在也没有最后确定。更重要的就是根据协议规定，伊朗只承诺说60天之内海峡不收费，60天之后就要收了。那么收费和对海峡的管理，美国是坚决反对的。那么这个很可能成为未来美伊关系的一个引爆点。然后剩下那些更复杂的、更长远的一些问题就更不用说了。就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怎么处理核材料，伊朗怎么拆除它的核设施，这些都需要在未来去谈判，都没有解决。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加墨足球世界杯。近日呢，一名前往墨西哥观看世界杯比赛的中国公民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遭到持枪抢劫。一名中国公民在美国堪萨斯城足球场馆外遭到了持枪抢劫。
2: 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赴美加墨观赛的中国公民提前了解赛事举办地的治安状况，在大型场馆周边、公共交通枢纽及旅游景区等人群密集区域保持警惕，防范盗抢的风险。如果遇到抢劫等极端事件，首先保持冷静，确保自身安全，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外使领馆寻求协助。
1: 回到世界杯的赛场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中午，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有哪些新的看点呢？我们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全都收官，48支参赛队伍悉数完成赛事首秀。扩军后的世界杯迎来了全新格局，第一轮24场比赛轰出75粒进球，赛场进攻热度拉满。而最具戏剧性的画面莫过于5粒乌龙球成为第一轮第一进球来源，数量力压独进3球领跑个人射手榜的梅西成为开赛最大看点。乌龙球扎堆爆发是48队扩军改制最直观的缩影，大量世界杯新军与弱队登上顶级赛场，大赛经验不足，高压下心态失衡，导致防守解围失误频发。这种青涩失误的背后，恰好映衬出本届世界杯亚欧足坛截然不同的竞技状态，两大洲的对决格局彻底刷新传统认知。欧洲球队依旧守住世界足坛顶级底盘，整体统治力稳固。本届16支欧洲队伍第一轮交出7胜6平3负的亮眼战绩，强队攻防碾压，优势尽显。德国7-1大胜，英格兰4-2取胜，传统豪门节奏稳定，终结效率出众，阵容深度与高强度对抗下的战术执行力仍然是足坛天花板。即便是中下游的欧洲队伍，对抗硬度与战术体系也相对成熟，容错率远高于其他大洲球队。相较于欧洲的稳健强势，亚洲球队迎来历史性爆发，成为第一轮

0: 最大黑马，九支亚洲球队参赛，创下历史之最，首轮斩获2胜4平3负的战绩，多次掀翻逼平欧美劲旅，澳大利亚2-0零封土耳其，韩国逆转绝杀捷克，日本2度扳平荷兰，卡塔尔补时绝平瑞士，亚欧正面对话中打出2胜2平2负的均衡战绩，彻底打破亚洲球队被动挨打的固有标签。亚洲球队整体战术纪律、传控衔接大幅提升，韧性十足，但是约旦、伊拉克等新军面对欧洲高压依旧暴露经验短板，出现崩盘失误，这也是第一轮乌龙球多发的重要原因。48队首秀尘埃落定，世界杯新格局已然成型，欧洲依旧领跑足坛第一梯队，亚洲实现突破性崛起，强弱差距持续缩小。随着赛事深入，各队磨合愈发成熟，失误乱象可能将会减少，亚欧足坛的巅峰博弈也将会为本届世界杯带来更多精彩对决。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美联储6月利率决议落地，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嗯，请问一下，美联储如期维持利率不变，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美联储是如期将这个基准利率维持在3.5%到3.75%区间不变。这也是今年以来连续4次按兵不动了。虽然说这个利率是没有调整的，但是释放的这个信号还是远超预期的。整体是呈现出比较强的鹰派的一个基调，扭转了就年初的时候市场对这个年内降息的这种宽松的预期。根据他所公布的最新的这个点阵图呢，美联储是大幅上修了年内利率的一个预期，中值是从3月份的3.4%上调到了目前的3.8%，再提交这个2次，所以也是显出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是骤增了。除了这个利率预期的这个调整呢，本次这个政策声明也是做出了一定的精简，删除了此前倾向宽松的一个表述。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会后也是明确的这个强调，将持续坚守2%的通胀的目标，把对抗持续性的通胀作为首要的这个任务，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短期的经济波动而放松调控。在这一系列比较鹰派的这个信号落地以后，市场也是做出了很大的一个反应。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上行，美元指数也是走强，我们看到这个金价等贵金属也是普遍的下跌。那么展望后市呢，现阶段这个美元它的涨跌的核心，基本上是完全锚定了这个美国国内通胀数据的表现，以及美联储后续加息的一个落地的一个节奏。目前市场是定价美联储10月份加息，之前可能会加息，并且预计明年1季度可能会加息2次。在这种鹰派政策预期的支撑下呢，美元这个大概率还是延续这种震荡偏强的一个走势啊。主持人，
3: 好的，若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4: 美元兑人民币6.7701，欧元兑人民币7.7752，英镑兑人民币8.9613，加元兑人民币4.7950，澳元兑人民币4.7530。
3: 好的，感谢若雨的点评，再见。
4: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2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3: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

0: 的青菜啊，便宜嘞，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

0: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中国园林历史悠久，是具有中国特色独树一帜的传统建筑，被公认为世界园林之母。中国古典园林又分为江南私家园林和北方皇家园林，而江南私家园林之经典则集中在江苏，这里有江南四大名园，即南京瞻园、苏州留园、拙政园，还有无锡的纪畅园。被曹勋誉为江南名园之冠的纪畅园，坐落于无锡惠山东麓。这座始建于明代中期的园林，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将惠山山脉延入园中，引天下第二泉泉水流于山石之间。园内有叠山名家张南园一脉叠造的假山，园外借景西山及龙光塔及人工之桥与天然山水于一体，完美诠释了巧于阴界的构园理念，营造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浑融境界。自建造以来，纪畅园几百年间始终归属于秦氏家族，既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兴衰，也完整记录下园林自缘起到兴建

0: 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在昨天节目的最后，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黄晓老师谈到，和季畅园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人物秦耀，因为家人接连去世而不得已继续丁忧，错失了好几次科举考试的机会。但是也正是因为这连续的错失，让他和大明首辅张居正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那么到底秦耀和张居正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继续请到黄晓老师和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
1: 也就是当他最后所有的这些事情，他开始重新能够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这一年的主考官正好是张居正。
0: 好像那个时候张居正还没有当上那个首辅。张居正担任主考官的时候，
1: 是的，是的，因为一般的主考官他一般是会由吏部尚书
2: 对
1: 来主持，
2: 首辅还不用去
0: 哦，对，首辅亲自当主考官，
1: 就恰恰是吏部尚书的这一级而且其实，在我们的发现里边，就是明代的这几任首辅，无论是张居正还是后来的申时行事实上他们只会当一任主考官，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学生跟老师的关系会如此的密切，因为其实他就会考察这一批学生，而这一批学生事实上在他执政之后，其实就会变成他的推行张居正推行改革非常核心的一个力量。
0: 秦耀就是在张居正担任这个主考官这一次考上了进士，
1: 是的，
0: 考上了进士，而且呢还没有被下放到地方，就留在了中央是担任了庶吉士，是吧？翰林院庶吉士。
1: 对，翰林院庶吉士。因为他如果是在前一任考中的话，他就是靠那个高拱的门生。所以说，其实可能命运就会是另一个分水岭，
0: 对，
1: 是很有趣的。那个考进士，他是一轮的选拔，进士可能是300多个数量，然后考中了之后，其实会再进行第二轮选拔，是庶吉士的一个选拔。这个庶吉士是只有30个名额，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选拔其实是优中选优，选中的庶吉士他们会待在中央这个地方继续得到一些培养，而且那个庶吉士其实会被称作就是后来的这个首辅，其实很多最早的时候会有一个庶吉士的一个出身。
0: 当这个秦耀获得了这个身份以后后来就获得了张居正的赏识张居正觉得哎，这年轻人还不错能堪大用可以很好的让自己的这样一个政治抱负推行新政能够让他贯彻下去那后来其实秦耀他在张居正这个担任内阁首辅这个差不多10年间，应该也是在这个他的职务上也一直是一点点往上走的，是一个上升期，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个时候还不叫季畅园呢，还叫
1: 凤骨行窝，
0: 对，还叫凤骨行窝呢。那时候凤骨行窝是什么状态？
1: 其实当时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事实上那个季畅园他是一代一代，每代都有人。秦金之后是秦寒，秦寒他是一个乡绅，就是他终身都没有出仕。然后其实秦寒他的偶像是白居易，所以他会按照这个白居易的这个园林来改造这座园子。我们知道白居易他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叫做《池上篇》，咏的是他在洛阳的这个园林。所以秦寒其实在扩建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广池上篇》，就是他就会把白居易的文字进一步拓展，但拓展就会比较有意思，他就保留了一些白居易的文字保留了文字，事实上就是凤骨行窝跟白居易的园子很相似的部分，然后广出来的那部分就是凤骨行窝跟白居易的那个园子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在秦寒之后，事实上是秦良，秦寒的儿子在这个园中，而且秦良也是做到比较高的一个官职，因为他做到布政使。对，布政使我们知道就相当于是一个省的
0: 副省长
1: 这样一个级别。
0: 对，
1: 他也是退休回家，其实在这个园子中然后在这个期间，其实中间秦寒是有回家守孝的一个期间，回家守孝的时候其实他也会去接触这个家园，而且这个时候秦良已经过世了，所以实际上这个园子在这个时候是一个荒废的一个状态，他很需要一个主人。其实你会发现园林和人的一个相遇它是需要一个时机，对，它并不是说园子荒废在这儿，然后哎，我回来了看到一个荒的园子，我们就自然的会发生很密切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这个时候秦耀他其实还没有动这个念头我要来造这座园子因为这个时候他只有30多岁，我们知道30多岁的年轻人他的人生还正在蓬勃的打开，
0: 对，
1: 上升期，对，他想的还是我在家里休养一年，对，来守孝，来做一些事情，但其实我的这个天地还是在北京，对，我还是要再回到 这个官场来继续往上走。
0: 那这个时候正在这个秦耀的事业逐渐的蒸蒸日上的时候哈，就发生了这个张居正这个夺情事件。因为张居正的这个老父亲啊，老父亲去世了，是呢按照这个儒家的组织呢，父亲去世需要回家丁忧三年，除非皇帝认为你这个太重要了哈啊，当时呢就是因为
1: 太后也认为
0: 太
1: 重要了
0: 啊，对，认为张居正小皇帝不能离开张居正，然后就发生了夺情事件，就引起了这个当时朝廷的这个其他的官员的大量的不满啊，就发生了廷杖事件啊。但这个时候恰好秦耀不在北京，
1: 对
0: 对吧？
1: 他没有直接在这个冲突的现场，
0: 这样的话也让他就是避免了一场政治风波哈。无形当中避免了一场
1: 是的是的，无形中避免了一场，对，而且这个也是让他的仕途事实上又更延长了更久的一个时间。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就是秦耀他回乡就罢官造元这个时间，其实不是说张居正去世之后第一轮清算的时候你发现还没有清算到秦耀，因为他其实这个最核心的时间他不是亲历者，他其实恰恰是因为这个时间他母亲去世了，而且就是说

0: 也是这个人间伦理的一个坚守者。
1: 那么这个事情也正好为后面在张居正去世之后秦耀的这个职场生涯带来了影响啊。我们知道张居正当了内阁首辅差不多十年之后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张居正之后内阁首辅是张四维哈。
0: 对，
1: 张四维在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张四维是次辅，但是很遗憾啊，张四维刚刚担任首辅没多久，他的家里人也去世了啊，所以张四维也去丁忧了。但是内阁首辅不能空着嘛啊，于是这个申时行啊就担任了这个内阁首辅。
0: 内阁首辅，
1: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申时行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是在这个黄仁宇的
0: 《万历十五年》
1: 啊里面知道这个名字。在这本书里，我就发现，哎，说原来这个申时行和这个秦耀哎之间这个关系也不错，是吗？
0: 考试除了有主考官之外还有副考官。
1: 哦，还副主考。
0: 就是说在那年的时候，张居正是主考官，然后申时行是副考官。在张居正之后，张四维他其实他继任的时候他是要来清算张居正的，但因为他也要去丁忧，所以这个清算没有持续了太久，他就回去了。而事实上那个申时行跟张居正的关系事实上还是蛮密切的。
1: 嗯，
0: 所以就是申时行他又作为第三个首辅的时候，他是会开始来回护张居正的一些事情，张居正的一些门生也由此会得到一些保护。而在此之前，就是秦耀跟他之间的一个副考官的，对，其实是除了作诗之外还会有一个我们现在叫二导是吧导师的
1: 话，对，第二导师，
0: 第二导师。对，所以其实申时行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的爱护但当然其实在秦耀的整个仕途里边，事实上他是受到过几轮的冲击但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人生会比较重要，就是说你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从来都不遇到挫折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要能够坚守得住。对，其实挫折它是会过去的。所以我们看到秦耀他事实上在前几轮冲击里边其实冲击是蛮大的，但是他扛住了
1: 扛住了。
0: 对，所以扛住了之后他会继续去升迁。而到最后其实那个秦耀他真正被罢官这个重要的一个时刻也是我们在这本书一开始写到的，他冰火两重天的两年，就是在头一年的时候其实他升迁的势头非常的大，他做到了湖广的巡抚。对，我们知道就是像湖广巡抚他大概是湖北省长，其实已经是一个三品的
1: 正三品是吧？
0: 对，正三品，
1: 正三品，
0: 正三品。而且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封疆大吏的一个身份。
1: 对，
0: 而封疆大吏的身份他下一步就是什么呢？其实在古代的这个升迁里边，封疆大吏就是要回中央去任官对，而你有在地方执政的一个经验其实在中央是会特别受到一个提拔和重用对，
2: 或者说是本来就是要到回到中央，所以让他到地方去
1: 锻炼一下。
2: 对，
1: 锻炼。

0: 也就是今天的留言。
1: 留言，
0: 对，嗯。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书里边最后有一个总结，说朝堂上的这个申时行时代结束了，对，但是江南造园的申时行时代开启了，
1: 开始了，
0: 对，因为一批这个失事的官员，他们其实回到家乡之后开始悠游山水。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这本书其实一开始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封面，会看到他会有一些山头，
1: 对对
0: 对，会有一些那个鸟雀在飞来飞去。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这本书有一个主标题叫做湖山有幸，其实是那个王志登写给秦阳的一首诗，叫天地无心容放逐，就是天地无心，然后把这么贤明的大臣给放逐回家了。对，但与此同时叫湖山有幸集宾朋，对，忽然朋友们

文人雅集非常兴盛的一个地方。秦瑶在这里，他见季畅园的时候，他也希望这里，当然他回到了家乡，就是他也受到了，就是在他仕途上他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是他希望就是回到山水之间，能够继续跟朋友们一起唱和啊、所以他就用兰亭，因为兰亭是那个中国古代文人雅集的一个大家都特别追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所以在这里啊、他就用兰亭及这个季畅山水音这种想法。

0: 回到康熙乾隆年间的话，300年前的姬昌园，它其实是在东边，但恰恰反而是在最初的时候，在秦亚的时候，它的园子原门是在北边。
1: 其实这个园门就是

0: 现在的机场员如果是，但是实际上东边这个门的位置还是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有可能通过东边这个门进入这个园林，然后进入园林之后，它主要的这个园区的这个感觉跟我们现在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进门之后开门见水，就是我们平时说那个大观园的时候，不是经常说它跟一开门是一个山嘛，开门见山，经常很多园林它开门是一个假山，
1: 对对对，很多园林开门是假山，
0: 对，经典的开门见山的一个格局，但是在这个机场园里，就是如果是我们按照清代时候那个乾隆他进来时候的这个游线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开门见水的格局，我们可以看到它园门在东边，然后进去之后是至于见，然后忽然一片大水在面前展开，而你要知道，
2: 或者说这片大水它就是机场园的主题，
0: 对，
2: 它要唱，就是心胸要这个开场，
0: 对，都很繁华的，就是当时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繁华的街市，然后一种喧闹，
2: 跟今天的惠山古镇
0: 对
2: 很像的，
0: 然后你进到这个园林里，然后忽然面前是一泓水面，然后对面呢又是非常清雅的假山，然后在假山之后山，对，我们那个叫山，但是它就会让人觉得好像这个真山它就这样进来，然后进到了是一个假山，它好像是真山的一部分，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场园的它的一个情景，
1: 也就是说现在作为游客他如果游览机场园的话，一进门看到的就不是水了，
0: 不是水了，你要是进来之后是一个院落，你等于说是先从一个院落然后转到一个那个园林里，它的这个序列是你进到院落之后，然后走进一个山谷，然后顺着那个山谷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最经典的一个景色，就是前面这个主要的这个园区，就是有水池的这个地方，对，所以它的那个整个你的这种感受啊，你的这个空间也是不太一样的，不过它这种感觉跟明代有一点相似，因为明代它朝北的话，其实它也是先进入到那个一个院落里面，然后再通过这个院落进到主要的一个园区。
2: 秦耀的机场园的时候，他是写了那个机场园二十景咏，而为什么秦耀他要

可以远见西山的龙光塔，就是龙光塔这个意思，就是很多城市它可能都会建，其实它是那个无锡的一个文峰塔，也就是说在寄畅园里然后看到无锡的文峰塔，然后映在这个自己家园子的池中。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很多年来就是寄畅园对于他们秦家来

那个到纪昌园之后，他就说老师我很喜欢这个园林，因为我感觉这个园林更古老。然后实际上是他其实感知到了这个园林它就是从那个久远的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古韵，一种感觉。园林它其实是一个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哎呀，今天北京的天气依然是很闷热啊、而且这个说下雨还没有下，反正我们建国门外这片依然是一个阴天的状态。
2: 哎，未来几天咱们北京还是有很大的概率会迎来降雨的过程、也请大家未雨绸缪，咱做好防雨的措施、
1: 当然这个季节也是一个特别热辣滚烫的季节。
2: 怎么说？
1: 比如说很多的学生忙着填志愿，就下周开始填志愿、就是高考的这帮孩子开始要填志愿。
2: 哎，
1: 下周呢，北京市的初三的孩子开始迎来了他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考试。
2: 这是一件大事儿接着一件大事儿啊、
1: 当然了，大学里边的学生

0: 高粱、米、麦、玉米也算上啊，还有那个鼠，
1: 鼠是个人。
0: 真有鼠，就是在古时候，
1: 对，无食我鼠嘛。这个行，反正也不难为你了啊。
0: 反正我跟您说吧，现在咱们生活水平好，你凑个五谷，凑个杂粮不是难事儿。
1: 或这个庆典当天啊，毕业生还凭借着桃李券在食堂领取了来自农大涿州教学实验场的新鲜水果。中国农大表示，五谷象征着丰收和希望，承载着学校强农兴农的办学初心，寓意啊，这个学生。

0: 到了减排的效果。
1: 鹏鹏顺利的踏出了校门，而且人家的一些科研成果已经在实际的农业生产当中应用上了，未来可期，这也是非常温暖的双向奔赴。刚才聊的这个话题，我就想到啊，咱们经常。

0: 送给了亲朋好友，这也算呀，
1: 都可以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今天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哈。
0: 哎，而且来说说我们世界杯期间的五奖小竞猜啊，昨天咱们猜的是英格兰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当时我记得支持英格兰队的朋友还是多一些。
1: 哎，
0: 今天凌晨4点这场小组赛开踢了，最终的结果是英格兰4-2。战胜了克罗地亚。
1: 先开始以为是一个比如说克罗地亚进不了球啊，但是克罗地亚确实是非常牛，当年就非常火，最后是一个大比分。我觉得看这场比赛的这个球迷应该是捡着了，就是6粒进球在一场足球比赛当中绝对是一个比较进球数比较高的一场比赛了，
0: 看点也是比较多。
1: 没错没错。
0: 那结束了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给大家设置了另外一个竞猜环节，咱们来说说明天。明天上午9点是墨西哥对阵韩国有一场比赛，您是支持哪支队伍，看好哪支队伍呢？也都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大城小事聊天室奉上您宝贵的一票，
1: 对胜平负啊，您都可以进行一下预测。当然了，明天这场比赛因为明天是休息日啊，
0: 明天端午节了，
1: 端午节9点开赛，如果有时间也建议大家可以来观看一下这场比赛。
0: 李凯老师了不得呀，我刚才刷新了一下结果，您知道现在占比最高的选项是什么吗？
1: 韩国
0: 平局。哎呀呀呀，那看来大家这个和前两天的五奖竞猜的思路还不太一样啊。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1: 哎，
0: 您就是从技战术的分析、历史过往的分析，或者您个人的偏爱来说，您会把这一票投给谁呢？
1: 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咱北京各大影院的放映厅里，前来观影的不再只是看电影的观众，也有一群又一群穿着球衣、拿着小喇叭的狂热球迷。
1: 不是球迷去电影院干嘛呢？
0: 我记得好像之前咱们是不是也说过有一些什么比赛啊，奥运的比赛还是什么比赛，咱北京有些电影院就拿出了一些场次在大荧幕上播比赛。比如说昨天是6月17号是吧，昨天早上9点在海淀区完美世界影城的7号厅内，有50多位球迷共聚影厅，大家一块儿来观看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的首轮，那就是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配备着 4K 的分辨率以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荧幕，让人眼前一亮。球员在绿茵场上飞驰，足球划过草皮的细节，甚至是运动员那个汗水滴答滴答往下落的瞬间，您知道吗？在那个大大的电影屏幕上都能被无限放大。
1: 电影的魅力之一，就是因为它比真人还要大好多，
0: 细节
1: 对吧？
0: 展现的非常的有层次，很丰富。
1: 你瞧瞧，有的时候您要是美哲哪天。这个现身大屏幕，
0: 哎呦呦，
1: 大荧幕，
0: 哎呦，我盼着有这么一天，能吗？
1: 就是他那个脸的大小啊，得比脸盆还大。
0: 我这倒不是空穴来风，我觉得相当有可能。
1: 按比例缩放吧。
0: 但是说回来，我跟您说，你别光看，你还得听。咱们在那个电影院，它是个沉浸式的空间，
1: 对，
0: 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也是特别高级，裁判的哨声，叔。特别清脆锐利，
1: 这个、有色儿吗？还叔？
0: 你因为哨声还能怎么学呀、啊？我也学不太像，反正大家听个意思吧。这个看台上数万人的欢呼声浪就像潮水一般涌来，把观。

0: 世界杯比赛，我还在说，哎呦，这个图吧。哎，现在我们看惯了高清的世界杯4K 的，可能都觉得，哎呀，每一个表情，甚至于每个汗水，都看得非常清楚。
1: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可能还是通过小屏来看，其实有的时候这 4K 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大家的观赛需求了。但是在大荧幕上看，那就是另外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了。而且昨天阿根廷。

0: 块喊着梅西的名字。球迷赵先生道出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心声，他说啊，我感觉在影院看球的体验仨字儿，非常好。进球的那一瞬间大家一块儿沸腾起来，而且啊，你在影院欢呼是吧，大叫呐喊，你不用担心扰民或者影响自个儿家人
1: 啊，这倒是。
0: 哎呀，这释放情绪非常放松啊。赵先生表示，对本届世界杯上能看到梅西和 C 罗在赛场上正面对决，充满了期待。因为对这两位老牌球星来说，极大的概率是两人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所以大家也特别期待这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都有什么样的精彩看点。而另外一位白女士也特别兴奋，她说原来看球

0: 跟胡先生你们俩人去包场，
1: 这架不住凌晨三点凌晨四点，还是这年纪到了就熬不了夜，这有点可惜，还是让年轻的小情侣去吧。这个影院方面啊，也给咱们的球迷朋友量身定制了观赛体验，比如说天天中影会等影院都推出了美食饮品组合套餐，有冰镇饮料、特色小吃，完善大家的观赛体验。但是呢，记者也了解到，预设的场次不是说每场都能成功放映。影院的工作人员对此表示，那个夺冠希望比较小的队伍啊，说实话关注度并不太高。再加上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有很多场的比赛都安排在了咱北京时间的凌晨，对于大部分市民朋友来说这时间不太友好。
0: 没错，
1: 但是对那些热度比较高的球队的比赛，比如咱说阿根廷的这场比赛，那关注度那是满满啊。
0: 哎呀，
1: 影院都会排映的，
0: 因为它基本的比赛时间是凌晨的零点，就十二点、三点、六点、九点这四个时段啊。但是我们也是觉得这个确实时差非常熬人，你说凌晨十二点的这个，凌晨零点的这个，咱看就看了，三点多那个有时候真起不来。
1: 哎，这确实需要大家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工作、休息和观赛时间。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

0: 不错的话，它应该是那种有点类似苏菲围巾的围巾。
1: 我说实话啊，我看了半天我也没认出来是什么，
0: 就这个三角的小围脖，而且还是那种镂空的边钩针的工艺、还挺好的。
1: 这一定
0: 还有一个小帽子，你看都是这种芥末黄的颜色，还挺时髦的、
1: 厉害厉害。苏敏呢说了，说朋友家养了一只蓝猫，我给他车了一个毛毡版的小摆件，一看是一只蓝猫。
0: 哎呦，太可爱了，
1: 说的真好。哎，
0: 真好真好。我们能不能也向苏敏的订一下货，
1: 你把你们家的黄狗
0: 对，我能不能给苏敏的发一张我们家黄狗的图，然后辛苦苏敏的，也不紧紧张张的，我觉得半年工期吧，
1: 还给工期
0: 半年交货，是不是能考虑
1: 苏敏的收的好多钱，对吧，
0: 可以聊聊，可以聊聊、
1: 钱你收走了之后，你把那个戳这个的汁儿送给我，
0: 然后呢，然后您就天天给我扎小针儿，
1: 穿小鞋，
0: 扎小针儿，戴小帽，这一套的从上到下都给我安排上了。
1: 哎、
0: 但手艺真不错，
1: 哎、
0: 正经说、
1: 啊。然后7758说，我做的玫瑰花面食送给了家人、我一看这玫瑰花的面食做的真细致。
0: 哎，而且不同的配色，有黄色的、粉色的。
1: 这个颜色不一样啊、然后这个也不知道是拿什么水做的啊，
0: 应该都是天然的那种果蔬汁吧。
1: 哎，
0: 7758还发了一个，说给大家看看我朋友送给我他的作品插花，就是送了一大束花、但这个花的这个艺术感还挺强的。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收到的或者是送出的手作礼物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

0: 深夜天色昏暗，
1: 嗯，
0: 民警就手持手电筒对地铁车站棚，然后沿线道路、绿化带以及隐蔽区域分片仔细搜寻，
1: 但是
0: 呢一无所获。
1: 哎呦，
0: 哎，考虑到周边在建工地，哎呀，坑比较多，
1: 那坑可深了，
0: 哎呀，极容易发生意外。民警呢立刻对周边的工地开展了搜索，但是呢也没找着李先生的身影，
1: 这挺奇怪。
0: 哎呀，民警就嘱咐工地保安人员，
1: 嗯，
0: 说您注意点哈，
1: 哎，
0: 要是发现有喝多了的，及时和我们联系。
1: 嗯，
0: 随后呢就继续扩大搜寻范围，
1: 再找吧。
0: 半个小时之后，民警接到那个保安电话，
1: 找着了，
0: 说我们工地里边有个人，你们过来看看吧，
1: 嗯，看看
0: 啊。民警随即就开车赶到了现场。哎，别说，真就是李先生。查看了一下身体状况啊，一看还行，没什么大碍。
1: 嗯，
0: 当即联系李先生的同事前来接他。等这个李先生情绪逐渐平复之后，民警呢结合这次失联经历，就耐心劝导他，叮嘱他喝完酒啊，这个回房间就不要再出来了。嗯，关键问题是喝酒要适度。
1: 是。
0: 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对吧？
1: 哎，你看这多悬的一件事儿啊！想打个求救电话，这信号还时断时续的，万一说咱真掉一深坑，
0: 哎，
1: 再摔出点问题来，你说得不偿失？
0: 现在是这样，这个夏天了，是不是喝酒的酒局就多了一些？
1: 哎，确实啊，你看最近又有世界杯嘛，大家晚上可能约几个好朋友出来聚一聚，喝喝酒，看看球，撸撸串什么的。
0: 哎，
1: 但我觉得作为同饮人，咱也不能互相劝酒啊，适可而止吧。
0: 我觉得同事做的还不错啊，至少给他送回酒店了，
1: 嗯，
0: 这个主要责任还是在自己，
1: 是喝迷糊了。
0: 哎，期待着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小酌怡情，
1: 嗯，
0: 大酒伤身。
1: 没错，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收到或送出的手作礼物啊，就是亲手参与的，甭管是做的饭呐，做的小挂件啊，小工艺品呐，还是您给人做一些实用器，都行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另外，对于世界杯的足球比赛，我们今天竞猜的是一场明天上午9点即将进行的墨西哥对韩国队的比赛啊，您认为最终的结果是胜平负，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室参与互动。
1: 现在暂时给大家播报一下预测的结果吧，这都是网友朋友们一票一票投出来的。目前支持墨西哥队的朋友占比达到41%，支持韩国队的朋友占比达到27%，还有32%，也就是1/3左右的朋友认为能打成一个平局。
0: 平局哈，其实双方确实哈，从这个实力上来说相差没有碾压是对方的一方，我们也是期待最后的一个结果吧。
1: 要是这样，是明天上午就更有看点一些。
0: 对对对，
1: 势均力敌。
0: 明天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古月佳人说，这是我干女儿送我的手毛围脖，特别的暖和，是干女儿一针一线编织出来的，
1: 有心了，
0: 收到了之后特别感动哈，这个确实挺好看的。
1: 你看刚才不是还有哪位朋友7553那位朋友不是说闺蜜送给她的针织的

0: 要不然弄一圈艾草。
1: 我跟您说，再说咱俩得急眼。
0: 反正类似的文章在社交平台上并不少见，有的博主甚至能一口气推荐20多种驱蚊的植物。但是点进这些博主的主页，会发现有人明显是在利用所谓

0: 那么记者线下走访超市药店，都看到店铺里边售卖的驱蚊剂大多是喷嘴儿或涂抹式的液体驱蚊剂，比如常见的驱蚊花露水，这些液体的这个驱蚊成分是避蚊胺啊、驱蚊酯啊、派卡瑞丁啊，不同驱蚊产品的驱蚊成分的含量也不一样。
1: 哎，但是记者走访的时候发现，这些驱蚊的喷雾里面，只要含有这三种成分，都算是有效成分。
0: 对，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我记得是它至少能够避免4个小时以上的蚊虫困扰哈。但是除了这些传统派的驱蚊剂，有些潮酷类的商品还会售卖一些带有卡通图案的驱蚊手环呐、驱蚊贴呀、
1: 我看好多小朋友手腕上弄一个，
0: 对，裤子上也贴好几个哈。这些产品大多会宣传自己使用的是天然植物成分，产品成分表里大多是各类植物精油，其中就包括柠檬胺精啊，这个柠檬胺精油。
1: 可是您刚才说那个有效成分叫什么？柠檬胺醇。
0: 哎，有效的驱蚊成分是柠檬胺醇，驱蚊手环里边用的是柠檬胺精油，
1: 那就是一个东西呗。
0: 听起来差不多，实际上差别挺大
1: 啊！
0: 别看就是一字之差。专家说了，说柠檬胺醇已经经过了提取物啊，这是经过提取之后的产物，是精华。柠檬胺精油则是没有经过提纯的天然粗体物，相当于粗原料。两者的核心驱蚊成分天壤之别。在开放环境之下，精油挥发出的物质很容易被风吹散，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驱蚊保护圈，驱蚊效果大打折扣。
1: 所以也请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各位朋友啊，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朋友，您在给孩子买驱蚊成分的时候，肯定也愿意买什么天然的这种。
0: 对，
1: 但是柠檬胺精油和柠檬胺醇，那它的效果差太多了。
0: 是，所以号称植物啊，号称天然的驱蚊手环啊、驱蚊贴效果到底如何？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呢，曾经做过纯植物驱蚊驱蚊剂产品的比较实验，用作试验的50款产品，基本上市面上应该都能买得着的产品，全部都是什么驱蚊手环啊、驱蚊贴、驱蚊扣啊。测试的结果表明，所有产品的驱蚊效果都很差。
1: 您确定吗？是所有产品的驱蚊效果都很差？
0: 驱蚊有效距离和持续时间更是无从谈起。其实不管这个，不仅如此啊，咱就小声说
1: 啊，
0: 有些看似高科技的，其实也没用。
1: 是吗？您就别小声说了，您
0: 不行，人家商家呢，那到时候人找我来了。
1: 行行行，那咱就不说是哪个牌子，但是
0: 你知道是这样，我只能说高科技都不用提牌子。这个驱蚊胺、避蚊酯，还要包括那个派卡瑞丁，他们的测试结果是怎么样呢？比如说美卓，拿一个手套，然后剪一个，上面剪一个，大概是多大有个标准啊？这样一个小小窟窿啊，小方块吧，假说，然后往这个方块当中喷这个避蚊、这个驱蚊胺、避蚊酯这样的这个
1: 成分
0: 的这个产品，批完了之后呢，把你这只手活手啊，放进一个充满了100只这个饿了很长时间的雌蚊子的小盒子里。首先得是雌蚊子，其次不能是吃的饱饱的，是饿了很长时间的。
1: 我觉得那个量词更可怕吧，李克老师。

0: 买了5套衣服。完了之后呢，小雨说我也不给他扔了啊，扔了怪不环保的，
1: 不抛是吧，这次抛一不抛嘛，
0: 对，不抛不抛、
1: 哦、
0: 也抛到二手平台抛一抛，抛给其他人，
1: 没准能抛出300，
0: 那倒不至于、哦、现在大家，我跟您说，人消费者也不傻，人家也货比三家呢。小雨的经历啊并不是个例，在电商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比较廉价的服饰都被打上了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标签儿。一顿快餐的价格，您就能买一件次抛衣了。
1: 嗯，
0: 价格比较便宜，但是穿一两次呢，就会被丢弃掉，或者是被转卖掉。这些次抛衣区别于传统的快时尚品牌或者是租衣平台的服装，次抛衣通常款式非常时髦，颜色非常亮眼，很适合啊在旅行的时候拍拍照，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穿一下。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它既能满足年轻人追逐潮流的心态，也不会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您说一般40-50块钱一件的衣服，好像你穿几回给它卖了扔了也不太心疼嘛。
1: 嗯，
0: 小雨跟记者说啊，自己就是实打实的次抛衣的爱好者。
1: 你瞧瞧，
0: 除了这回的毕业旅行，他还在过生日的时候买过次抛衣，周末外出郊游的时候买过次抛衣，每次都是拍拍照，然后就再没穿过。小雨说啊，这些衣服穿不住啊，那种材质往往不经洗，一洗就起球或者是变形，而送去干洗一回就得20块。你说我这衣服才40买的，
1: 对对对，
0: 我干洗两回都顶我买一套衣服了。
1: 嗯，
0: 他坦言，大部分次抛衣最终进了垃圾桶。
1: 二手平台呢？
0: 那不是偶尔几件那个拍照效果比较好的、
1: 哦、
0: 觉得还能有人看得上的，
1: 这还不够那什么的钱呢，
0: 哎，
1: 啊，洗衣服的钱，
0: 哎，在二手平台上就稍微品相好的给他卖掉了。在社交平台上，均价30的旅行次抛衣链接合集等等关于次抛衣的帖子是不少见。不少人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会在电商平台、尾货清仓平台、平价线下店铺等等渠道购买价格低廉的次抛衣，或者是在二手平台低价收别人穿过的次抛衣。
1: 嗯，
0: 电商平台的信息和网友的分享显示啊，往往这种比较便宜的次抛衣的面料是涤纶、
1: 哦、
0: 学名叫做聚酯纤维。
1: 嗯嗯，
0: 还有雪纺的、牛仔的、蕾丝的等等，当然高端的蕾丝非常贵啊，它那都是比较便宜的蕾丝，价格很低廉，大多在50块钱以下。此类衣服的缝制工艺大多较为粗糙，存在不规整、易破损、洗涤之后容易变形等问题，甚至有的衣服一打开那包装，一股子刺鼻的气味、
1: 嗯、哎呦。
0: 在电商平台经营拍照连衣裙类目多年的店主陈先生跟记者说，他这个店啊月销量能稳定在10000件以上，
1: 一个月卖10000件
0: 啊。是啊，
1: 哎呦呵，
0: 当然他人家就是走个量
1: 啊，
0: 人这利其实相对比较薄，因为热销款才卖20-50块钱之间的流水，是吧？
1: 对啊，
0: 嗯，这还是挺诱人的。
1: 反正你一个月挣不到20万，
0: 那是那是、嗯、这种爆发式的订单呢，这位店主陈先生说了，主要靠短视频或者是直播间来引流，款式的更新速度极快，好多顾客买完拍照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买了，所以店铺的复购率还不足10%呢、
1: 嗯、
0: 但没关系啊，没有回头客，但你架不住每次上新能靠流量迅速的起量吸引新的顾客。陈先生表示，核心的购买群体是18岁到30岁的年轻女性，有学生朋友，也有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与高销量相伴的是不低的退货率。陈先生说了，这个行业的普遍退货率啊，在30%到50%期间，这个之间，主要的问题呢，有尺码做的不准，实物的色差太大，就

0: 限时秒杀，我们也是申请到了出乎意外的这个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两大瓶叶黄素。
1: 对，您没听错，平常不是送一瓶吗？因为大家的反响非常热烈，今天618特别争取加送一大瓶。就这还没完啊，每位朋友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一份神秘好礼，主打一个惊喜多多，福利多多。若您感兴趣，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这个眼贴里面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实打实的好东西。关键还有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锻炼身体都没问题。
0: 哎，还有一些朋友说电话打不进去，也不用着急，后台呢都有记录，只要您15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这个因为今天是618，真是啊，这个每人多送两大瓶叶黄素啊，
1: 是，
0: 这平时就送一瓶，不是天天有，平时送一瓶啊，今天618我们特别争取了一下，加送一大瓶。这还没完哈，当然了，包括我们平时说的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听大城小事啊，再送一份神秘好礼，到手呢满满一大箱。15分钟之内呢，您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来抢占名额。
1: 没错，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说说您收到过的或者是送出过的手作礼品，大家可以回忆回忆，也欢迎在我们的聊天室上上图啊。
0: 没错，当然了，我们对于世界杯即将开赛的墨西哥队韩国队的比赛也开始了一个无奖竞猜。
1: 哎
0: 啊，胜平负最终的结局您有什么样的判断，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来互动啊。
1: 哎，目前支持墨西哥的朋友47%，支持韩国队的朋友25%，支持平局的朋友28%。
0: 你看你看，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同学是忘年之交，哎呀，临终的时候给我同学写了一幅字，说我岳父是一个画家，让我转交给同学。但是今年搬家呀，那幅字找不着了
1: 啊，
0: 我觉得自己不太靠谱，对不住他们二位，但是肯定没丢，一定尽早找到，早日物归原主，完成嘱托。
1: 哎，咱可以在家里到处好好找一找啊，应该是搬家的时候比较忙乱一些，因为东西太多了，咱等到慢慢收拾的时候，没准哪天它就出来了。
0: 哎，
1: 博荣姐说，给大家看看这个五彩绳的粽子，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人在咱们聊天室发了一个粽子的小挂饰，就手工的那种。
0: 哎呀，
1: 颜色还挺好看啊。说这是楼里一位年长的阿姨在之前几年送的，说老人在去世之前，在世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手工。他老人家说锻炼手指不容易老年痴呆，也是为了日常消磨时间。现在老人家已经离世三年了，睹物思人呐。
0: 哎，然后申亮亮说，2021年啊，收到了设计师朋友哎为我画的画。我把它带到了国外，摆在现在的家里。朋友五一还来东京玩，找我玩哈，就冲着这些真实情感的心意，一定要回报朋友更多。所以呢，带他好好的玩了几天。
1: 哎，因为亮亮是在国外留学，好好尽一下当地的地主之谊啊，带着同学好好的逛一逛。当然，人这幅画画的真不错。是不是特别的那种有艺术感？
0: 我对画是一窍不通。
1: 而且颜色我觉得年轻的朋友应该比较喜欢那种，
0: 哎，
1: 就梦幻马卡龙的感觉。
0: 每人的选择不一样。
1: 哎，
0: 鱼妖就说送的插花自己的审美还做了个排序。
1: 这是鱼妖自己弄的插花是不是？
0: 表达了不信任。
1: 不是，我就是说人家初衷。
0: 还是
1: 不是，我说的是啊，没想到鱼妖又会骑摩托车啊，又会做大包子，又会插花，这

0: 然后呢，千万千万记住了啊，如果吃了粽子之后，应该减少米饭、馒头这些正餐主食，
1: 都算是主食类的了。
0: 粽子呢，适合中午吃，或者是在两餐之间加餐，不要空腹吃粽子。同时呢，避开清晨起床之后，还有晚间睡前两个时段，这个时候的胃肠蠕动比较慢。嗯。

0: 自个儿进去登记退款的信息，又让他下载了会议软件，便于指导操作。
1: 就这么复杂下来，就离骗子挖的坑越来越近了。
0: 是，骗子的坑已经来了。事实上，骗子利用会议软件的屏幕共享功能，已经知道了冯女士支付宝里头的所有的银行卡信息，还远程操控盗刷了她所有的储蓄卡和信用卡。最终啊，冯女士损失了48万多。
1: 48万，
0: 全部的家当全被骗了。冯女士之所以轻信骗子，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前文说了，是说对方有经营资质，而且还核实了一下，对方确实给自己订了一张机票。西城分局刑侦支队调研中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两点啊，其实都是骗子为了博取信任玩的障眼法。诈骗分子在闲鱼平台上先伪装成一个正规的公司，再以优惠购票作为诱饵，引诱事主主动联系。在事主上钩之后，骗子呢会在一个正规的票务平台给事主预订机票，让事主向官方核实。但是啊，这种正规的平台正价的机票人家是可退的，人是您打电话的时候是订上了，等您核实完了，人转手就又把那钱给退了。骗子其实就是为了让事主给航司打电话，打消事主的顾虑。所以警方提醒市民朋友，您在网络购票网络消费时，务必坚守在官方的平台进行交易，任何说脱离官方，你转我微信吧，转我支付宝吧，您就不，
1: 千万不要脱离这个平台。另外就各种各样的说有问题的，您得留神。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收

0: 城里边筑巢可不多见
1: 啊，
0: 哎，这也是我们生态环境变好的标志。
1: 咱得给小黄同学点个赞，这知识储备很丰富嘛。
0: 哎，这跟科普一样啊，街头科普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不少的家长和带着孩子也来，在观鸟的同时也学习一些知识，
1: 带孩子也看看。
0: 哎，对，有一位带。

0: 某处的环境安全呢、干扰比较少，他们往往会多年连续多年回到同一个地点繁殖。
1: 也就是说，这两只红隼如果住那个基站住的不错，没准年年都来这个基站。
0: 它要是成为了这个候鸟、它就飞走了、没准明年回来的时候呢，它还在这儿。
1: 这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学的儿歌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0: 这个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啊，如果发现红鸟类反正在窗外啊附近筑巢，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惊扰，更不要盲目投喂。红隼自己的捕食猎物当中所含的什么血液啊，基本上能够提供足够的水分，不当的投喂反而可能会影响它的健康。
1: 明白明白，咱们祝福这只即将安家的红隼、咱们不打扰、咱们远观不能亵玩。
0: 还想写完，
1: 这确实咱们也没能耐写完。我只是想引用这句古文来说明，就是因为很多市民朋友都特别有爱心，您说我家里有肉，我给他炖盘红烧肉拿过来，人家也不吃，会不会红隼渴了我倒杯水给他喝，人家也不喝，咱不打扰人家就行嘛、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像时光雕刻说，我送过自己做的紫薯饼，上面沾上白芝麻，算是我的烘焙的紫薯饼，送给了朋友、特别好吃，
1: 真不错。说到吃食类的啊，博荣姐还发了一张图说给大家看看好姐妹送的粽子还没吃完呢，每年她包完煮好都给我送过来一些，本人手有点笨不会包，只能改送其他的物品回赠了、
0: 要说邻居送粽子的还真不少，说军哥聊亮说今天收到邻居送的粽子是自己做的啊，说是五仁的，打算明天早饭吃，

0: 空气机、内燃机、电车，然后动车。
1: 您这把我说的还挺那个博闻广志的。其实我对就是火车真的算是不太了解的。你像我小时候，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时候，都已经进入到动车组时代了。李老师，
0: 内燃机没坐过，
1: 那是没坐过呀。您这一知都知道百十年前了。来说说咱身
0: 边内燃机，
1: 那是蒸汽机是吧？百十年前。
0: 1507
1: 对，我刚想说1507这位朋友这条，说我自己勾的团扇可以送给朋友。
0: 哎呦呵，真漂亮。
1: 也是那种针织的小团扇，
0: 勾的，
1: 而且还是
0: 立体的。真漂亮啊，
1: 好看。
0: 然后1251说老妈绣的十字绣一直挂在家里，竹子的，竹报平安的十字绣。
1: 哎，这也是个尺幅感觉比较大的作品，应该挺费功夫的。害羞小妞说，我经常给亲朋好友做一些拿手的好吃的，比如说春天给朋友送点毛根竹蔗雪梨茶，喝了对肺部有好处，而且还能止咳。夏天的时候给朋友们做点凉粉、杏仁豆腐，还有用新鲜的水果做的水果捞、果冻和酸奶。这其中啊，有普通的酸奶，也有干椰酸奶。
0: 哎呦，
1: 等到秋天了，做点银耳莲子羹，到冬天的时候给朋友做姜撞奶。寒冷的冬天

0: 你带这色出门啊，这么花哨。
1: 现在挺流行的，就是冬天，
0: 哦，
1: 你看这一看是冬天那种毛线帽，
0: 对对对对，
1: 大家可能穿黑白灰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你需要一点亮色。
0: 戴不上，太小。这个7758说，我朋友送的手工曲奇饼干，
1: 嗯，
0: 定制造型的蛋挞，还有手工巧克力，
1: 哎，这都是
0: 烘焙的啊，
1: 对，小。

0: 10:15，北京新闻广告课。
1: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岁岁端午，金柚端阳，艾草玄门，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千年民俗绵延不绝，承载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底蕴与生活智慧。端午节又名端阳节、重五节、天中节、龙舟节、菖蒲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更是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传统节日。不同于大众认知中单纯的纪念节日，端午本质上是古人顺应天时、驱邪避疫、调理身心的全民养生节。农历五月初五，时值仲夏，阳气鼎盛，阴气初生，湿热交织，百虫滋生，

0: 就说了，说这个华夏大地，华夏文明是农耕文明，对吧？
1: 对。
0: 所以上古时期，这个先民以农耕也猎鱼为生，这个时候呢靠天吃饭，对吧？这个风调雨顺，那这个大地就能丰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自然崇拜的图腾啊。那个时候我们叫为什么叫龙的传人呢？崇拜一种图腾，就是龙的图腾，因为认为龙是掌管啥的呢？
1: 管下雨，什么海龙王吗？
0: 对的，认为这龙啊是掌管风雨的，主管这个水的这种祥瑞的一种神兽，所以呢，你想，就是如果没有雨，对吧？这风大旱了或者涝了，你这个庄稼咋长的呢？肯定就要么就没收成了，那是靠天吃饭的。所以，对于这种跟龙有关的节气的祭祀，大家就非常非常的重视。在农历五月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苍龙的这个星宿会升至天穹的正中，是全年龙气最盛的时候，所以五月。在远古时期被称为什么呢？叫龙月。所以五月初五呢，认为是龙星昌盛兴盛的一个盛典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您说了，你想龙的这个

0: 代诗人文秀写了一首诗，一会儿还会跟大家分享，特别著名的一个名句，就是节分端午赐谁言，万古传言未屈原。这个端午从哪儿来的？万古传闻未屈原啊，奠定了认为啊，屈原和这端午节是有关系的，这俩是绑定的。这个现在也是说的最多的，
1: 对，
0: 所以
1: 传的最多的一种说法嘛。
0: 对，所以
1: 包括前两年有人这个争论一件事儿啊，说端午不能说快乐，要说安康等等的，也和这个说法有关。后来这个被辟谣了啊，大家是爱说什么说什么，这个真的没有限制啊。
0: 对，前两年特别特别的那个争论，就是说端午快乐不合适，是因为这次我们家爱国主义诗人投江的时候，您说快乐，那咱们还是要就是尊敬这种啊不屈的这种精神啊，理解这种赤诚的爱国之心，所以咱们要说安康啊。有一段时间一直都说端午安康啊。那段时间我就记得我妈还跟我说，我说不能发端午快乐，你要说端午安康。我说哟，我说你还挺潮，而且是上网冲浪比我看的都对。那除了最老的和这个屈原的学说，其实还有一些在吴越地区，就江浙地区起源，他说的又不一样了，认为是纪念伍子胥和曹娥的啊。啊，纪念伍子胥啥意思呢？就是春秋时期吴国啊的伍子胥尽忠直谏啊，也是对一个爱国这个情怀啊，却结果被刺死了，也是被谗言刺死了。那这个时候他的尸身啊，就于五月初五被投到钱塘江里了。然后民间就传说呢，说这个伍子胥死后呢，就化成了这种江潮之神，百姓呢，尤其是江浙吴越地区的百姓，为了纪念那种忠烈的这种精神和气节，每年端午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消灾祈福去纪念他。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民间其他的传说，包括一些比如说孝女曹娥，就是东汉时期这个有一个少女发现父亲这个掉水里了溺亡了，就开始沿着江一边走一边哭，但是没有找到自己的父亲，最终在五月初五的时候投江去寻父，这个孝心感动了天地，然后后世为了表彰其孝心，决定就把这个端午定为纪念曹娥的这个孝顺的这个节日，也尽显了这种端午的这种尽孝的一个文化内核。这都是有关端午的一些人文的一些传说。当然了，更多的是这个我们说远古也好，端午这其实我们后来把我们要开始啊养生，其实从古到今，无论我们是为了纪念也好，然后还是我们就是为了我们是祭祀也好，其实逐渐变成了一个我们祈福呀，我们这个养生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时节。所以啊，我们在专门的《礼记约令》里面，其实有这个相应的记载，说夏至到端午期间，白天最长，阳气最盛啊。中医里边有个说法叫阴阳调和，对吧？
1: 对，
0: 这个它肯定是阴阳是就跟那阴阳鱼似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当阳到特最鼎盛的时候，我们说它要逐渐的滋生阴气了，阴气要悄然而生了，因为阴阳二气是相互相成、相互生长的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当阳气最为鼎盛的时期啊，阴也会逐渐的萌生。这个时节呢啊，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天地气机啊，它需要被调和的时节。这个时候人体容易失衡，容易滋生疾病啊。为啥这么说呢？古代的时候，这个时候天热了，有的时候再有湿啊，再有这个汛情，容易滋生食疫。
1: 对
0: 啊，对，所以这个季节它就有什么说要沐浴，这保持卫生，对吧？啊，戒斋啊，吃的素一点，这胃肠功能这个季节容易紊乱。还有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啊熏蒸啊，包括泡洗呀、啊，其实都是为了预防食疫的说法。所以也有叫蓄兰沐浴去疫说啊，在屈原《楚辞九歌》里边就说了，说啊玉兰汤兮沐芳华，就这个时候干嘛？就是到了端午，我们要开始就湿热熏蒸，蚊虫开始出来了，瘴气出来了，疫病高发呀。所以就被称为叫什么叫恶月，就不好的月，容易得病啊，容易感染食疫啊。尤其一感染食疫，那会儿有没有抗生素，对吧？经常一串，那怎么办呢？他们采集这种兰草、艾草、菖蒲这些芳香的草药，我们煮完水洗澡，它可以去除这些晦气，然后呢去除这些病气，然后帮助我们抵御这些湿邪，预防食疫。其实这属于中国最早的叫预防医学，防止蚊虫叮咬啊，对吧？也有很多病是蚊虫叮咬得的，这会儿我拿这艾草熏熏屋子，我自己洗洗澡，甚至我挂在我这个屋檐上，因为我现在刷这个短视频也好，刷很多看好多现在还在卖这种各种艾草菖蒲编成的这个花的花束，
1: 对，现在可流行了，
0: 挂在
1: 就是其实不仅

0: 因为我们以前啊特别注重这些这个传统习俗，就是现在年轻人也特别在意这事儿，就包括现在这个买东西也比较方便，电商上面比较方便，就把很多这个就是跟时令有关的传统习俗的这些东西啊，现在特别让大家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我们家这个单元里很多这个年轻家庭都在门口已经挂上那种艾蒿啊什么的，已经挂好了。这两天
1: 我都买了一束，也挺便宜，20多块钱，20-30块钱。我说不行，我得下单一束。然后我说挂在门口啊，咱也这个祛湿这个寓意也很好，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些端午安康啊、吉庆啊这些感觉，哎呦，特别特别的应景儿的感觉，
0: 是
1: 挺好的。然后我就给我也下单了一单。
0: 确实，就像刚才那个孟大夫跟我们说的啊，就古代的时候呢，就到了些夏天，咱们现在这个卫生条件、医疗手段跟以前不一样了。一到夏天，这个又湿又热又潮，蚊虫滋生，确实是这个疫病高发。而且那个古代疫病一高发，可能这个村儿啊，这个城都受影响，所以呢这些习俗呢也是古人生存在这个卫生防疫方面的一个智慧啊。你刚开始的时候啊，提到屈原的时候，孟大夫就说了湿的事儿。我们在很多跟节令相关的节目当中呢，孟大夫都忍不住来给我们找一些特别应景的诗词。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漫漫长河的过程中，古代的历代文人对我们这些时令和不同的节气以及人文方面的这种留下来的这种文化吧，都会用诗词去记录。那今天呢，也请孟大夫给我们找几首他自己比较喜欢的跟我们端午有关的一些穿越千年的这些人文方面的内容。
1: 哎呀，这个我简直太喜欢了，我特别喜欢诗，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就一到了不同的节气，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那种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场景，哦，原来啊，都多少年前的这个古人其实他就已经描述了这个场景啊，就感觉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的，就这种感觉。其实刚刚有一首其实最广为流传的一个端午的经典诗作，就是刚才说的唐文秀写的这首，就叫端午啊。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其实就是在缅怀屈原啊，到了端午的时候想起来屈原当年被诽谤了啊，被进谗言了的遭遇啊，但是又很惋惜，对他充满了这种尊敬。这首诗句流传了千年，家喻户晓啊，就描绘了这个端午啊。但是我自己呢，其实还特别喜欢其中两首，一首是陆游写的，一首是苏轼。当然我是这个苏轼的这个叫什么头号粉丝，
0: 对，
1: 特别喜欢
0: 苏轼的铁粉，这我知道。
1: 对，我的个性签名就是“何妨吟啸且徐行”。
0: 来，咱们先看看这个陆游和苏轼的这个孟大夫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两首作？哪两首？
1: 咱看看，对，这陆游的时候，他其实描述了一个特别有生活烟火气，就每次读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哎，我似乎能看到那个小村落的感觉啊。他里边写的叫重舞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冠啊，旧俗方楚药，垒曲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啊。
0: 感觉特别有画面感啊。
1: 对，就是到了五月初五的时候，这村里啊是真好。为啥呢？石榴花开得特别的繁盛，而且石榴花特别的喜庆，它是那种偏橘红色的，对吧？石榴花很繁盛啊，大家开始包粽子了。这粽子一包呢，这两个季有两个尖尖季。

0: 据这个旧方俗，就根据老理儿啊，到了这个季节，湿气重，容易有湿疫，开始各家各户上山去采药、去挖药，把这药啊存起来养生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身体不好的呢，就在眉间点一个这个朱砂啊，去祈求平安啊，累虚一点丹，就是身体不好的就在眉间点一点朱砂，祈福身体健康。但一天夕阳西下了，终于把这一天的活干完了，粽子也包完了，帽子上也插好艾草了，也去上山采药，这包好存起来了，这眉间的朱砂咱也点完了之后，感觉一天事儿干完了，咱一家人和和美美的，乐乐呵呵的，咱就开始向杯盘开始吃饭了。
1: 哎
0: 哎，就感觉这个村子里这个画面感啊，就完全在眼前，感觉能看到，就感觉这种对端午祈福养生安居乐业
1: 啊，特别这个看能看到啊，就感到这个画面感特别强，看到了一幅暖意融融的这么整个端午这一天，这一家怎么过的。
0: 对，
1: 到我们孟大夫的这个纯偶像苏轼老师了。
0: 对对对对，真是这个苏轼老师的这个词啊，真的这时候我也觉得特别特别有这个画面感，叫清汗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玉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啊，彩线轻绕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啊，啥意思呢啊，这个季节微微的一出汗啊，把我的这个薄纱的，哎呀，这个薄纱这衣服哎都给打湿了啊。然后呢，明天呀到端午了，咱们就开始拿这个兰草呀、艾草啊，咱得开始沐浴了呀。
1: 嗯。
0: 然后，而且你想，很多这个年轻的女子沐浴完了之后，脸上会有这个胭脂，会有香膏。
1: 嗯。
0: 你洗完了之后，因为大家都要洗啊，洗完了之后感觉这个小河上啊，都似乎能看到飘的这种胭脂的油彩的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而且到了这个季节，从小到了端午，除了吃粽子之外，我老家有一个习俗，就是要缠五彩绳。
1: 五彩线，对对，在手腕脚腕上。
0: 对，对，彩线轻绕红玉臂，这个五彩绳缠在这个啊这个白皙的这个小臂上，我们把这个祈福的平安符啊，把这个小符挂在我们的这个发髻上，绿云环嘛，挂在我们这个发髻上，头上挂着祈福的这个小符啊，祈求平安啊，手上绑上这个五彩绳，如果和这样的家人相遇，我期待能永久的相守，期待我们俩能在一起一千年这么久啊，也非常感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描绘这种端午的一种男女之间，或者是啊美妙女子这个妙龄女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也是他在说一种精致的民俗娓娓的到来，画面非常的柔美，所以每次一到了这个端午就总想起这首诗。
1: 是，就是这个苏轼在词人当中啊，那真是这个当仁不让。那咱们聊完了刚才提到了这些文人对于我们端午的一些描绘之外呢，其实我们民间有很多智慧和习俗，它也是跟我们节气相关的。虽然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啊，不能像我们这些啊文人墨客把这个事儿描写的那么细致那么美好，但是呢我们生活中积累的智慧却可以把这种习俗带来一代代的传承。那端午的习俗还有我们任何一期都离不开的美食，也请孟大夫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前面咱们聊了聊端午节的来龙去脉，一个节日能承载这么多层的意义，难怪能传2000多年。那说完了历史和诗词，咱得落地了，来说说端午的习俗和美食，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挂艾草、吃粽子、带香囊，到底有什么讲究？接下来就给您说说。
0: 因为其实刚刚我说叫彩线轻缠红玉臂，哎呀，这其实就是一个习俗，对吧？
1: 对对，
0: 就从小我那会儿就是要缠这五彩线，有。

0: 呀，再能编个什么这个编个这个这个绳啊，里边什么有什么花样啊，就哎呀可羡慕了。其实这个就是在说这种民俗，就描述的民俗。那刚才其实端午的这个习俗特别多啊，尤其是这个属于我们四大节日之一。刚刚其实孟大夫说，我说我都买了一束艾草，我要挂在我的这个门口啊，其实就是悬艾挂菖蒲。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说民间说了，清明的时候我们要插柳，端午呢要插艾。到端午的时候，你想，因为这个五月初五吧，那个时候古代的时候卫生条件没那么好啊，再加上一温热啊，容易有食疫，所以这个时候家家户户我们要干嘛呢？保持卫生，我们要开始洒扫庭院，大扫除。那这个会儿我们要把菖蒲和艾条插在这个门楣上啊，吊在这个房梁这个堂中。为啥呢？艾草它性温辛苦，有归肝脾肾经的这个作用。它干嘛呢？它这个我们叫什么？叫温经散寒。因为我们老说拿艾草泡脚，但同时它有祛湿止痒的这个作用。我们不能，它除了温经散寒说能泡脚之外，它能祛湿止痒。它的这个精液里边有这种挥发的这种芳香油，所以你一闻它是有味道，你能闻出来。
1: 对，
0: 它对我们啊，古人认为呢，它有这个净化空气的这个作用，而且它能驱蚊，所以我们说艾草能驱蚊。那菖蒲呢？菖蒲它有这种挥发的这种芳香油，所以一闻呢，菖蒲也是那种醒神的，一闻哎，有醒神杀虫灭菌的作用。所以菖蒲和艾草配合在一起，就给我们说叫什么叫驱毒抑菌除瘟啊。所以就是他们觉得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挂在家里是特别好的驱湿防蚊子的一个好方法啊。所以现代其实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说艾叶菖蒲驱湿防蚊子。之前我们医院里边有专门的那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药材是自己种的，所以我们的那个心灵药业之前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到夏天特意给我们从地里边拔了点艾草过来，说一块我们这个职工活动，说哎，给你们拿点艾草，拿回家熏蚊子
1: 啊，多好，呵呵，自己种的，
0: 对，
1: 感觉这个、就是、
0: 自己种的，说给你拔了回熏蚊子去，
1: 货真价实啊。
0: 对，
1: 咱们刚才说艾说的是艾草，这是啊，这习俗。那后面呢，还有其他方面呢？
0: 这是剩下的就是孟大夫最喜欢的，跟吃有关的，对吧？那除了插这个艾条啊，对吧？那还有干啥？这到了这个季节，那得吃粽子呀！哎呀，
1: 这
0: 南北方
1: 好长时间，很多家庭就已经准备了。现在呢，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但是还有一些呢，长辈呢习惯自己包的那种粽子啊，确实是啊，包完之后呢，它保存不是很好保存，得赶紧吃。
0: 而且说南北方就跟豆腐脑咸甜一样，这粽子也有咸甜之争啊。
1: 对，我就吃甜的，但是我咸的我也爱吃，我这不分任何的，好吃我都吃。肉粽我吃的也可香，
0: 吃过啥都吃。
1: 对，肉粽也挺好啊。
0: 你看那会儿豆腐脑。

0: 对，它能干嘛呢？叫清热生津、除烦止渴啊，有这个清热利湿的这个作用。这个季节不是说湿气重嘛，那粽子叶就有祛湿生津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呢，好归好，你想这小，而且你想粽子里它不可能只有这糯米，糯米是干嘛的？补气和中的，吃了长力气，主食啊，对吧？
1: 对。
0: 补气和中啊，再加上这个外边这个叶，我们说清热祛湿啊，里边再加上点，比如加点小枣。啊，益气安神养血，吃小豆益气安神养血。如果您要是再加点这个肉，那更是营养丰富的这个植物，这个动物蛋白了。
1: 感觉不就是吃饭和菜吗？有肉有米的。
0: 对，但是没菜，那菜吃不了，叶儿嘛，叶儿吃不了。
1: 啊，我是肉粽嘛，肉粽啊，有菜有饭有肉的。
0: 哎，孟大夫要说但是了，
1: 但是
0: 粽子虽好，这个有每一年啊，无论是元宵节还是端午节之后，一定会出现一类来孟大夫这儿住院。

0: 便秘，排也不痛快，那您就一定要谨慎。您吃完了以后，它更难消化，而且它更容易引起这种便秘。所以，如果是啊这种类型的人群，咱也是要注意点。当然，除了这个，对，少吃。这个季节除了挂艾，挂菖蒲、吃粽子之外，原来还有一个习俗叫什么？叫喝雄黄酒，防止这个蛇虫咬伤。
1: 白素
0: 但是
1: 贞。
0: 对，但是现代养生中啊，一定要提醒您，不再提倡您喝雄黄酒了啊。因为它含有硫化砷，哪怕外用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所以您可别自己说，哎，到了季节我喝点这，不行啊，就不建议您饮酒了，已经但是您说我动一动啊，赛龙舟啊，动一动，人家赛龙舟那个我就看了，这真厉害啊，这肌肉块的咔咔咔咔的滑啊，赛龙舟我们说动则生阳啊，端午。

0: 汤谱，您把它啊一块捣碎了，放在我们的这个香囊里。合欢花、远志、百合花、砂仁以及菖蒲这五种药啊，像菖蒲、远志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药对儿，它都可以服用。那干嘛呢？安神的，帮助睡眠的。所以如果您睡不好觉，您也可以试试啊，把这个香囊别在床头，我每天闻着，没准就能助您一个甜甜的好梦。
1: 嗯，确实，我觉得这个三种香囊啊，特别适合我们就是在家里非常简单，我们去中药铺子或者一些药店都可以开出来这几种啊，每种也不是很多。做一个香囊，不仅挂在身上，现在很多香囊卖的挺漂亮的，不仅挂在身上美美的，而且还能起到这样的功效，确实很不错。那今天呢，孟大夫呢跟我们聊了一些端午节的多元的这种历史溯源，包括有关于端午的各种诗词，还有我们民间的一些传统的习俗和美食，尤其那粽子啊，你就是单吃它

逝者如斯，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揣圣意，用兵西夏，受蒙蔽，决战灵州。上下，大宋元丰四年1081年11月23日入夜，凛冽的北风带着创册的哨音呜呜作响，肆虐地吹袭着汴京城。京都的人们关门闭窗，躲进屋里拥炕取暖，围炉化闲。御街两侧叶落枝枯的桃、李、梨、杏在寒风中瑟瑟颤抖，沿街店铺门前悬挂的灯笼彩幌在寒风中摆动摇曳，酒楼妓院华丽的回廊在寒风中消失了丝竹管弦，沉入了夜色昏暗的冷清。周桥之夜呈现出杳无人影的凄凉，皇宫宣德门前景陵东宫、景陵西宫屋檐下的红纱宫灯摇摇欲熄，灯光照映处一堆一群因灾荒而流入京都的饥民，拖儿带女衣衫褴褛的瑟缩于墙角屋檐下，颤抖着呻吟着，啼鸡嚎寒声惊炸而起，如割如切，阴森悲怆。忽地一阵凄厉的马啸声沿着御街萧萧传来，接着马蹄声达达而进，三匹传送西北边境用兵西夏紧急唐道的铁骑，汗水淋淋地越过周桥，呼啸着向宣德门疾驰。京都十大禅寺的木鼓声也应和着风声、哭声、呻吟声、马蹄声响起，沉重苦涩，创创楚楚，显露出元丰改制后第一个严冬的萧索和凄凉。此时的福宁殿内室，一盏宫灯照亮御案，皇帝赵顼正在伏案批览着叠垒营案的文书奏章。窗外寒风呜呜，他似乎不曾听闻，屋檐下的风铃叮当，他似乎不为所扰。幻视梁伟简轻步走进内室，把一件囚袍披在他的身上，他似乎也不曾察觉，素夜匪懈，他不敢荒疏朝政。他的腰身已显弯曲，已失去了风华正茂的健壮，他的一双眼角已刻出了几丝浅浅的鱼尾纹，眉宇之间浓重的愁云托出他心境的痛苦和孤独。突然他的沉郁神情变得眉竖目睁的暴怒，执笔于案，愤然而起，衣袖拂去案头的文书奏章，愤而不顾地离开御案，在室内焦躁地徘徊起来。梁伟简被皇帝赵顼这突然的暴怒吓坏了，急忙跪倒收拾散落在地上的文书，期间他发现几份编饰唐报的贴簧上分别写着征战告捷、伏敌300、敌众溃散、崔运

梁末等字样，而更多的贴皇上几乎都是灾情呈报，饥民走险、匪盗猖獗、贪毒要案、饥民入京等摘题。他的双手站立，抬头望着蹙眉低首、疾步徘徊的皇帝，心里不再是惊恐，而是对皇上的怜悯了。

上岁于去年春天开始了提要上的变革，以图消除朝廷机构上的臃肿冗散和由冗散臃肿而滋生的因循苟且、糜费贪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撤销，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的成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权力的加强，宰相权力的分散，枢密院权力的削弱，终于确立了中书魁议、门下审复、尚书成刑的格局。可在这个格局中，萧干操劳的只是皇上一个人。为了消除十年来无休无尽的纷争，皇上用心良苦地筹建着一个恭顺听命的中书班子，拟以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圭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副宰相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张敦为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张藻为中书。

调整更新吗？此刻的皇上不正是在忧愁中煎熬吗？皇上确有收复疆土之志，每前夕替心，望忆尊祖业，故于不武姿，何日成荣节，就是皇上心志的流露。今年五月，王圭、蔡确、张藻、蒲宗孟借西夏朝廷纷争，下主秉常被其母后梁氏夺政忧求之机，唆使皇上发起五路兵马，高遵玉率环庆军，刘作昌率靖远军，王中正率河东军，李宪律率河秦军，仲鄂率敷衍军，进讨西夏的战争，把元丰改制推向了高潮，也把皇上的天纵英明推向了顶峰。事与愿违，元丰改制近两年，朝制体要在形式上是变更了，但在理政实效上却根本没有改观，而且产生了新的混乱和纷争。新法的推行仍然是明

文书奏章上的饥民入京只怕是轻描淡写，这是沙场上士卒的哀怨呼唤吧。梁某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迟运而不至？梁维俭想说几句话宽慰皇上，可气噎语塞，说不出口来。窗外的风声似乎更猛烈了，屋檐下的风铃声似乎更急促了。皇帝赵顼猛地转过身来，望着梁怀俭虚叹一声，似在自语，似在询问。司马光修筑资治通鉴为什么还没有完啊？梁维俭知道这是皇上近一个月来心中之所思，今天终于说出口了。朝制不许宦官御政，他低头不敢回答。苏轼这两年在黄州如何？皇上近来常在用膳之时翻看吟诵苏轼的诗作，启用苏轼之意早已流露，难道今夜要颁诏召回吗？但梁维俭不敢说透。皇帝赵顼似乎因得不到回答而失望，微微摇头，神情颓然地坐在鸡案旁的软榻上，怆然闭目，愧声哀叹：哎，元丰改制难道也要轰轰烈烈地开始，凄凄惨惨地结束吗？中书魁议，门下审复，尚书称行，徒有虚名。一切决定于人，决定于人的才智品德。魁议需要王安石的天马行空，审复需要苏轼的睁眼之见，成行需要司马光的脚踏实地。现实中书宰执所缺少的

光苏轼的思念。他想到熙宁年间与王安石的相处相依，心头搅动着难以分辨的酸甜苦辣和情感上难以忘却的留恋，心底似乎有着一团难以消散的压抑。他想到熙宁年间对司马光苏轼过早的贬逐，特别是两年前对苏轼的惩罚入狱，略感歉疚不安和对一种不阿品德的肯定。元丰改制需要这样的臣子，朝廷现实需要这样的臣子呀。这时枢密使孙固轻步走进室内。孙固字和父，河南郑州人，时年65岁。英宗皇帝治平年间，赵顼为太子，孙固是太子于藩邸，系赵顼亲近之臣。赵顼继承皇位之后，孙固于熙宁年间曾两次出知通进银台司，因反对变法而落职。元丰初年，孙固与吕公著

0: 将，或在职，或赋闲，无时不在关注着皇上。他早已察觉皇上有重新启用司马光、苏轼之意。今夜他手捧告急唐报入宫，司谋的应变方略之一就是奏请皇上早日召回司马光和苏轼。孙固一声急切的奏请，跪倒在赵顼面前，呈上一份紧急唐报，急声禀奏：
1: 圣上，河东军转御史赵燮近日入夜时分飞机送来唐报，五路兵马已处险境，会师灵州之意可能惨败。
0: 赵顼惊骇失神，豁地从软榻上站起，一把抓过唐报，凝目阅览。阅览未尽，喃喃作语：王归五镇。

厉的怒色掩饰了形容的憔悴。要扭转会师灵州征战中出现的危机，要拯救险境中几十万兵马的生命，要维护帝王决策的天纵英明，他用冰冷犀利的目光打量着高台下跪伏的宰执大臣们。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圭，时年63岁，今夜着紫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须发已白，苍木之气已显。他是王安石、司马光同代人物，也是熙宁年间宰执大臣中硕果仅存的一位老臣。其人善文翰，文采雄驰瑰丽，但政无定见，对新法不亲，对流俗冷漠，处事圆滑，八面玲珑。5年前王安石罢相离京，他接任宰相之职。

专务贤疾，遂得皇上赏识，三千其职，尽之至告，御史忠诚，参之政事，其所言所行皆有揣摩皇上意图而发，而且却有一猜即中的本领。

0: 兵陷险境之危。王圭贵仆的腰身弯得更低了，近几年来他耳朵听的是皇上的谕旨，口里说的是皇上的谕旨，他的一颗头颅似乎早已不再主动思索，哪里还会蹦出一个应变之策来。此时他听得真切，皇上已把前方梁墨不济的罪责放在他的头上，他不敢辩解，只能硬着头皮答对。
1: 臣正在想。
0: 皇帝赵勋怒极，气于心胸，两眼冒火，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牙关咬得吱吱作响。他极力控制着自己，把目光转向低头沉默的蔡确，声音有些发抖：“蔡卿执政，你听清唐报了吗？下主秉承在职国政，西夏朝廷纷争已复和解，夷人终不似我们所想的那样愚，敌情在变，我们将何以驱除？卿也要作壁上观吗？”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这个为了让节目显得更加的生动，学习借鉴了评书相声的表现方式。有的时候立新呢也会给您唱几句京剧，活跃气。

是呢，另外还有一部分老年人，你别看他老是刷手机呀、看这个短剧呀、看直播间呀、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实际上他跟这个社会啊联系的没有那么紧密，有些

你还别说，这主啊，就这个摆摊这位，真有他的。跟老大爷说了，告诉您，这个啊，这东西了不得，这是鹿茸，这您知道吗？鹿茸，人参鹿茸，这都是在这个关外头，那都是相当值钱的东西。哎，这回大爷，您感兴趣，您算是来着了。在我这儿啊，便宜。哎，这个要搁这个商店里头，哎呦，这鹿茸那可了不得。这老大一听，哦，鹿茸我倒听说过啊，是是是，这鹿茸能干什么呀？能干什么？呵，

那回头我给你钱啊，50块钱，对，50块钱，哦，我给你这个转账啊，是现金呐，都行。但是这位说了，跟您说啊，您记住，50块钱一克。对，老大爷没明白，到这时候他还没明白呢。啊，对对对，你说的嘛，50块钱一颗，这整个这切好了，我给你50。这位一听，这脸掉下来了。我说，您这您可不实诚啊！我是实心实意的跟您做这个生意，我做这个买卖，我不骗人。您怎么坑我呀？您打算让我倾家荡产啊？老大一听，你什么意思啊？你说的50块钱一颗。没错啊，我说的是51克。啊，这老大爷一听不对，你说的是50块钱一颗，这一根50，谁告诉你的？疯了，这是鹿茸，闹着玩的呢。50块钱一颗，我白送给你行不行啊？好，你这位老先生啊，你可太够呛了，你这是这你是占我的便宜呀、啊、你欺负我这个做小买卖的，那可不成。老大一听，心的话说坏了，这个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拿这谐音呐、啊、套路我。刚开始问他告诉我说50块钱一颗，现在呢都给我切完了，他告诉我50块钱一克，这按一克这么算，算下来这一根儿啊6000多元。老大一琢磨，我不能瞪着眼吃这眼前亏呀，跟这主说，我不要了。哎，因为什么呀？这事儿怪你，你没说清楚，我不要了，转身要走。哪儿走啊？老大爷刚说要走，这小子当时就翻脸了。好，你要走，你往哪里走？这个时候他是凝眉瞪眼，凶相毕露，一抬腿，踏一脚就踹在这个老人的身上，把老大爷踹的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下就坐在地上了。哎呀，痛杀我也！就他下这套骗的老人不止这一位，有的说不要了，他就暴力威胁，撸胳膊挽袖子，跟这老人说：“你要不要？我告诉你说，这个啊，这可就不能怨我了。哎，你知道吗？我是谁？哎，如果说啊，我要是有搭档，比如说我有搭档。”我的搭档要是姓穆，我就姓黄。我的搭档要是行四，我就姓南。大伙儿一听，您这是土匪恶霸呀！哎，这是黄世仁南霸天呀！我就打个比方，他这就是设局，专门欺负坑骗老年人，哎，强买强卖，用这个言语暴力威胁对方。有的老人害怕怕事儿啊，那只能是乖乖的回家去给他拿钱。后来呢，哎，有的报警求助，公安机关得了信儿之后，迅速，这是一团伙，你还别说，还真有搭档，他有这个同伙，把这一干人等全都抓获归案，最终接受法律的制裁。那位说，他们那个真是鹿茸吗？嗨，他们用的是马鹿茸，咱们说的那个鹿茸特别值钱的，那是梅花鹿茸，差老了。好嘛，强买强卖，欺负老年人，你看，所以说呀，都要提高警惕。哎，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报道了这么一桩事情，这就是用一个网络上的一个所谓的概念，哎，他拿这个坑骗老人，针对的也是老年人，他干嘛呀？他那意思啊，跟这些个大爷大妈说了，嘿，你们赶紧过来投资，哎呀，
咱们这个

告诉你，这收益呀，年化收益高达45%。啊，45%。

在云里。嗨，人家您要投资，您就比如说养牛，您上岁数了，腿脚也不方便，是不是啊？这个腰酸腿软啊，哎，在家里头带带孩子还行，做个饭呢，去趟菜市场。你要是养牛，这你养不了啊。对呀，养牛能挣钱。是啊，哎呦，价格很贵的那种牛，哎，咱们这个云农场投资的就是这种项目，这种牛的养殖的项目，哎呦，可挣钱了，年化45%，您琢磨琢磨。哎呀，那人家说了，那这个，那我们怎么参与啊？您呐，就是啊，就等于您是花钱交给我们，我们替您养这头牛，养一头牛，比如说15,000块钱养头牛，等到这牛啊，从这小牛犊长大了，嘿，将来卖了钱，呵，您这就是翻着倍的挣啊！是，哎呀，而且啊，这项目刚才说了，年化收益45%。到期可以回本取现，到了时候，这个您就能把这钱就提现了，现金。

经营啊，养着牛啊，是不是啊？这个而且啊，还跟这些个老年人说了，我们这个买卖马上就要上市。哎呀，到时候啊，这股票这也挣钱啊，你看。哎呦，老年人一琢磨，这可以呀、啊。这个不只是通过这养牛把这牛给养大了，将来能够挣钱，他要上了市，哎呦，那咱这挣的钱更多了。对呀、啊、对方说了，您呐赶紧追加投资。实际上呢，嗨，

人家报道提到了高达210多万元，这实际上是今年春天发生的事情。当地警方接连接到多名老年群众报警求助，老人家说了参与

这个也不知道我说这话合适不合适啊。那位一听，您就别卖关子了，说呗，这是为大家伙好啊。就是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您记住，多咱就碰到那种哟，感觉是捡便宜的事儿，哎呀，捡漏了，讲话叫捡漏。你看，别人都没注意，就我发现了。这种事情，这儿提醒一句，就得特别的当心留神。比如说啊，这是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它有这么一篇报道，这类的网络上的视频我也见过，一上来四个大字儿，呵，含泪急抛。干嘛呀？人家说了，房东，哎呦，急于抛售房产。哎，这房啊，好，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价格。您在这个房地产这块啊，就是那个想买房找不到这种的价钱，哎呀，中心地段啊，哎呀，热门的商圈啊，呵，哎呀，100多平米啊，皆因为我们家孩子要出国，着急用钱，要不然的话

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这个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

癌症宣判死刑的人已经55岁了，他的名字在80年代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他叫彭加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丹。

0: 大家的消极情绪暂时一扫而光，考察队决定就地安营扎寨，野骆驼既为考察队提供了食物，也被制成了中国第一副野骆驼骨架标本。队员们都比较兴奋，彭加木和副队长汪文先一起研究了地图，确定了他们已经到了库木库都克的地界。库木库都克是维吾尔语沙井的意思，资料记载这里曾经有泉水，但是在当时他们看上去只剩下了一片干枯的荒漠。
1: 对大多数人而言，罗布泊

地待命。副队长汪文先拿着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彭加木，而彭加木却再次提出了找水的计划。他不愿意接受飞机送来的昂贵的水。中午12点，考察队又和基地通了一次电报，得到了更明确的答复，飞机18日送水，不能

0: 面临着什么样的命？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来介绍彭加木。当队员们侥幸地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仍不见彭加木回来，于是大家决定由汪文先带领两个队员开车向东去寻找。

文仙时不时地叫司机修正方向，因为他知道彭家木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只要他说向东去找水，那么他肯定不会不做标志的随意改变方向。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串脚印，王文仙认出了，那正是彭家木所穿的42号翻毛皮鞋的脚印，那里距离考察队的营地约有1公里，离彭家木走出的时间大约4个小时，想必他没有走多远。大家松了一口气，汽车压着脚印继续跟踪，人们乐观地估计顺着脚印的方向，按照人行走的速度，应该很快就能够找到彭家木。但是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汽车再次停住了，地面上柔软的沙地已经过渡到了坚硬的盐碱地，脚印越来越淡，逐渐消失了，失去了脚印，也没有留下任何标志。大家决定还是继续向东寻找。天色渐暗了，大家搜寻到了一片巨大的红柳包当中。红柳包是由红柳树的落叶和沙土反复的堆积而成，每一个土包大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太阳就快落山了，但是大家仍不甘心，穿过红柳包后继续驱车向东寻找，来到了一片开阔的盐碱地。副队长汪文仙拿出了长枪，然后轮流向东西南北4个方向鸣枪，但是每一次枪声响过之后，四周仍是一片寂静。没有办法，外出搜寻的队员只好返回了，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留守的队员身上，但是实际上留守的队员又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等到双方跑近，大家才发现对方人群当中都没有彭家木的身影。大家仔细整理了彭家木的物品，发现他带走了一个2公斤的水壶、2个照相机、一把地质锤、一个罗盘，然而他最重要的抗癌药却没有带。彭家木还把他随身携带地图也留下了，地图上有他标注的81泉的位置，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一心想要找的水井。大家又认真查看了彭家木留下的纸条，这才发现上面6月17日的7是由6改过来的。难道他在失踪的前一天就准备独自去找水吗？只是因为当天抓到了野骆驼，才使他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但是到了17号的早晨，没有人响应他的号召之后，又促使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吗？晚上9点钟，大家经过再三思考，和部队基地进行了联系，电报当中并未提及彭家木失踪的事，只是说有重要情况汇报，要求凌晨2点再加报一次。大家当时的想法是，彭家木走出去才10多个小时，应该能够走回来，但是回忆起彭家木失踪前夜就没有睡进大帐篷，人们又感觉到了一丝惶恐。凌晨2点

察队的营地，有了救命的水，大家却没有了先前期待中的喜悦。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还是要继续搜寻彭家墓。队员们兵分两路，由汪文先带着一支队伍在地面上搜寻，另外一名队员乘坐部队的飞机在附近做超低空飞行。吉普车依然先向东行驶，在头田彭家墓脚印消失的地方，汪文先决定改向东北方向搜寻。不久，在一片沙地上，他们又发现了脚印，这跟头天发现的第一次脚印吻合，都是彭家木穿的42号翻毛皮鞋的

0: 定在这里坐下来休整过。很快，他们又在旁边的芦苇丛里找到了两个半张的糖纸，而这恰恰是彭加木在米兰农场所买的椰子糖的糖纸。彭加木在这里休整之后，又走向何方了呢？大家都试着在彭加木坐过的地方蹲下来瞭望，在人们的视野中，并没有发现彭加木走出去的脚印。但是前方出现了几堆较为密集的植物，那里更像是会有水源的地方。大家跑过去之后，只看到了一个干枯的河床。与此同时，部队的直升飞机在距离地面二三十米的高度做着超低空飞行。从彭加木失踪的地方开始，大家只能凭着感觉继续向前寻找。黄昏时分，他们进入了一片怪异的雅丹地貌区。雅丹是由风沙和水流侵蚀后的黄土包形成的。大家突然意识到，彭加木说不定正在雅丹包下休息呢。因为白天酷热之下，雅丹包中却很阴凉，如果遇到沙尘暴，雅丹洞窟中又是藏身的好去处。人们兴奋地跑向不同的土包，然而每一次都是失望，只有雅丹地貌里呼啸穿梭的风声。当天送水的直升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进行了搜寻，他们连地面上跑的兔子都看得很清楚，但就是没有发现彭加木的任何踪迹。这一夜，考察队的所有人都无法入睡。深夜时分，沙尘暴突然袭击了营地，队员们更加担心了，因为即使彭加木还活着，他能扛得过这起沙尘暴吗？
1: 对大多数人而言，罗布泊是一个谈

从6月20日开始，解放军部队动用了数十辆军车，100多人在彭加木失踪地点附近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同时，空中配备2架直升飞机和1架救护飞机，进行离地30-40米的低空巡航。据搜寻的人员回忆，他们几乎都数清了附近野兔的数量，但是近十天的搜寻一直没有得到彭加木的任何讯息。昔日的考察队友在参加完了搜寻之后，将跟随部队撤出戈壁。临行前，他们向彭加木失踪的方向鸣枪致意。彭加木失踪30天后，从7月6日开始，新疆自治区党委和基地部队再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这次搜寻扩大了范围，包括离失踪地点较远的有水草的地方，因为假设彭加木还活着，他必须要到达这些有生存条件的地方。为避免和彭加木的脚印混淆，搜寻人员都穿着解放鞋。同时，上海市公安局还特地调来了6条训练有素的警犬。这次搜寻共动用了181人，汽车48辆，飞机69架次。七月的沙漠戈壁气候炎热，地表温度可以高达70多摄氏度。搜寻人员冒着酷暑工作，但警犬不仅完全丧失了嗅觉，甚至连脚都不愿意着地，只能瘸着腿走路。8月11日，搜寻队员在一个叫做杨塔库杜克的地方又发现了新的脚印。8月14日。

0: 么吃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你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儿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3: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4: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3: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4: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3: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4: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3: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4: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不是说说。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红书平台的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仅标注奖品总量，对中奖概率还有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开公示。那么普通消费者对于百亿补贴的理解往往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直觉，平台自掏腰包给用户发钱，而这恰恰是平台精心维护的错觉。根据媒体观察，百亿补贴的实际出资方有三个角色共同扮演，也就是商家、平台和消费者自身，三者的分担比例随品类、时令、竞争程度而动态波动，但极少出现平台单方面扛下绝大部分成本的情形。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国际团队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了1.39摄氏度，而其中1.37摄氏度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近日在《地球系统科学数据》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三热的年份，全球平均气温较1850年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了1.39摄氏度，其中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幅度呢是1.37摄氏度。气候系统的自然波动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有限。研究还显示，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速度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约为每10年0.27摄氏度。这主要是由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创纪录水平所致。按照目前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幅度预计将在2030年前后突破1.5摄氏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榴莲啊，一般不能和酒类、部分海鲜、部分乳制品和部分温热性食物以及部分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一起大量食用。榴莲与

0: 制冷里面，说白了就是给咱老百姓呢找一个更省钱更干净的取暖降温法子。今天呢特别开心啊，能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身边的新能源。
1: 哎，刚才郑工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他工作的一些内容哈，其实涉及到了一些专业的名词，但同时他也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想给咱老百姓找更省钱更干净更清洁的取暖降温的法子。所以今天郑工要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了，新能源呐、可再生能源啊、清洁能源啊，就这些词儿哈，大家都听过，但是你真要细说或者往专业了说，可能很多朋友分不太清楚。那郑工首先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话讲一讲，到底什么是新能源或者是可再生能源，它跟我们

0: 说为什么当前这个新能源的一些项目会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那这有没有一个背景，包括我们说到的双碳战略落地之后给整个这个行业发展带来了哪些改变，我相信郑工可能感受会比较深，也给我们聊聊。
1: 因为我们身处这个行业吧，就是咱们国家的新能源布局啊确实非常早，但是为什么这几年呢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的阶段，其实我们是凑齐了天时地利人和几大因素。
0: 怎么讲？
1: 对，首先说呢，这个双碳的战略给我们整个这个能源的行业定了一个大的方向。
0: 哎，
1: 就是以前不少人觉得这个搞新能源呀就是瞎折腾啊，对，现在不管是咱们建设方啊还是咱老百姓啊都知道这是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咱们银行呢也愿意给这些项目建设去贷款，对，政策也给补贴，那我们大家都愿意也都敢去投资这个新能源的建设了，
0: 就认为它前景很好，是国家鼓励的重点的朝阳产业，
1: 大家认这个方向。再就是说我们整个行业的这个产业链完整了，就是技术也成熟了，成本呢也在逐步的下降，就是原来咱们很多新能源的一些设备啊关键部件啊都靠进口，那成本自然就很高，那现在基本上我们都国产化了，就是成本呢自然也就下来了。比如说十年前我们的光伏发电成本大家都算不过来账，那没有人就愿意为它买单。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十年前续航才100多公里，
0: 是大家有里程焦虑啊。
1: 对，不敢跑远的地方。那现在呢我们随便跑一跑300-400公里，而且电车的价格也下来了，和我们的普通燃油车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0: 对，竞争力越来越强。
1: 对，我们买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新能源的技术在逐步成熟了，并且实现这个技术的不断突破。十年前呢比如说我们北方的煤改电，就是农村这种散煤的锅炉呢改空气源热泵。那因为这个热泵啊这个低温除霜的这个技术还不太成熟当时。所以导致很多寒冷地区这个冬天啊空气源热泵就罢工了。
0: 对，你比如咱们北京延庆地区这个冬天还是-10几度，还是有这种情况。
1: 对，几年前会存在这种现象。但是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就不用有这个担心了，就在冬天低温的情况下呀也能够保证咱老百姓家里正常的供暖温度了。最后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大市场需求

0: 它得用地源呀、空气源、余热这些新能源来提供。
1: 这就更确定了说它是个主力军，因为占到一半以上了。
0: 那剩下的可能就会采用一些传统的能源方式啊，比如说燃气之类的进行一个调峰。那咱们大伙呢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啊，就咱老百姓家里边呢可能60%以上的这个热呀就来自于新能源。那40%呢可能就是这些传统能源。这个60%这个比例指标啊，在北京地区来说啊是一个B选项。那也是一个下限值。我们只能比这个高。
1: 对，就是要大于等于60%。
0: 是的，对。说白了，我们就是从这个新建的这个建筑开始啊，我们一步一步，我们要把这个供暖的这个能源形式换成清洁的新能源。
1: 哎，这个政策哈，不再是大家觉得是不是就白纸黑字说给专业人士听的，跟我们老百姓没什么关系，飘飘在上的，其实不是。政策的这些具体的一些细则，包括一些具体的数字，它要是踏踏实实落实到我们实际的这种建筑的升级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一些新建的这些建筑，刚才说到了北京市的这个要求哈，60%的供热都要用到新能源，至少60%，这是一个下限了。那这个概念给大家澄清了，大家也了解现在的一个现实和一个趋势。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厘清一些概念哈。

0: 空地上，我们不用搭井。现在咱们也知道北方的包括咱们北京地区的农村的煤改电呢，一些新建小区呢，大多数也都是用的这个，安装啊，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些。
1: 这个是我们如果留心观察会看得到的。
0: 对，
1: 比如您说放在了绿地空地屋面什么的，它就有点像我们空调那种外挂机吗？长成那样吗？
0: 它会比我们的这个机子要大一些。
1: 要大啊。
0: 对，
1: 嗯，
0: 它也是一种模块化的机组，方方正正的。
1: 对，大家可以留心可以观察一下。
0: 对对。然后地源热泵呢，它是相当于从我们地下的土壤里、地下的水里去取热。
1: 嗯，
0: 因为我们地下常年温度啊比较稳定。
1: 嗯，
0: 那效率呢相对于空气源热泵会高一些，但是呢我们需要打一些地源井。
1: 嗯，
0: 所以说需要有足够的这个场地我们来布置地源井。嗯，那打井呢自然建设成本就会偏高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要从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我们长期运行来讲呢还是比较划算的。
1: 这是地源热泵。
0: 嗯，对，然后再说一说这个污水源热泵啊，其实就是从咱们这个城市的污水里取热。那一般就是这个建筑周边有污水处理厂的情况下，我们比较适宜应用。因为如果距离太远了，可能我们的污水的量达不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这个取热量呢可能就会受限。
1: 对，大家一提到污水觉得这不就废水吗，就好像没有用了但其实可以利用起来。
0: 对，因为我们的污水整体温度会比像冬天的时候比室外的空气会高一些，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它的热量再用到我们室内的供暖里面。这个是污水源热泵，当然还有一些像工业的余热呀、废热呀，我们也都可以给这个建筑供暖制冷用，
1: 可以废物利用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所以一句话给大伙总结一下呢，就是光伏管发电，那热泵呢就是用电来制冷供暖，储能电池呢我们就是管存电。
1: 嗯，
0: 现在我们的这些绿色建筑呢一般都是搭配着用，就是相当于光伏、热泵、储能我们一起用。
1: 嗯，
0: 多能互补，那自己发的电我们自己供暖，多余的我们就存起来错峰使用，就是非常的节能环保。
1: 对，这是一个多步骤的

0: 我们热泵相当于是电能，我们可以搬运自燃里边的三四份的热量。
1: 哦，
0: 对，相当于锅炉，我们是出多少力呢，我们就产多少热。所以说热泵它的能源效率一下子就提升上来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主持人还记得，就是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广告词不，就是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呀，其实放在咱们热泵的身上啊，也非常的贴切。就是咱们呼吸的空气里面有热量，咱们脚下的大地也存着热量。
1: 嗯，
0: 身边的河流啊，甚至咱们生活用完的废水里边也都有余热。那热泵呢，就是把大自然这些本来就有的热量，我们搬过来给咱们用。
1: 嗯，
0: 就是相当于我们实实在在在捡大自然的这个便宜。
1: 嗯，
0: 就干净又省钱。
1: 对，捡便宜好，觉得经济实惠。
0: 对，
1: 咱们能捡着大自然的便宜啊，这个也得靠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一些装备的突破。包括刚才其实张老师也说到了啊，这个热泵离不开四个核心部件。而且也说到了我们身边这个热量存在的这个介质当中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空气当中、废水当中啊、还有我们地下等等。那目前据我们了解，咱们北京地区应用的供热的新能源是首选的空气源热泵和浅层地源热泵，以这两个为准。那为什么是这两个相对它利用的会比较多，是不是也是跟它的一些特点有关系？因为空气嘛就在我们身边、对吧，地热呢是不是我们北京也有一些开采地热的这种先决条件，你也帮我们讲讲。
0: 嗯，是我们北京供热呢，这个新能源主力是这个空气源热泵和这个浅层地热热泵啊。
1: 嗯，
0: 其实在搭配一些光伏，为什么说这两样用的最多呢？其实是比较适配我们北京本地的一个条件的选出来的。先说说我们空气源热泵啊，就是因为它实在太方便了，基本受限条件很少，我们不需要打井，
1: 嗯，
0: 模块化的就可以安装落地。

0: 其实我们日常工作这个难点和压力啊，主要来自于这个行业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1: 嗯，
0: 就是变化太快了，就是快到让你停不下来，
1: 嗯，
0: 咱们技术变化快，之前空气源热泵都是在常温下提供热水，光伏呢也只是发发电，
1: 嗯，
0: 现在呢，咱们热泵已经更新到二氧化碳超级低温热泵。变频冷暖的一体化热泵机子，比如光伏还可以做到光电光热一体化，还有我们的热泵加光伏加储能这种耦合式系统，就是技术这个迭代速度非常迅速。
1: 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们现在咱们工程师选择的这些工具这些模块它越来越多了，
0: 是
1: 你得了解这个工具它优势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对于你们学习来讲就是个很大的挑战。
0: 对，我们要不停的去学习，不停的去研究，去选择最优的一种系统形式。
1: 明白。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政策变化也快，
1: 嗯，
0: 就是北京地区呢，我们这个10年间呢，这个清洁能源发展呀，就是从开始的时候我们

0: 唐海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脊柱的话题哈。首先欢迎一下唐教授，您好。
1: 哎，你好。嗯，
0: 哎，唐教授，您想啊，就是我们人类哈，从这个直立行走，其实是不是我们的脊柱就承担了跟其他的哺乳动物相比啊，就是爬行的那些，比如说猿啊，承担了很大的这个压力在里边。
1: 对，你说的非常对，因为随着这个人类的进化嘛，我们是从爬行逐步进入到一个站立
0: 直立的
1: 直立的体位，所以这个呢又受到地球的这个引力，所以因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只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就只要是直立体位，那么呢脊柱就承担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一个要怎么去抵抗它的压力，
0: 抵抗压力啊，
1: 对，抵抗压力，然后才能适应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它脊柱所承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0: 所以说到这个脊柱功能，我们先暂时啊，把我们常见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困扰，比如说颈椎的一些问题、腰椎的一些问题，也请唐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哈。那唐教授，比如说颈椎是我们人类，有人说哈，是我们人类进化没进化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一节骨头，就是我们的头很大，颈椎脖子却很细哈。
1: 是这样的，因为在整个脊柱实际上我们都是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学的分布，那么颈椎呢，它确实也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布，因为它要考虑到灵活性，所以它不像胸椎和腰椎啊，你比如说像胸椎它因为有肋骨，所以它的因为在旋转运动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0: 对，它有力量给它挡
1: 着，对，它挡住，因为它要保护里面重要的脏器，比如心脏啊等等，那么腰椎呢，因为腰椎它是使主要是以力受力作为主要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干一些力气活，那么它实际上它腰椎承担的力学很

0: 乘客基本上人手都拿一个手机低头，不管是听歌啊还是看剧啊还是玩游戏，其实我们这个头低的还是挺严重的哈。就是我们的颈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是一节一节的，然后包括您提到的椎间盘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1: 因为我们人体的颈椎呢大概有七个啊，那么颈椎有七个颈椎，那么颈椎跟颈椎相连呢，除了这个我们旁边的小关节啊，那么就是颈椎旁边的那些关节韧带，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椎间盘。椎间盘呢实际上它的作用呢很独特，它既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冲撞力，撞击力，同时呢它还可以旋转。它可以旋转，因为它颈椎嘛，它里面有椎间盘，有纤维环，那么它就可以不断的旋转，所以我们的扭头啊都可以实现、
0: 哎、它像一个垫儿一样。
1: 对，像一个垫儿一样。而且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椎间盘呢它的血运呢不是特别好，它的营养液呢主要是靠上下中板，就是我们椎体的下面那一节和下一个椎体的上面那一个平面、我们叫中板。那个这个中板呢实际上是产生很多的滋养液，它来营养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它椎间盘里头没有血运，所以椎间盘一旦出了问题，它的恢复就非常的慢。所以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得了椎间盘啊，颈椎间盘突出啊，或者颈椎的一些问题了以后，它的恢复起来就比较缓慢，原因也在这儿。
0: 哎，它血运比较差，营养比较差啊。
1: 对，
0: 而且是不是它也中间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它，就是没有一个东西能阻碍它往出突出的这个结构。
1: 理论上讲是有，因为我们的颈椎除了我刚才说的有椎间盘以外，还有一些小关节，另外它还有韧带。
0: 韧带，
1: 它有一个前纵韧带，一个后纵韧带。那么它的前纵韧带呢是整个连接颈一到颈七的啊，包括胸椎腰椎都有。那么它是这么一条啊很粗壮的一条韧带。那么后面呢也有一个韧带，它是来保护我们这个椎间盘不要向后突出。它呢能起到一个阻挡的作用，同时呢它能保护呢这个后纵韧带呢还能保护我们的脊髓和旁边的神经，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它基本上有一点，但是作用不明显是吧？
1: 对，当然只是我们

0: 啊。
1: 对，
0: 您跟我们说说，梳理一下这些症状都常见的，哪些是容易被我们忽视掉的症状？
1: 所以呢，我想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非常好。那么所谓的颈椎病，我们首先要明确它的定义。
0: 嗯，
1: 什么是颈椎病？颈椎病，顾名思义嘛，那就是一个颈椎出了问题了，出现了疾病了，出现了症状了，就称为颈椎病。那么颈椎病的话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它们整个颈椎，刚才我说的，它的一个解剖，
0: 嗯，
1: 如果从外向里来分类的话，那么最外面一层是皮肤，
0: 嗯。
1: 然后就是皮下组织，
0: 嗯
1: 啊，筋膜层，然后就是肌肉层，
0: 嗯，
1: 肌肉层完了再往里头呢就是一些韧带，
0: 嗯
1: 啊，再往后面呢就可能是我们的颈椎的椎管，椎管里头又包括了啊我们的小关节，
0: 嗯，
1: 又包括我们的前纵韧带、后纵韧带、椎间盘，
0: 嗯，
1: 然后再往后就是脊髓跟神经，
0: 嗯，哎
1: 啊，那么
0: 神经在最里边，
1: 神经在里头
0: 重重包围，
1: 对，重重包围，主要是为了保护，
0: 保护哈，
1: 保护，因为神经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那么因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这个地方都出了问题，
0: 嗯，
1: 或者不是说都，就是某一个地方出了问题，
0: 嗯，
1: 都成为颈椎病。
0: 哦，那就是分类其实
1: 就
0: 比较多，就
1: 是非常非常多了，
0: 非常多了，
1: 啊，对，非常多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从骨科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常见的呢，基本上除了皮肤以外，
0: 嗯。
1: 啊，皮肤产生的问题我们就忽略了，
0: 嗯，
1: 交给皮科了。
0: 哎，
1: 啊，那么再往里头，从皮下组织开始，
0: 嗯，
1: 那么出现的任何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们可能都称为颈椎病
0: 啊，都称之为颈椎病。
1: 但是呢，常见的在我们临床中常见的这种所谓的颈椎病呢，
0: 嗯，
1: 可能我们就是特指了椎间盘突出了，
0: 嗯，
1: 或者是椎管狭窄了，
0: 嗯，
1: 啊等等这些问题，
0: 嗯，
1: 啊，就是这样在临床中，
0: 临床上对，区分一下，
1: 区分一下，对。
0: 那比如说这个椎间盘突出。

0: 如果你要是细分起来呢，它颈椎间盘突出了，那么刚才我说了，顶着后中韧带，再顶着脊髓，那么这个椎管它的容积是一定的，它的空间是一定的。那么椎间盘顶出来，顶到这个椎管里了，那顾名思义，椎管就变窄了。那么因此就是椎管狭窄了。那么在颈椎病里头呢，我们又分成很多类。从临床角度来说呢，我们可能分为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有脊髓型的颈椎病，有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等等这些呢。那么这些分类呢，具体的呢，我们的临床中呢，我们就可以分根据我们的神经的走形，我们从颈椎病呢，它根据神经走形呢，分为这个脊髓型的压着神经了，有根性症状的，那么又分成一大类。那么分成一大类呢，那么根据我们的神经呢，前又分为前肢跟后肢，那么神经根分出来的分成前肢，前肢呢，比如说我们颈一到颈四，那么这种分出来的话，我们就可能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叫做颈束，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从颈五到颈八呢，我们可能分成什么臂丛，一个是颈丛，一个是臂丛，
1: 就每一节都
0: 每一节都不一样啊。那么颈丛如果出了问题呢，我们可能会出现什么脖子呀，这个肩膀啊，后背啊，这些出现问题了，
1: 那是僵硬
0: 啊什么的这些问题，但是它不表现为严重的这种肢体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是臂丛出了问题，那么从也就是从颈五到颈八，那么这一类出了问题，我们就会出现手臂啊，出现麻木啊，出现一些甚至手指的这种僵硬啊。

0: 比如说我们一侧的肩膀，包括这个颈椎的一侧，肩膀和这个手臂的这个外侧，
1: 嗯，
0: 甚至到了这个拇指出了问题了，那么一般来说就是一个颈六出问题了。那么如果中指出问题了，麻木的很厉害，我们可能就是一个颈七；如果小指出问题了，我们就可能就是一个颈八。
1: 你看每个手指
0: 对应的
1: 关
0: 系都有了，所以这样呢，你告诉大夫了以后呢，大夫再根据的判断，大概就能分出来，
1: 哎，
0: 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然后我们再对照我们的影像学，比如做个核磁，哪怕做个 CT， 我们就能很准确的来判断出来了。
1: 那唐教授，为什么除了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僵硬啊，然后这个胳膊疼、手指麻啊等等这些症状当中，还会有一些特别严重的？

0: 进到大脑然后支配这个血运的、那么这个地方一旦被挤了，那么就头晕就比较厉害，
1: 头晕就严重了。
0: 对，还一个是颈动脉，颈动脉的话呢，它的就比较粗壮了，而且它在椎管外头，那椎动脉呢是在椎管里边，它比较细，但是呢它的支配的那个大脑的血运呢又非常丰富，一旦它被挤了，那就出问题就比较多了。容易被挤的话呢，一个是椎间盘突出，一个是肿瘤，还一个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颈椎的半脱位，就是第一颈椎跟第二颈椎之间的环枢椎半脱位。这个呢在临床中呢很多是被忽视掉了。实际上我们只要看到这些问题了，比如说我们脖子有响，经常转头的时候响，
1: 嘎巴嘎巴响，
0: 嘎巴响，或者像低头或者仰头的时候有头晕，甚至有的人低头仰头有手麻，那么我们要想到有可能是第一颈椎跟第二颈椎出现的叫所谓的环枢椎半脱位。那么这时候呢，我其实很简单，照一张

0: 经常会看到说有 CT 啊，有核磁啊 ，X 光啊，这三种，对于像常见的颈椎疾病，有没有一种，比如说照哪个更好，哪个效果更明显
1: 啊？是这样，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非常好，因为有时候也会困扰到我们很多患者，就是说，这三种检查哪一种检查更好？当然要根据不同的场景啊，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症状。如果我当时怀疑，比如说我怀疑你就是一个，颈椎的这种生理弯曲消失，或者是。环束椎半脱位，那么简简单单的一个普通X光片，就能做到了。

0: 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

0: 与您相约零一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机动车的尾号不限行。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将迎来全市性降雨。
1: 端午假期北京将会推出多彩活动，购物、美食、文体玩转假日。
0: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商务部等八部

0: 各大商圈、商超纷纷推出了主题鲜明的世界杯活动，为市民打造集观赛、美食、购物、社交于一体的夏日狂欢体验。
1: 其中，东城区隆福寺王府井推出夜间主题促消费，丰台凯德茂上线专属团购券，并设集章互动。

0: 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提升首都地区防汛抗洪能力，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还是和出行有关。今年夏天呢，北京地铁一号线首批三座地铁站完成了空调升级，更加凉爽的同时也更加节能。
0: 这次改造范围包括一号线西单到大望路九座车站，其中第一批纳入改造的是东单、永安里和大望路三座车站。
1: 要改造的这次九座车站呢，都是于1999年通车的，空调设备已经运行了25年以上，制冷效果相应的降低。这次升级全面更新之后，车站公共区域安装了传感器，时刻的感知车站的环境，自动运算

0: 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同时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
1: 在服务消费领域呢，意见围绕着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的务实举措。比如说研究呢，将这个智能家居以及服务应用纳入到好房子的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

0: 则成为了输掉战争的一方。
1: 以色列方面分析认为，谅解备忘录当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和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方要求彻底清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以色列认为

0: 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46，明天的升旗时间。

0: 记者在华润和望岳府小区见到，曾经的污水运输车已不见踪迹。小区物业人员指着现场暂时留存的对接管道表示：“
1: 咱们这个是6月13号开始通排的嘛，然后这个管子是预现在先保留几天，如果有问题的话，咱们这边后期还可以拿那个抽物车再抽嘛。”
0: 困扰居民近两年。

0: 很顺利。这个围挡对于现目前来讲，其实对我们这个业主出行是有一定的这个困扰，但是目前来讲大部分业主还是很支持这件事情，因为确实是说现在污水通关之后的话呢，对于业主的这个生活又提升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便利。
1: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

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

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

0: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

0: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外会见乔立玉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立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

0: 核心技术、公关等领域的镍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

0: 委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

0: 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

0: 1-1 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培育领军企业，深化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汇制，加快双智城市建设。会议强调，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728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教训十分深刻。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急管理部牵头的调查评估组深入细致开展调查工作，实事求是作出调查结论。经批准，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问责。我们要全力抓好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加快完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提升基层防汛抢险救灾能力，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着力做好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工作，加强重点人群管护，市防汛指挥部加强统一领导和调度，形成全市一盘棋工作格局。端午假期要落实好各项安全措施，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服务保障工作。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下午召开会议，落实市委常委会要求，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指出，我们要按照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切实把维护首都安全作为履行首都工作职责的第一位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教训，对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进行再检视、再加固、再提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充分运用灾害调查评估报告，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全覆盖、无遗漏，盯牢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人群，

蛮难找的。我知道为什么叫龙晶，因为它的眼睛是突出的。还有一个是闻香囊，里面有六种药材，我闻了一下，里面有藿香，还有一个是白芷，特别有端午的氛围。

第二条，恐龙王者百兽图鉴博物研学之旅，特别适合带孩子。同样从首博出发，重点是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恐龙之王特展，持续到10月11号。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展出两具全尺寸

癌未备案，检查结果出现在右侧眼镜的屏幕上。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在全市率先推出了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打通了应急、住建、市场监管等多领域数据壁垒。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局长

0: 2016年京西古道保护利用交流会近日在门头沟举办，会议吸引了来自京西古道沿线京冀晋蒙四省市区参与，聚焦县性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挖京西古道厚重文脉、活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进行探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1: 京西古道呢，在门头沟区呢，是它的主干道的重要地段，所以这条路段上就形成了很多历史遗存，它呢是一个博大的百科全书。
2: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拍摄《老单游京西》的专题片，走访过京西古道门头沟段的许多点位，对于沿线的历史遗迹和人文风情有着深入了解。
1: 所以京西古道的保护呢，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课题，靠我们各个地区能够达成共识。
2: 文化价值研究是加强京西古道保护利用的起点和前提。与会专家从历史功能、都城源流、

0: 0.49元不等，但骑行时长从30分钟延长到60分钟。以美团为例，平日及周末起步价由原来的30分钟 1.5 元调整为60分钟 1.88 元。业内人士分析，这波涨价是在精准筛选用户，短途用户成本微增，但中长途用户觉得更划算，帮平台留住价格敏感人群。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成

0: 生活息息相关的排污管线的建设情况。
1: 龙悦和喜、小风音乐都已经投入到市政的这个管线了，实现正常的这个市政管线通排。和龙乐府呢，是上礼拜六6月13号，它改完之后接入到这污水管线，截止到今天，这个三个小区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这个建发养云，它这块呢，因为这个规划的管线啊。还没落地，它是因为牵扯到南港路，规划就没落地，还不具备这个技术条件。但是咱那个区水务局多次组织现场踏勘，目前也明确了这个专项的施工方案。现在相关单位6月15号都已经进场了，然后10月底之前能够实现建发养云的这个污水通排问题。
0: 困扰居民近两年的污水难题逐步化解，大家心心念念的大型公共绿地项目也终于提上日程。此前这片7000平米的规划绿地，因一级开发单位土地平整不到位，一级开发主体与园林绿化局长期僵持，导致项目搁置长达一年。如今各方统筹多方资源，扫清落地障碍。熊建辉介绍，
1: 现在这个资金啊、介绍方案啊这块都已经这个差不多了，特别是建设方案这块还组织了
2: 居民组织两次，
1: 跟他们这个对这设计方案进行这个沟通，吸收吸纳这个居民的意见。计划呢是9月施工，10月底能够全部建成。
0: 片区下一代教育问题也是众多刚需业主最为牵挂的事项。针对规划9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进度，熊建辉也给出明确时间表。
1: 区教委现在正在办理各方面的一个审批手续。计划呢是今年3季度进场，然后2027年整体建成。
0: 在所有配套项目中，道路建设牵扯开发主体多。

0: 业体系改造提升过程中，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
1: 在

0: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还是和出行有关，今年夏天呢，北京地铁一号线首批三座地铁站完成了空调升级，更加凉爽的同时呢，也更加节能。
0: 那这次改造范围包括一号线西单到大望路九座车站，其中呢，第一批纳入改造的是东单、永安里和大望路这三座车站。
1: 要改造的这几座车站呢，都是在1999年通车的，空调设备呢，已经运行了25年以上。

0: 地市场当中释放他们的新价值。
1: 我记得前几天咱们在节目中播报咱们五月份的经济数据的时候，曾经提到出口这一块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0: 嗯，
1: 那现在呢，我们打通的这个平台，中关村的这个平台呢，其实它可能只是众多的平台中的一个，也是我们所有卖外贸中的其中的一个角落。但正是这样无数块拼图拼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整个的外贸的这么一个版图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端午佳节该吃什么了？吃粽子。
0: 哎，
1: 咱们京城的粽子消费啊，现在发生变化了。传统老字号把端午从买粽子升级为你到店过端午，纷纷推出创新菜和民俗体验活动。比如说，烤肉季推出是香粽煨牛肉，把这个糯米清香融入这个煨牛肉当中。砂锅居推出什么呢？粽香牛奶绵绵冰。同和居呢，则举办包粽子擂台争霸赛，设置射五毒、投壶这些古风的闯关游戏，吸引亲子家庭到店体验。当然，到店也能吃啊、哎，
0: 真没少动脑筋哈，都是一些创意。那同时呢，超市冷柜里的冰皮粽子、开袋即食的冷吃粽，迅速走红，粽子界的甜咸之称，正逐步转变为冷热大战。像盒马推出的迷你水晶冰粽月销量增长超过300%，还有叮咚买菜推出了开袋即食的冷吃粽，日销量已经超过万份。
1: 嗯，那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端午有关啊。相比于粽子的甜咸之争，更动人的是我们家乡啊，每个人家乡的一些端午的习俗。
0: 哎，
1: 像什么比较通用的啊，挂艾草了、配香囊了、赛龙舟了、系五彩线等等啊。当然，大家说说粽子爱吃甜咸也可以啊。
0: 是。
1: 那今年假期是怎么安排的？我们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的聊天室，进来之后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0: 是，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现在粽子界的这个甜咸之争也转变为冷热大战了。有没有吃过刚刚我们说过的冰皮粽子？
1: 啊，
0: 冷吃粽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北京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中考在即。北京市公安局今天起到6月25号中考结束，推出端午假期加急办、临时身份证立即办、身份证明。

0: 的真实性和代表性，已经主动联系涉事的检测机构，同步申请第三方权威复检。 BabyCare 则称，前期依据欧盟的相关法规的要求对纸尿裤进行检测，没有检出甲酰胺成分，公司已经委托多家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对全系列的纸尿裤开展独立抽检，并且全程进行公证，检测过程及结果接受社会各界的公开监督。
1: 那么对此呢，有评论说，合规不等于安全，达标不代表无害。纸尿裤是婴幼儿护理必用品，和孩子最娇嫩的肌肤日夜相伴，它的安全问题牵动着无数家长的心。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现行婴儿纸尿裤国家标准并没有将甲酰胺纳入强制检测项目，也就是说，企业口中的符合国标极有可能是钻了监管滞后的空子。
0: 目前呢，已经有专家呼吁立刻启动全行业产品排查，尽快的启动纸尿裤国际修订，将甲酰胺等有毒物质纳入强制的检测目录，这不仅是补救措施，更应该是底线要求。但是这个事儿呢，现在是刚刚爆发，其实呢，后续还会有

0: 部的产品标准确实没有甲酰胺的强制检测要求，那个标准是 GBT28004-2021， 但是它的这个产品专项标准不强制抽检，可是有上位法，就是强制法规约束。这个呢是 GB15979-2024， 就是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这个里边就规定了这些一次性的卫生用品原材料必须是无毒无害，禁止添加各种各样的那个化学物质。就这个甲酰胺，它是一个溶解型的一个物质，它是属于合成中间体。它就比如说儿童爬行垫里，它可能是在发泡剂高温之后可能会产生一种分解物叫甲酰胺、有可能在哪儿？我只是说有可能啊、就是检测可能是在纸尿裤的绑带
1: 啊，绑带上
0: 啊、对，就是那个粘的那个扣，小孩子那个纸尿裤这扣过来、那个扣里边有可能有少量的、它不是在贴合孩子皮肤的小屁屁上的那个、有可能是没有，所以呢还要等到更加专业的机构给出一个权威的说法。当然我也赞成啊，就是企业作为这个长时间的在这个领域深耕的一个专业企业，你们可以质疑结果，你可以拿出你的检测标准来，
1: 对，
0: 媒体也拿出他的检测标准来，我们都放到一起，肯定只要把这件事情放到桌面上，就会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判断。
1: 是就是媒体的曝光，它不是对最后的事实的最后的一个裁判。同样呢，面对质疑，我觉得企业的一个及时的回应和相关的拿出更加后续一步的检测也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最后这个事件的结果是怎样，我觉得至少这个事件可能会推动我们某些包括纸尿裤的品类，包括它的更高一步的安全标准的制定。其实

0: 这些物质啊，希望它是偶，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也希望最后我们能够有一个安心的结果啊。
1: 嗯，这个事儿呢，就是说现在是刚刚爆出来，其实我们要给各方都有说话和拿证据的这个时间和机会，我们需要等待一个官方的调查结果。我也有看到，就是有媒体啊采访的这个标准的参与制定的这个人员，然后呢他就是说现在我们做这个纸尿裤的原材料当中是不会有这个甲酰胺的，所以就没有把这个甲酰胺啊把它纳入其中，但是呢它其实是有可能在比如说这个弹性腰围，纸尿裤的弹性腰围这样的一些部件，可能如果说它的工艺不严格，可能会有一些残留。所以可能是在这个环节里面出现，当然我们也等待更权威的调查。
0: 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的进一步的动态啊。我们国内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国家发改委召开的六月份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15-50期国家发改委将更加注重供需适配，加强算力网和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
1: 具体来说，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度推动国家枢纽间直接线路的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呢，强化算力资源监测和市场化调度，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应用以及绿色安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再从物流网来看啊，李超介绍，当前呢我国物流网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说从整体效率来看，2025年我国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2: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我们看到市气象局发布了这个下雨的蓝色预警，好，来请您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3: 嗯，好的。那今天呢是端午节的假期的第一天，那北京呢总体上是一个阴雨天气，主要呢还是受到这个东北冷涡的影响，加上偏南暖湿气流的配合，所以今天呢预计呢将在下午到夜间有一段时间降雨还是比较强的。那上午呢天气呢是以阴为主，十一点之前呢大部分地区呢天空还是比较平静，中午前后呢山区呢有分散性的落降雨，那下午两点之后对流云团将明显的发展，到夜间呢有全市性。

0: 个提示，有一个提前做好出行安排的一个提示。那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是28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总体呢，今天特别大家就是下午到夜间这段时间出行出游，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下午到夜间呢，就尽量避免到山区游玩、露营和徒步，就更要避免了。在雷电等强烈流发生的时候呢，尽量到安全场所躲避。那明天20号呢，雨过天晴，北风呢比较大，受冷空气影响，将有6级左右的偏北阵风，山区极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户外活动和出行出游玩呢，一定要注意防风。明天最高气温预计是30度左右。那后天21号是晴朗微风的天气，而且有蓝天白云，白天最高气温是31度，只是午间比较炎热一些。这两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都是17度左右。总体上来说，今天有雨，明天风大一些，后天呢是晴朗微风的天气，温差也比较大，大家呢也要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安排。主持人，
1: 谢谢游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午后全市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时局地阵风可达7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1: 今天呢白天有雨，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2: 同样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是低级别，但是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2: 今天端午节，先祝大家节日快乐，端午安康，看看大家怎么过的。7758说我哪儿也不去，在家陪家人过节聚会。这些年真的我发现很多朋友在传统节假日的时候最爱做的一件事，特别

啊，什么绵绵冰特别好啊。瞌睡虫他们说吃粽子，您这不用包了是吧？但8336说今年收到的粽子礼盒也非常好。其实每年呢，这也是一个节令的一个礼品吧。不管怎么样，无论自己包的还是买来吃的，希望大家都吃得开开心，但别多吃啊。